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兴和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七名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内蒙古星河1192名网格员织就基层解忧网，多亏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趟趟跑，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我这块地的纠纷总算彻底了结了。近日，星河县团结乡腰子沟村村民李女士在县综治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后长舒了一口气。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星河县综治中心已是常态，该中心整合公安、法院、司法等21个部门集中入驻，打造一厅二站八市四中心标准化服务阵地，实现群众进一扇门解万般事，部门之间不再各自为战，信息孤岛被打破。为了让矛盾调解更接地气，当地建立起县、乡镇、村三级联调机制，依托189个调解组织，推行茶桌调解、田间调解等柔性方式，调解员用乡音土语沟通，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网格化管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县划分851个基础网格，配备1192名专职网格员，并吸纳党员、乡贤、退休干部等力量。张镐镇网格员赵娟霞告诉记者，一次走访中发现两户邻居因宅基地滴水问题闹别扭，他没有简单上报，而是多次上门拉家常、讲情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数字化平台也让问题处置提速，基层上报时长从1天压缩至2分钟。中心还推行综治加村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考核奖励机制调动网格员和连户长的积极性。综治中心就是群众的解忧站，星河县综治中心负责人刘峰说，中心建立了统一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件诉求都有回应。截止目前，该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120件，成功调处102件，调解成功率85%，服务满意度达98%以上，全县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更是达到96.94%。走一线改文风，星河县聚焦冷链强产业，带动蔬菜促增收。星河县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立足蒙晋冀三省交界区位优势，与北纬40度黄金冷凉种植带资源禀赋，以冷凉蔬菜特色产业为抓手，打通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的绿色通道，既丰富了北京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钱袋子。初夏时节，星河县团结乡冷凉蔬菜种植基地里，连片菠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当地农户分组作业，对成熟菠菜进行统一采摘、清理残叶、修整根系、分级挑选，严格按照采收标准完成初加工，保障蔬菜品质达标。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渠道。不少当地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经过恒温预冷、保鲜封装等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冷链物流运输，依托高速路网直达北京、上海、山东等多地大型商超和农贸市场，高效完成生鲜蔬菜配送，保障各地市场的蔬菜供应。我们这批蔬菜是发往北京新发地的，此外我们蔬菜还远销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凭借优良的品质，蔬菜在各地市场都十分畅销，深受大家喜爱。内蒙古小四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修军说，近年来星河县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冷链、品牌化运营、精准化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完善种植采收。

加工、冷链仓储、直达配送一体化产业体系，不断打通优质冷凉蔬菜进京绿色通道，实现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同时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既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保供市场带动增收的双向效益。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内蒙古新河1192名网格员织就基层解忧网，多亏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趟趟跑，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我这块地的纠纷总算彻底了结了。近日，新河县团结乡腰子沟村村民李女士在县综治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后长舒了一口气。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新河县综治中心已是常态，该中心整合公安、法院、司法等21个部门集中入驻，打造一厅二站八市四中心标准化服务阵地，实现群众进一扇门解万般事，部门之间不再各自为战，信息孤岛被打破。为了让矛盾调解更接地气，当地建立起县、乡镇、村三级联调机制，依托189个调解组织，推行茶桌调解、田间调解等柔性方式，调解员用乡音土语沟通，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网格化管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县划分851个基础网格，配备1192名专职网格员，并吸纳党员、乡贤、退休干部等力量。张镐镇网格员赵娟霞告诉记者，一次走访中发现两户邻居因宅基地滴水问题闹别扭，他没有简单上报，而是多次上门拉家常、讲情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数字化平台也让问题处置提速，基层上报时长从一天压缩至2分钟。中心还推行综治加村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考核、奖励机制调动网格员和连户长的积极性。综治中心就是群众的解忧站，新河县综治中心负责人刘峰说，中心建立了统一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件诉求都有回应。截止目前，该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120件，成功调处102件，调解成功率85%，服务满意度达98%以上，全县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更是达到96.94%。走一线改文风，新河县聚焦冷链强产业，带动蔬菜促增收。新河县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立足蒙、晋、冀三省交界区位优势，与北纬40度黄金冷凉种植带资源禀赋，以冷凉蔬菜特色产业为抓手，打通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的绿色通道，既丰富了北京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钱袋子。初夏时节，新河县团结乡冷凉蔬菜种植基地里，连片菠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当地农户分组作业，对成熟菠菜进行统一采摘、清理残叶、修整根系、分级挑选，严格按照采收标准完成初加工，保障蔬菜品质达标。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渠道。不少当地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经过恒温预冷、保鲜封装等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冷链物流运输，依托高速路网直达北京、上海、山东等多地大型商超和农贸市场，高效完成生鲜蔬菜配送，保障各地市场的蔬菜供应。我们这批蔬菜是发往北京新发地的，此外我们蔬菜还远销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凭借优良的品质，蔬菜在各地市场都十分畅销，深受大家喜爱。内蒙古小四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修军说，
近年来，信和县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冷链、品牌化运营、精准化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完善种植、采收、加工、冷链仓储、直达配送一体化产业体系，不断打通优质冷凉蔬菜进京绿色通道，实现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同时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既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保供市场、带动增收的双向效益。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五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 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秘。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

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6月新刊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6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6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季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

0: 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 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三万户济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济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 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

都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柔，今日再到梅柔，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

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接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3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303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接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3周，第5位，王一博《气势如虹》。

0: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3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宇宁为电视剧《入青云》演唱的插曲《毒酒》，将流行摇滚与抒情伤怀结合，既保留了摇滚的激情，又融入了抒情的细腻。悠扬动听的旋律搭配摩登兄弟刘宇宁叙述感的嗓音，仿佛喝了一壶毒酒，这其中的爱恨交织让人既上瘾又痛苦，满满的宿命感。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0位。
1: 当天空的云破留下我，侵蚀我的魂魄，直到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于浩明的《不归路》。于浩明说，这一次我不仅是演员于浩明，也是歌手于浩明，现在我想邀请你们与我一起听听这首歌曲里的故事，让我们在旋律中再次相识。这首歌曲是为其主演的电视剧《围猎》所打造的片尾曲，融合青春追梦、兄弟情谊与命运抉择。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7位。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许我耀眼》演唱的主题曲《像烟火爱过》。这首歌由周兴哲作曲，2023年和2025年两位互当对方的演唱会嘉宾都很会唱抒情的歌曲，也很会转音的这两个人一起来唱歌，更称得上珠联璧合。单依纯的声音自带一种清透的质感，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却能把歌里藏的温柔与遗憾揉得恰到好处。新歌上榜来到第15位。

像烟火爱过。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刀郎为电影《万童书》演唱的主题曲《命运的塞勒克》，歌词融合了对新疆十二木卡姆文化的致敬与深刻情感表达，结合刀郎标志性的沧桑嗓音，形成史诗般的叙事风格。万童书曾于20世纪50年代扎根新疆，耗时10年抢救性整理濒临失传的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用记谱方式保存了这份文化遗产。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3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

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

0: 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八百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生活中你是否有留意身体的小症状？可知道这些小症状背后可能隐藏着身体健康大状况？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比如说第一点，精力不足，记性不好啊，当代打工人呢加班熬夜都是家常便饭了，脑力和体力的大量消耗过程中呢，作为参与能量代谢的重要营养元素 B 族维生素的消耗呢也在加剧。那么这个 B 族维生素呢是一个很庞大的家族，它能够广泛的参与人体代谢，比如说维生素 B6 B12 就能够协同保护神经系统和造血功能的正常运转了。 而且作为辅助啊 ，B 族维生素还参与着体内的

0: 氧化还原反应，为我们人体呢提供能量。所以说高压工作环境之下呢， B 族维生素被大量的脑力体力劳动压榨消耗，反过来呢又导致了精力的恢复缓慢，愈加疲惫，甚至啊忘事儿，那就可能会走进恶性循环了。而且呢，重要的是 B 族维生素是属于水溶性维生素，容易丢失，必须要每日补充啊。所以说如果你有以上的症状，什么精力不足啊，记性不好，就可以看一看自己是不是 B 族维生素有点缺乏了。另外一个，眼睛不舒服，那它真的是电子产品的锅吗？之前啊，节假日回家的时候，你是不是发现隔壁二年级的小朋友都能够成功吃鸡，是吧？不一样的游戏体验，一样的妈妈的魔咒，又盯着手机看，不怕把眼睛看瞎了、看坏了吗？电子产品使用过度呢，的确会引发部分的眼部不适，但是呢，因为膳食不平衡而引起的维生素 A 的缺乏呢，也会带来眼睛干涩的感觉，需要被重视。这个维生素 A 啊，广泛存在于动物的肝脏当中，什么挑食啊，不爱吃肝脏，还喜欢盯着电子屏幕看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补充了。那么它呢，作为视觉细胞内的感光物质成分之一，它能够参与保持人体视觉，尤其是暗处视觉的功能。因为在用眼过程当中呢，维生素 A 被部分的消耗了，所以说必须要不断的补充。长期摄入不足呢，容易导致产生眼睛干涩的感觉，而且呢也会影响在夜里啊，比如说你看电视啊、打游戏啊、学习和工作，对吧？这些都会有影响。另外呢，很多人为了防晒全副武装，但是呢他就过度防晒了。比如说有些人呢打着伞逛街，是吧，突然缺钙了，是怎么回事呢？这可能是因为啊过度防晒或者长期处于室内环境得不到充分的日晒，体内呢没有办法合成充足的维生素 D 而造成的。在这个紫外线光照的照射之下呢，皮肤当中的某些胆固醇可以转换为维生素 D， 它能够维持人体的钙和磷的水平稳定，就是当它合成或者摄入不足的时候呢，骨骼当中的钙质就会流失，引起肌肉疼痛、无力、缺钙的现象，甚至啊带来骨质软化、骨质疏松等健康问题。那这个维生素 D 呢，在天然的食物当中含量较少哈，光靠饮食上的摄取呢还不太够，所以说各位适量的晒晒太阳，增加户外的活动还是可取的。当然了，有意识的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D 的膳食补剂啊也没有问题。所以说你看啊，深夜加班忘事儿，游戏追剧眼干，出门逛街腿疼，对吧？其实呢，营养元素摄入不足呢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普遍。根据调查，全球范围当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龄前儿童缺乏维生素 A， 全球30%-60%的儿童和成人呢存在着缺乏维生素 D 的不足啊。现在呢，典型的维生素啊，比如说什么佝偻病啊、赖皮病啊，已经不常见了，但是并不代表着我们就不缺这个维生素了。一些无症状的缺乏呢依然存在，而且因为没有症状不容易发现，相对来说更容易引发健康问题。最后呢，给到各位的是补充方案哈。要如何预防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元素的缺乏呢？我们推荐大家首选食补，比如说每天可以这么吃，多种食物粗细搭配，谷薯类食物呢每天250-400克，新鲜蔬菜呢300-500克，水果呢200-350克，奶和奶制品呢300克左右，鱼禽蛋肉类呢120-200克左右。那运动呢每周5天，如果能够保持中等强度运动就行了，晒一晒太阳，豆制品和坚果呢也要经常吃。做到以上这些呢，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点难，对吧？那考虑到水溶性维生素 B 族啊会随着体液流失必须要每天补充，你可以尝试一些什么复合型的维生素的补剂。但是呢，有些人啊连吃这个补剂都做不到，挺喜欢吃水果吧，但是呢又买又洗又切很烦，偷偷买了这个维生素片，结果呢要拿水吞服好烦，要是遇上个什么口味刁钻的小朋友，连饭都不吃，补剂就更别提了。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在选择好吃的维生素补剂的同时呢，也要注意两方面。第一个，低卡低糖少添加，对吧？不要维生素还没有吃到位，热量先到位了。第二呢，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维生素的需求含量，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呢，去选择相应产品。我们首先推荐大家先去相关医院的营养科去咨询一下相关的医生和专家，通过正规途径来选择就行了，不要惬意的盲目去相信和选择那些网上啊网红推荐的产品了，好吧？
1: 水果怎么吃更健康？如何正确挑选水果呢？下面就来分享吃水果和挑选水果的小窍门，欢迎收听。
0: 第一个哈，过量吃水果可能会加速衰老。

0: 啊，虽然我们都知道人体衰老的过程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啊来对抗衰老。你比如说科学饮食，有意识的摄入一些具有抗氧化抗衰老的食物，比如说新鲜的水果。这个新鲜的水果当中啊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了。胡萝卜素呢是抗衰老的明星营养素，能够保持人体组织啊或者器官外层的一些组织的健康。而这个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呢可以延缓细胞因为氧化所产生的老化。另外水果普遍含有膳食纤维，具有促进胃肠的蠕动啊和代谢废物排出、防止便秘的功效。所以说适当的吃水果呢是有利于保持机体健康的，对于防衰老是有好处的。但是水果吃太多可能真的会让人呢老得更快。怎么回事呢？你看，如果你只吃水果，其他食物吃得很少，就会缺乏蛋白质和脂肪酸。这样的人呢往往不惊饿，经常会有强烈的饥饿感，进而进食更多，越吃越胖。不仅如此啊，如果你长期这样吃的话，容易出现必需的脂肪酸和脂溶性维生素的缺乏，容易使人衰老。另外啊，不管哪种水果都含有糖分，你大量吃水果的时候呢就会给人体带来相当多的糖分，而水果里的果糖如果吃太多也会催人老。最后呢，长期超量吃水果，营养不均衡，人体当中的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脂肪也会失衡，免疫能力下降、记忆能力下降、贫血、消化不良就会接踵而至了。所以说一组小贴士送给大家啊，对于一般的成人来说，每天是可以吃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的。另外，如果血糖偏高，在血糖允许的情况之下呢，一天的水果不要超过200克。第三点，最好不要长期吃某一种水果，而是应该多种水果呀交替着吃。另外，果汁不能够代替水果，所以说尽量少喝果汁，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会损失大量的营养成分了。第二点，蔬菜和水果能不能相互替代？它们在营养成分和健康的效应方面呢的确有类似之处哈，但是啊营养价值真的是各有特点。你比如说蔬菜的品种呢远多于水果，特别是深色蔬菜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啊含量全部高于水果。另外呢，水果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啊、有机酸、芳香类的物质呢要比新鲜的蔬菜多，其营养成分呢也不受烹饪的因素影响，所以说水果蔬菜不能够相互替代，推荐大家每餐有蔬菜，每日吃水果。行，最后来说一说怎么挑选水果。水果啊，可以根据甜度和热量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很甜，但是热量不高。那对于要想控制饮食热量，又担心水果的果糖成分很高，又喜欢吃甜食的人来说呢，可以选择那些吃起来很甜，但总体热量不高的水果。比如说草莓、木瓜和杏类。第二类就是很甜而且热量很高，这些水果呢不但吃起来很甜，含糖量也很高，如果你正在减肥或者控制食物的总热量的话，那么这些水果呀应该少吃，比如说香蕉、鲜枣和荔枝，还有那些熟透的樱桃啊、菠萝、葡萄的含糖量呢是 10% 到 14%， 柿子、石榴、鲜枣、荔枝、榴莲、菠萝蜜、甘蔗、香蕉含糖量呢高于 15%。第三点，不甜但是热量很高。这个石榴和百香果呢吃起来酸酸的，但是呢含糖量都大于 15%， 热量很高。它们富含有机酸，遮盖了甜味儿。代表水果呢是山楂、人参果、百香果和山竹。注意哈，还有一部分水果脂肪含量很高，比如说牛油果、椰肉含有 10% 以上的脂肪。所以说听完这期哈，水果吃的太多会不会加速衰老呢？相信大家就有答案了。
1: 怀孕一次能收获两个可爱的宝贝，成为了许多家庭的梦想。下面就来解密双胞胎的十个真相。
0: 首先，年龄越大越容易怀双胞胎。我们常听说这个年纪越大呢越难怀上，那这话倒是不假，但是呢晚怀孕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增加双胞胎的几率，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因为啊，双胞胎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个异常生殖现象，只有当胚胎发育异常啊，或者一次排了两个卵子才可能会发生。而女性呢，随着年龄增长，排卵周期不规律的发生概率啊，也会比之前增高。这样一个月经周期同时排两颗卵的可能性啊，就在一定程度上增高了，那怀双胞胎的几率呢，也就相对的增加了。

但是我们并不鼓励大家年纪大了才去生孩子哈，毕竟年纪越大，胎儿发育异常和流产的风险也会增加，怀孕也确实是相对困难了。很多人说，那多吃叶酸行不行啊？怀上双胞胎的孕妈呀，需要在怀孕的时候呢补充更多的叶酸，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两个胎儿神经系统发育所需的营养。那么到底应该吃多少呢？医生建议了，怀双胞胎的孕妈每天要补大概1毫克的叶酸。假如说孕妈缺这个叶酸呢，有一定可能会影响宝宝的神经发育。那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呢，站在优生优育的角度来看，吃一下可能会更好。而且呢，怀过孕的妈妈们都知道啊，产检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了，就是每次去医院产检都得花上一整天，感觉像经历一次长征，越到后面越不方便，但是呢，也要去得更加频繁。那比起只怀一个，怀两个的风险呢也会明显增高，医生也需要更加频繁的监测胎儿和孕妇的健康情况。通常啊，单胎孕妈只需要在孕6到13周的时候呢做一下 NT， 孕20到24周呢做一下大排畸等超声的检查就可以了。但是呢，双胞胎妈妈却需要在整个孕期的时候呢时不时都得接受一下 B 超检查。那对于这个双胞胎的孕妈来说呀，孕早期的超声检查呢是确保早期诊断的一个双胎妊娠呢，确定准确的孕龄啊和判断绒毛的模型啊一个最好的方法，这些呢都有助于尽早发现宝宝是否面临一些特殊的严重妊娠并发症的风险。所以说第一次的超声报告单非常重要，以后复查的时候呢孕妈妈也都得记得带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身体不适，他们这个群体可能会更强。研究表明呢，孕期 ACG 啊，在它的水平呢可能跟孕吐发生的程度有关。如果孕妈要是怀了两个，血液当中的这个东西啊水平就会增高明显，这样的话双胞胎孕妈在早期就更容易出现孕吐，吐起来也就更猛烈。但是呢不用担心了，一般情况下呢像大多数的孕妈一样，双胞胎孕妈的孕吐症呢会在12到14周左右逐渐的缓解和消失。那对于双胞胎的孕妈来说，孕期更猛烈的当然不止孕吐啊，双胞胎孕妈会比更多的孕妈更容易出现什么背痛啊、睡不好、胃反酸啊、烧心啊等症状。另外呢，双胞胎孕妈还更容易出现贫血和产后的大出血了。有人说，哇，那个怀了以后呢，胎动不会提前出现吗？不管你怀的是单胞胎还是双胞胎，胎动呢大概都会在怀孕18到20周的时候出现。那么已经生过一胎的孕妈呢，可能会更早的感受到这个胎动哈，因为他们已经清楚了胎动的感觉了，不会像新手那样把胎动啊和肠胃道蠕动混为一谈。所以说即便是胎动没有像别人一样提前出现，也不需要过分担心，耐心等待就行了。那么怀两个孕期会胖得更厉害吗？双胞胎孕妈肚子里有两个胎儿，两个胎盘，更多的羊水，所以说肚子也会比同月份的单胞胎的孕妈更大。这个时候呢，孕妈需要为两个胎儿提供充足的营养，吃的肯定也要更多了，于是稍不小心就在变胖的路上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宝宝和自身的健康呢，孕妈还是要适当的控制体重。之前的美国医学会有一个数据哈，说体重正常的孕妇呢大概会增重14到23公斤，那超重和肥胖的孕妇呢大概会在体重的基础上啊增重11到19公斤。因为每个孕妇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啊，所以说孕妈们也最好跟医生们沟通一下，来确定自己最适合的增重的重量。还有人说，哎，双胞胎孕妈比单胞胎孕妈更容易患上这个妊娠期糖尿病啊。这个妊娠期糖尿病呢，可能会导致巨大儿，增加剖宫产的机会。而且呢，患过这个糖尿病的孕妈呀，即便在产后血糖恢复到正常水平之后呢，也是更容易比常人患上二型糖尿病。另外呢，还有一点，要提早准备待产包，当心早产。超过半数的单胞胎孕妈会在孕40周左右生下宝宝，但是呢，双胞胎孕妈的生产时间大概是36到37周，也就是说，大部分呢都会早产。一般情况之下呢，如果双胞胎的宝宝在34周出生之后呢，身体情况通常是比较好的，但他们总归是早产儿啊，体重很轻，身体呢也会偏弱一点。那可惜目前没有较好的方法来防止早产，双胞胎的父母最好在孕晚期就开始储备一些早产儿喂养啊护理的知识，避免到时候手忙脚乱。还有人说呀，那是不是得剖腹产呢？不一定非得剖啊，但是呢很可能需要剖。相比于单胞胎呢，双胞胎孕妈的剖宫产的几率会更高，这主要是因为双胞胎孕妈肚子里的宝宝呢屁股朝下，胎位不正的概率会比较高，这个时候呢顺产危险很大，剖宫产呢则相对比较安全。那假如双胞胎里下面那个宝宝头冲下，那不

0: 分产道条件比较好的孕妈呢，也是可以顺产的，但是呢，需要医生总体的评估，不能够盲目的去尝试了。很多人呢就羡慕别人怀双胞胎，但是呢你也不知道怀双胞胎的妈妈有多辛苦，所以说顺其自然最重要了，不要强求双胎妊娠，必须要知道这个相关妊娠的风险呢可并不是增加一倍那么简单了。如果有苦尽甘来，在未来的日子里呢将会有两个小宝贝来到你的世界，这一切辛苦也是值得的，不过切记没有必要为了生双胞胎而去冒那些无谓的风险，顺势而为才合乎自然规律。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有人说买车去试驾还不如先去租一辆心仪的车型开个几天看看到底好不好，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仔细想想还真挺不错的。
3: 你好，喜欢可以看一下。你好，要不要试一下？我去逛商场的时候最烦这个了，没想到去店里面试驾买车子销售也是一样的烦的，试完了还要每天打个电话嘞。其实还不如我把这个喜欢的这个车型我租来开几天好了呀，是不是还清静呢？那你去店里试驾路线基本上规定好的，不许多不许少，哪里换我们开哪里掉头回去都要听他们的啊！而且这个线路它本身就是设计过的，是能够比较好的发挥车辆的优点的，甚至是最好的特点。那如果试的是比较运动的品牌，你会发现驾驶路线一般都是三四车道的大马路，方便你体验性能哇哇哇哇来，是不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什么家用舒适的这种品牌，试驾路线有可能哎，给你几个小井盖啊，凸起来的这种路啊，给你压一下，感受一下优雅，感受一下舒适，是不是方便你体验这个软乎乎的这个底盘。实际上我们车子会开的路况很复杂的，不然的话厂家为什么要测试几百万公里啊，对不对？才让来卖啊。像这种高低不平的路啊，都是坑的这种路啊，试驾路线绝对是不会有这种的，至少它是不全的。但如果说你租一台同型号的车子可以

0: 你把自己平时开的那些奇奇怪怪的特定的路全部真实完整的体验一遍，时间宽裕的话，我们还可以具体去试一试车子各方面的特别的性能，什么油门调教啊、操控性啊、舒适性啊、掉头啊、停车啊，哎，我这里还找了个相关论文，哎，具体要试哪些地方怎么感受，我放在视频结尾了，打算买车的感兴趣的朋友你点赞收藏一下啊。那如果在店里试驾，他不可能让你测得那么的仔细的啊，时间也不允许嘛，成本也不允许，他只会让你体验完车子的优点，然后就开始用各种手段啊 ，CPU 我们开始掏钱，是不是？也有论文的啊。那我们体验完了，觉得车子开起来、坐起来都不错，这个不错的时候，晕轮效应它就会起作用，哎，我们会更关注这台车子的优点，从而忽视这台车子的缺点，让我们对这台车子啊印象更好。然后销售一般就会和我们说了。这个车啊，今天有一个只属于今天，并且我只有我才能批到的优惠的名额，能便宜多少多少钱，还能送什么什么什么权益。你这个东西就是连续的刺激了啊，就是利用了静音效应，让我们不断的接受新的刺激，最终愿意乖乖的交定金下单。简单说啊，就是夸大我们对这个车子的好印象，然后不断的给我们的新刺激，然后呢，让我们有那么股劲儿啊，学术点就是冲动的去下单，即使我们当时抵住了攻势，是吧？过几天他还是在微信或者电话上面不断的给我们轰炸。哎，问我们对车子还有没兴趣啊，当初那个好的东西你觉得怎么样啊，其实还有个更好的东西，上市时间实在是太紧了，你这次要不要再来试试看啊。有的人就中这招，有的人觉得好烦啊。但如果我们自己租车在试的话，你就没有人来催我们的，顶多说你时间到了你就还车啊，是吧？不用担心冲动消费，也可以慢慢的体验，整体的状态是更接近于真实的情况的啊。而且慢慢体验它有两个好处啊，第一个就是如果考虑的是新能源车，你可以实际体验一下找充电桩充电这件事情，蛮要紧的，对不对？你比如说有些充电站啊，你去充电它不能免费停车，或者说充电车位总是被油车给占掉了，哎，这种都是影响体验的，让人是不爽的，对吧？还有些朋友呢，想买的车子啊，它是换电的，也可以去试试换电方不方便，体验好不好，适不适合你自己的脾气，哎，说不定后面啊都不用在家里装个充电桩了，哎，换电有可能是更方便的啊。那我们接着再来说慢慢体验的第二个好处啊，车上的一些人机工程学设计不合理的地方，也是需要我们用几天才能发现的。你比如说，主驾座椅坐着你不舒服。哎，比如说这篇论文里面表格啊，就是有数据的啊。国内和国外的身材在很多地方都有区别的，我们大家都明白，肉眼可见啊。那座椅模型它自然也不可能会一样嘛。那适不适合自己，得多开几天才能知道。还有呢，后排座椅舒服不舒服啊，也挺重要的。这篇论文里面有数据的。哎，你靠背太陡的话，坐着就不舒服，还有可能会伤脊椎、伤腰。哎，有些车子看着后排非常的大，其实是靠背角度它设计不太合理，或者说啊，它座椅屁股的那个部分、特别的窄啊。车子租过来也记得带着长辈家人兜几圈感受一下，亲朋好友也可以发表一下意见，对不对？
1: 相信有不少新能源汽车用户都被建议安装过下护板，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块护板是在帮助谁来保障车辆？
0: 买个手机你都想着要搞个手机壳啊，是不是？比手机贵了几十倍的啊，几万几十万的电车买来的朋友，有没有想过给电池也去搞个壳或者叫做护板呢？哎，我去搜了一下，发现销量还是可以的，卖了6000多套了。这个东西真能像手机壳保护手机一样保护我们这个电池吗？那首先啊，你后加装的这个护板对电池的保护作用没你想象中那么大，虽然不能说它没有，哎，因为现在原厂车它都有行业标准的，前后方的这个挂底实验啊，它都是有的。那厂家实际做的那个时候啊，也是操作这个行业安全标准在做的，因为现在卷嘛啊，有的厂家会做一体冲压成型的钢板，然后呢喷涂装甲，有的呢是在底部做了厚度有整整1厘米的这个护板啊，还有的呢是光电池底下的保护层啊，它就8层。等于说原厂的保护已经是相当之到位了啊！我看到评论区有些朋友他也是挺仔细的，他说他装护板啊是为了终身质保，啥意思啊？他呢担心没有这个护板啊，这个电池外壳出现了这么剐蹭啊、凹进去啊，这么弄一下 4S 店就开始来扯皮，是吧？那我不涂这个护板去保护这个电池会不会爆炸？不至于啊，我就是想要保护我的原厂护板或者是外壳啊，怎么样？也没有那么大必要啊，因为 4S 店该扯皮还是会扯皮的啊，无非不用 A 理由用 B 理由嘛，是吧？和你装不装护板 真的也没太多大关系，看厂家看 4S 店的。有个案例你这么听听吧啊，长沙一个车主朋友磕到了石头，导致底盘有一个四毫米的凹陷啊， 4S 店说没有终身质保了啊。最后呢，媒体介入拆了底盘，确认没有伤到电池，这终身质保才算是保住了。就算你装了护板，其实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比如说这位朋友装了以后磕碰了，发现还是凹陷进去了，因为装上去的护板还是跟原厂的这个底板贴在一起，你一张纸和两张纸叠在一起，你用手指甲这么去划一条，两张纸都是有那个印子的嘛。那所以说啊，真的磕到了，感觉有点严重了。重要的是及时报那个保险啊，只要你是到官方授权的网点确认能够完全的修好的，质保依然还是有效的啊。那已经装了护板的朋友呢，也可以评论区讨论一下，当初你是怎么想的，买的时候多少钱，你现在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啊。那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不少朋友装了之后呢，反而会产生新的问题啊。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啊，装之前没事，装了之后啊，不多了块东西嘛，反而磕到底盘了，更低了嘛。还有呢，就是装了这个底盘啊，它开始有噪音了，或者开着开着你过个积水啊，护板在路上滑一下冲下来了。你不要觉得神奇啊，像我们东边啊南边啊，水一冲牌照都能冲没的啊，你这个护板这也不好说是吧。那前面说的是不要装，但是如果你发现啊，原厂车这个底下有些地方它个护板好像缺了块空在那边的，哎，比如说什么电机啊电控这些位置空空没保护是吧，你甚至夸张点，你掀开盖子从上往下看，你还能看到自己的脚的是吧。这个当然夸张的说啊，那为了补上这一块是可以考虑加些护板的。部分车型啊，厂家原厂其实它就是设计在那边是有护板的，它不是后面卷嘛，卷着卷着那么价格越来越低了，那你就不好把真皮沙发卷成那个毛主板凳的是不是。那这风一吹水一刮的，这钱一卷，单单就把这种看不到的护板给卷掉了嘛。这个时候你倒是不妨在符合他原设计的情况下，你去考虑买一个护板，在买车的时候逼着他送一块也可以啊。那如果说官方没有出过护板的车型，自己也想网上买一套的话呢，我也帮你查过了，差别挺大的啊。不同车型的护板价格啊会有一定的浮动的，但一整套基本上在1000块钱以内。我这列了个表格，不同类型护板的材质区别、重量、厚度、优缺点，你截图存一下参考一下啊。那当然你点赞收藏最好啊。那买的时候还要注意啊，有些价格是包安装的，有的店呢它是大概50块钱左右的安装费，提前看清楚，免得到店里才发现要收钱，不是付不起，我不喜欢吵架啊。那除了护板啊贴膜啊这些东西以外，现在的车子啊买来能装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我还原本以为是越来越少啊。
1: 变速箱能给油车省油，那我给电车加个变速箱是不是就能省电了？
0: 最近我发现一门生意，你听一下。哎，这变速箱能给油车省油对吧，哎，那我给这个电车加个变速箱，那不就是能省电了吗？是不是？这二手车行业，二手变速箱拆开来往电车上一装，年薪百万，收入过亿了。那么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啊，在油车上面变速箱它到底是怎么样帮助它省到油的。那首先啊，油车如果没有变速箱直接驱动这个车轮，哎，其实有可能没法起步啊。变速箱本身那个作用呢，就是帮助这个发动机来驱动这个车轮，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发动机的有效转速范围，哎，还相对窄一点，一般家用车呢转速区间，哎，零啊到个6500转差不多了啊。那么在这个6500转里面呢，又只有2000到4000转的效率相对比较高一点啊。那么变速箱还要让这个发动机尽量保持在这个2000到4000转的这个工作，这样的话嘛，始终效率高，省油其实是高效率了啊。那么变速箱很厉害啊，为什么不给我们电车也装一个吗？那首先啊，这电机的转速啊是要比发动机高很多，油车几千转。另外呢，这电车起步它就可以达到最高扭矩，哎，都不需要这种变速箱帮忙了，这个我们不少朋友也都知道啊。那么对电机来说，基本上它的转速范围啊，它自带的它就能提供这个比较顺畅好的这种动力了。那如果再给电车加上个变速箱，哎，可能确实也是有点好处的。它的总归来说能更高效一点吧，但是变速箱它不是空气啊，变速箱它本身也是很重的，有兴趣的朋友你去维修厂你去抬抬看，一个人啊有可能是抬不起来的啊。那么好了，这个重量和这个效率啪啪一扣，实际的收益啊有可能蛮低了，甚至是划不来变成负数啊。那么2019年啊，德国采埃孚就那个 ZF 是吧，大名鼎鼎的做变速箱的公司，它就出过给电车用的双速变速箱，哎，真出过，真有这东西啊。它可以在不占用太多空间的情况下就提升 一定的效率。那测试的结果呢，续航里程能不能多？能多。

0: 目前就这个样子啊。那既然没有什么用，为什么保时捷它要给自己的这个电车搞个变速箱呢？是体现它的尊贵吗？啊，那保时捷它是哪里的牌子嘛，是吧？德国啊，他们那边对车子的极速还是比较看重的。他配了个两档的变速箱，保时捷台开啊，可以跑305公里每小时，比大部分电车的极速要高很多，甚至比油车都高不少了啊。那么除了保时捷，现代丰田的一些电车，它其实也是有档位的啊。那他们那个档啊是模拟的，限制这个电机的最大转速，它不是真的装了个变速箱，有点像给电车加了个模拟输出的手动挡，和以前的 CVT 变速箱真的是有点异曲同工。
1: 以前买油车的时候 SUV 它风阻大，车子重，更加费油，这大家都知道。那新能源车也是如此吗？
0: 打算买电车、新能源车的朋友啊，我其实还是更加推荐你考虑一下 SUV 的啊。那以前买油车的时候 ，SUV 它风阻大嘛，车子也重嘛，也更加费油嘛，这大家都知道，对吧？同品牌、同发动机的轿车和 SUV 啊，百公里油耗相差个一升是问题不大的。一年开10000公里的话 ，SUV 就多800块钱出去了啊。但是回到电车上，差不了多少钱了。你像是比亚迪的那个秦 EV 510公里版本的啊，这百公里电耗呢是 11.9 度，这个车长呢差不多就是宋 PLUS EV 啊，那风阻大，重了有接近300公斤，百公里电耗是 3.7 度啊。其他牌子我也看过的，差距呢也就是2到3度，你最后算算钱真的没相差多少的。你一年开10000公里，就算你在外面充电好了，也就差了200块钱不到，家里充电的话也只差了50块钱，外面你现在下个管子都不一定够了啊。而且呢，买保险的时候啊，从大家的实际价格案例来看啊， SUV 的车损险、座位险都有可能比轿车反而更便宜，说不定用起来的话更加划算了啊。那然后啊 ，SUV 的底盘高、车子高这两个特点呢，和电车啊是能够优缺点互补的。首先就是这个底盘不容易托底，这电车底盘下面成本好几万的这个电池啊，都放在那边，磕到嘛肯定也是很心疼的，是不是？而且呢，它往往也偏低。那 SUV 相对就没有那么容易磕到了。你比如说特斯拉 Model 3的离地间隙 13.8 厘米 Model 1的离地间隙呢 16.7 厘米高了3厘米啊。你不要小看这3厘米啊，你碰到高一点的这种马路牙子啊，你翘起来的这个地砖可能就是磕到和不磕到的这个区别了啊。而且啊，我们这个塞在底盘上的这个电池，它还是会影响我们乘坐体验的。商场里面逛过啊，或者店里面看过车的朋友应该有印象的。现在的这个电车啊，它地台其实都是有点高的，坐在座位上头部空间没有那么宽裕。那这个时候 SUV 车子高的这个优点也就能够发挥出来了。论文有数据的，你看一下啊，同级别 SUV 成员的有效头部空间相比轿车的均值都是要大一点的，特别是后排的头部空间平均多了4厘米啊。那如果说你买 SUV头部空间的话，一般是会宽裕不少的啊。哎，你不要纠结这几厘米几厘米，就这么一点点，车子都是按毫米算的，几厘米的话就是蹭到头发和不蹭头发了，对不对？还有呢，座椅舒适度你不妨也关注一下。在人机工程学上啊，有一个数字叫做 H30， 它指的呢是你坐在座椅上人的这个屁股到这个地板的那个距离。那轿车的 H30 呢一般是在22到27厘米，电车的这个地台高了，那为了头部空间呢，坐垫可能还会坐得更薄一点，坐得有点像个小板凳啊，大腿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它是悬空在那边的啊。那 SUV 的 H30 数值呢一般是30到35厘米，那从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这个国标数据来看啊， SUV 的 H30 数值是更接近人体小腿高度的，说人话就是这个座椅更厚实，我们大腿也可以靠在椅子上坐起来更舒服，不容易累啊。那么然后 SUV 车子高嘛，往往长辈坐着他也不太容易害怕。不少朋友在评论区讲呢，这家长啊都不太敢坐电车，加速声音也没有了，通知都不通知我，像一下就走了，是不是？起步扭矩特别大，这冲出去过山车我吃不消坐，为什么我就能坐电车了呢？是不是太吓人了？我不坐，是吧？但是坐 SUV 呢，是能够适当缓解这个情况的。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啊，它有篇论文的，你看看啊，它这么说：座位坐得高，相对来说啊，会对速度啊没有那么敏感，长辈坐在那边也没有那么害怕。电动公交车我就没见人害怕过，是不是？人家就站在那儿的，是吧？
1: 老百姓买车不想花冤枉钱应该怎么做？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0: 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买车这五句话还是建议你听一下的，可以少花不少冤枉钱啊。第一句话呢是啥？先想好买油车还是买电车。你这听起来像废话，是不是？那油车、混动、纯电它的开销这里简单罗列。 那一年15000公里开5年，以

0: 油车开销为基准的话，这混动车纯加油跑省14000左右，混动车纯充电大概是省个31000，纯电车的话大概能省个34000。简单总结下就是说，里程没那么多的话，能接受混动就接一混动。一年里程15000甚至20000往上爬，但又不怎么跑长途的朋友，纯电可能是更有性价比的选择啊。那么考虑完动力形式之后，第二句话就来了，选车多参考销量榜啊。销量榜上的车型啊，它是不能满足所有的用车需求的，但是对于大部分我们这种普通人的买车只追求家用、划算、耐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参考意义的啊。这些车型呢，往往都是空间、性能、外观、底盘、使用成本，单个拿出来看，就还行，甚至优秀也算不上，但是你把它夸夸揉在一块，然后在价格怎么一看，综合起来基本都不会太差。这就好比啊，考试的时候每门分数不追求全班第一名，只追求前五名，综合下来也是个优等生，搞了不好最后保送的还是你啊。而且呢，销量高的车子 4S 店往往一般也更多，维修保养也更加的方便。哎，你比如说销冠比亚迪，全国1900多家售后网点，是吧？以前我们买丰田买大众也有一部分就是看在他这个 4S 店比较多的原因嘛，是吧？那保有量大，开个8年10年，配件比较好找，不说便宜不便宜，你至少有零件修啊。这卖车的时候保值率能更高点，那自然也是更好一些啊。那么选好车型之后，第三句话就来了，选配置的时候别买太高配。那以前买车的时候啊，低配车可能还会给你阉割掉点什么安全配置啊什么的，就恶心恶心你，逼着你买更贵的，是不是？你比如说什么头部气帘 ESP 胎压监测啊，那出于安全考虑，确实买个高配也是有必要啊。但现在7-8万的盖板朗逸、轩逸，前面刚才说的这些配置全都是有的。高配车型呢，一般就是电池给你整大一点，电机功率给你弄猛一点，自驾给你再配上，再给你加上什么360全景影像、座椅加热、座椅通风等等等等这种配置。我们确实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根据情况买。但是如果只是图个省钱、会动、好用啊，那高配多出来这1-2万，买车的时候实打实的这么花出去，卖车的时候呢，大概率又不值钱。就不是很划算，不是很推荐了啊。那么选好要买的配置之后，第四句话就是最好别贷款啊。那除非是什么没有金融手续费的、免息的、厂家贴息的、 4S 店贴钱的、本金是可以放在银行吃利息的等等等等这种贷款啊，其他那种什么有利息的、先付钱的、要付手续费的，不是很推荐啊。还有一些呢，特别坑的，什么5年长期贷款，听起来挺好听啊。那2年可以提前还，是不是？有的年化利息都快接近5%了，你理财产品你找得到这种东西啊？里面的这些坑啊，是更加的多，更加的深啊。不过现在车子也不好卖 ，4S 店呢主要就是靠贷款来赚点钱。你如果想要全款买车的话，车价要么贵不少，要么阴阳怪气跟你说车子没有。如果这个贷款买车算下来确实是更便宜，那么也不要和钱过不去，怎么便宜怎么来啊。那么谈到价格的最后阶段，第五句话，正品要去拿有用的。今天也简单讲一下 S 级正品最厉害的正品，70级正品可以折现的，比如说油卡、电卡，那不就真的是当前用嘛，是吧？哪儿都能用，你卖给别人别人都要，是不是？ A 级正品 SR 是吧，总归是用得到的，什么保养代金券啊，什么钣金券啊，油漆券啊，是不是？这种东西他们成本是低，但是我们去买的话也要掏真金白银，是不是？B 级正品，新车装潢，有品牌的玻璃膜，有品牌的啊，脚垫、后备箱垫、行车记录仪，这种的话你要注意环保，有些脚垫它有毒啊。那 C 级正品呢，就是汽车用品的小玩意儿，号码牌、手机支架、破窗锤、反光背心等等等等啊。D 级正品，大概率就是没什么用的心理补偿让你开心一下的，什么品牌周边、厂家 APP 积分啊，就是某来除外，那个积分挺值钱的啊。那么大家就按照刚才我说的这个顺序，越靠前面的越值钱，一个个的和销售要过去，先要大头保住那个80分啊，要到我们满意了再去签合同，记得把前面说好的赠品写在合同上，没问题的，到时候你就来找我，你到时候在不在都不知道，写在合同上，公章敲上去啊。
1: 人生第一辆车，有人说买个50000元的车或者二手车练练手，也有人说一定要一步到位买个150000以上的长期车，哪种说法更靠谱？
0: 新手新人新车低量，能不能买电车？那买是当然能买， 具体呢是要看你怎么用啊。那天天上下班需要代步，买车是属于比较接近刚需了，那电车啊还真的是挺合适的。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啊，这充电麻烦啊。

用过的其实现在都知道了，很多地区充电是比较完善的，你打开地图你搜充电桩，就可以看到附近每个站点有几个充电桩，有没有人在抽了啊。那如果说家里或者单位附近啊它是方便充电的，那买电车相比油车可是省下不少钱了啊，你下班就是满电了，那充10块钱的电可以跑100公里，虽然偶尔有那么一点点里程焦虑啊，但是没有了烧钱焦虑啊。你以为烧钱没焦虑，你光看里程焦虑，那多远的地方去了你都不心疼，你以前是偶尔带朋友出去玩，或者是别人带你出去玩，现在出去玩没有什么偶尔不偶尔的，就是想不想去啊。那像我们单位有个小伙伴啊，他用下来觉得现在这个电车跑个小长途也是不会焦虑的。前段时间啊，他去福州看了杰伦的演唱会，全程跑了1500公里，只花了200多块钱的电费。这换成油车，油费这个1200，我估计是跑不了了啊。但是如果你生活在冬天非常冷，经常零下20摄氏度的地方，这种情况，哎，算了，这个电车真的不是很推荐考虑。比较冷的时候，它电池的活性比较低，电量会比平时会更少，续航它也会变短的。而且开暖气和加热电池本身也是要电的，最后实际能跑的这个续航可能只有标称的3到4折了。那如果真的想买，建议啊家里还是要有个桩了啊，然后呢看一下各种冬季的续航测试，问一下已经买的朋友使用体验到底怎么样啊。另外呢，如果觉得自己平时开车比较少，买车呢就是为了家里它得有，偶尔出去的时候得说走就走啊，那这种情况呢也不太建议买个电车，跑得少了电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性价比的。大部分情况下电车的保险它是会更贵的，你开还是不开保险费每天其实都在扣的，对不对？卖车的时候有很大的概率是要比油车亏得更多一点，折价更厉害一点的啊。那不保值的车开几年卖掉和保值的车相比，它会多亏多少钱呢？感受一下啊。一台新车13万，开了3年的本田思域，平台上面估价大概是8万左右。但如果这样同样是13万的某国产车它是那个电车啊，估价呢有可能是只有6万块钱了，3年要多亏2万块钱。那少卖那么多钱，是不是说买车的时候一定要着重看一下保值率啊？那这个答案是不要为了保值率买自己不喜欢的车。只要我们买新车它就一定是会亏的。不是说那个这个燃油车合资车它就是不亏的。它那个刚才思域开3年它也是要亏5万的，5万也是钱啊。它是个多亏少亏的问题。买车它不是投资，买车它是一种消费。如果每天开这台车子是能让你开心的，多花钱它就是值得的。那如果喜欢的车子配置更高，不光用的是更舒服了，还更加安全了。那新手刚开上路啊，很多操作也不太熟悉，驾驶经验也是比较少，突然出现个什么鬼探头啊，这个前车急刹了什么反应慢点，有可能不就有事故了吗？那车上面配了更高级的这种驾驶辅助，大概率也是可以避免这些事故的，相当于我们多花钱买了一个保险，真的用上了，省下来的这个钱和时间很难衡量的。美国汽车协会啊，有一个数据你听听就好了啊，未来30年内驾驶辅助可以阻止3700万起车祸，1400万人受伤和25万人死亡，这个还是挺有用的啊。那我预算不太够，就是要省个钱，想买个亏钱少一点的车子行不行？那不行吗？当然是行的了。那就是有个问题，这2年新车降价速度太狠了，很多时候我们都猜不到哪台车子会更保值了。就拿某日系品牌的一款油车举例子好了，这辆车是3年前还要加价的，落地35万。知道是什么车子的朋友，你发出来大家看看啊，猜对没有？二手车也是非常的保值，在当时的保值率排名里面啊，一直是稳坐第一的，开了3年还可以卖出30万的高价。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一辆非常保值的车，想要亏钱少买它就对了。但是现在这台车子落地价，新车落地价25万，新车的价格跌了10万，当时35万买的人现在二手车只能卖到18万19万了啊。那除了这个日系车还有很多这样的这种例子，新能源车怎么越加了降价更加厉害了，不少油车也是跟着一起加被逼的啊。保值不保值现在真的是很难说清楚了，新车一不小心就和二手车互相来了个我又新又便宜，哎呀这卷的是太厉害了啊。所以说啊，如果你对车子没有什么要求，只是单纯的想省钱，那建议买一辆5万以下的二手车，开了10年的思域只要3万多块钱，每年只亏个2-3千块钱，车子挑得好开1年卖掉说不定还能赚一点。哪怕你以后搞点好了，没有电车省钱，那对比新车的这个贬值也只是9牛1毛，不值一提嘛，是吧？而且新车大概率还是会继续降价，以后还是会亏得更多的。就在上个月底啊，很多新能源品牌降价的降价，补贴的补贴，反正就叫越来越便宜。这个是因为新能源车的这个电池它越来越便宜了嘛，锂矿的价格一直在那边跌，现在厂家采购一度电芯啊，价格比去年降了一半。

0: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48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画剑》，作为十个晴天新专辑《万里长歌》的首支单曲，穿梭于黄沙与大洋之间，串联起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足迹。蒋敦豪以其沉静而充满张力的嗓音穿针引线，织出一场听觉的荒漠远征。他的演绎像是在壮阔长河中，即使渺小但却依旧步履坚定的旅人，讲述关于行走万里跨越千年的坚守。

0: 以茧为玉，象征丝绸之路如丝般的缠绕时空的历史脉络，唱出了旅人在艰险当中自我蜕变、破茧而行的精神历程。蒋敦豪的《化茧》。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家谦的《秋叶原》，歌曲由林家谦本人作词作曲并编曲，歌曲的旋律雏形早在2015年的秋分便已诞生，经过多年的打磨与完善，最终在2025年与听众们见面，巧妙融入原曲《天净沙·秋思》中的经典意象，铺陈开一幅充满哲思与回忆的秋日画卷。
1: 要

0: 啊。
1: 整首歌的情感最浓烈的是没有放下，没有在意，没有消散，因为没有的东西是不需要刻意否定的。来自林家谦的《秋叶原》。继续来听严仁中的《很需要》，这是严仁中演唱的歌曲《很需要》的电子混音版本，经过重新编曲制作，以电子音乐元素重构原曲的抒情内核，强化了节奏感与现代性。这首歌的原版早在2019年10月发行，是一首以恋人间的依赖与陪伴为主题的抒情歌曲，而这次重新编曲制作，为我们打造出全新的听觉体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畊宏为纪念与妻子王婉菲结婚18周年推出的全新单曲《有你在》。歌曲以温暖旋律传递陪伴的力量，演绎从孤独到希望的治愈转变，旋律舒缓而充满力量，希望能带来心灵慰藉，成为灰暗时刻中的一束光，唤醒生命中的美好期待。

人的心中有孤单，不管世界的变化，渴望有你陪伴。来自刘畊宏的《有你在》。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陆卓的《茶道江湖》。以茶喻道，以歌为鉴，通过传统与现代的音乐碰撞，诠释了茶路即心路的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承诺。

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向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经营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京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经营线从 G110 到 X565 自东向西方向，从 G110 到 X565 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维维为大型系列报道《千年永定》演唱的主题曲《千里飞鸿》。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从历史深处逶迤而来，激荡着一个民族的记忆与心跳。这不只是一次演唱，更是一次与山河的对话，一次对文明的致敬。希望谭维维的声音能带你们听见永定河的呼吸，感受那穿越时空的千里飞鸿中华气派。来自谭维维的《千里飞鸿》。

继续来听雷佳演唱的《你的誓言》。这首歌不仅是对祖国的爱国表白，更是唤醒每个听众内心深处那些不平凡的记忆。它用音乐的力量让人回望过往的誓言和信念，感受祖国的强大与国泰。

广厦万千，灯火万里，回望皆是先辈誓言。来自雷家的你的誓言。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海莱阿莫的新歌《口弦》。这是一次他与妞妞合唱团融合彝族文化与巴蜀美学，借助舞台传递民族声音，既是归乡初心，更是向世界展现四川文化的深情实践。编曲巧妙嵌入彝族口弦、乐琴等传统乐器的颤音，金属质感的音色与现代节奏形成独特对话。海莱阿莫妞妞合唱团《口弦》。

0: 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赫轩为电视剧《守护者们》演唱的主题曲《守护》，歌曲风格沉静深情，张赫轩叙事性的嗓音与剧中革命者守护民族信仰的情节形成呼应，以吾辈今日之躯守护四万万中国人的命运，共待黎明到来。来自张赫轩《守护》。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云晴的《这个世界》，歌曲以温柔细腻的笔触描绘人生旅途中的相遇与离别，传递在广阔世界中寻找温暖与共鸣的情感主题。继先行曲《这个世界》后，全新一批我虽有不同的故事，但或许都有相似的生活场景。杨云晴用她清澈而富有质感的嗓音娓娓唱出成长的体悟，就算我们彼此相遇的那么匆匆，你还是在我的这个世界里给了我很多温暖。来自杨云晴《这个世界》。

0: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最近呢，在我们青年当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啊。
3: 对，有不少人呢是由后进变先进的。
2: 对，其实后进青年呢是完全可以变的。
3: 哎，变成好样的，
2: 都变小偷了。
3: 对了啊，全变小偷了，
2: 逮谁偷谁呀、啊？
3: 你往哪儿摸呀你？你这都像话吗？
2: 我是说呀，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看法。他们总是认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3: 这种看法可不对。
2: 我弟弟他们那个班长顾老姨，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
3: 顾老姨
2: 啊，
3: 哦，是个女同志。
2: 老姨是男的。
3: 对了，老姨是男的。
2: 哎，
3: 哦，那老舅是女的。哎、
2: 有老舅什么事儿？
3: 不是。这老姨怎么会是男的呀？
2: 这个顾老姨 啊是这个人的外号。
3: 外号
2: 啊？
3: 怎么叫顾老姨？
2: 这个人呢、总是用这个固定的眼光对你老怀疑。顾老姨、
3: 这么个顾老姨。
2: 所以我弟弟怎么干都不行啊。
3: 你呀
2: 啊
3: 让他好好干。
2: 好好干？
3: 哎，
2: 好好干。他说你装洋蒜、
3: 装洋蒜。那我月月夺红旗。
2: 他说你假积极。
3: 我搞技术革新。
2: 你为了多拿奖金。
3: 我拿着病假条坚持工作学习。
2: 你为了调工资多涨一级。
3: 那我每天都早点来晚点走。
2: 你偷点东西好下手啊。
3: 哎呀，我活不了了。我怎么着都不对。
2: 我弟弟他们那个团支部还不错、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坚持进步。
3: 对，要经得起考验呢。
2: 我弟弟一想啊，对，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3: 哎，
2: 咱们不但在搞私话当中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而且要学雷锋做好事。
3: 哎，他都办什么好事了？
2: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
3: 啊
2: 有一个孤老头、
3: 哦、
2: 李大爷就一个人，还生病瘫在床上了，
3: 真够可怜的。
2: 我弟弟把他的家务活全都包下来了。
3: 都有什么家务活？
2: 也就是买米、买面、买酱油、煎汤药、喂稀粥、滴漏水、钻煤球、拆洗被褥、抱老头。
3: 抱老头？
2: 抱着老头。
3: 哦，他抱着老头。
2: 哎，
3: 你背着老太太。
2: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
3: 抱老头干嘛呀？
2: 这个李大爷不是摊子吗？
3: 是啊，
2: 给他换褥子不得抱起来吗？
3: 哦，把老头抱起来。
2: 哎，
3: 是这么回事。
2: 多脏多累我弟弟都不在乎、就是这三顿饭为了难了。
3: 那为什么呀？
2: 不会做呀。
3: 是啊，
2: 焖那米饭呢跟稀粥似的，
3: 成酱子了。
2: 蒸那馒头跟贴饼子似的，
3: 够硬的。
2: 烙那糖饼一点都不甜，还齁不实味。
3: 哦，那是烙糊了。
2: 不，他把碱面当白糖搁饼里头了。

0: 怎么吃呢？
1: 哎，您别看我弟弟不会做，还总想方设法呀，让李大爷吃点顺口的。
0: 哦，
1: 今儿个包饺子，明儿个擀面条，
0: 行，
1: 后就烙馅饼，
0: 还调调口味。
1: 哎，慢慢的这技术也练出来了。前天给李大爷包了一碗馄饨，虽然说煮着过了点火啊，那馄饨一个没破。
0: 嘿，还真不错。
1: 不错什么呀？
0: 哎，不是一个没破吗？
1: 啊，就一个没破。
0: 哦，全破了。好，
1: 今儿这馅都分家了。
0: 好，成汆丸子了。
1: 这前几天呢，李大爷生病，得感冒，我弟弟上早班，他想在上班之前呢去看看李大爷。
0: 行，还真够关心的呀。
1: 刚四点多钟，天还黑着呢，我弟弟就爬起来了。
0: 是啊，
1: 到人那一看呢，大街门还没开呢。
0: 那就叫门吧。
1: 不行。
0: 怎么？
1: 我弟弟想一叫门把街坊都吵醒了。
0: 哦，对，那怎么办呢？
1: 我弟弟有主意。掏出把小刀来，在那轻轻的拨门。
0: 拨门？
1: 我弟弟这正拨门呢。
0: 啊，
1: 正好有一姑娘下夜班打着路过。
0: 哦，
1: 一看门口蹲着一个人。干嘛呢？
0: 就是啊。
1: 哦，逮蛐蛐呢。
0: 哎，啊，逮蛐蛐干嘛？
1: 不像啊，这哦，溜门撬锁，小偷啊。
0: 好，拿他兄弟当贼了。
1: 这姑娘一想，我是共青团员，看见不能不管呢。
0: 他还见义勇为，
1: 一转身就藏在电线杆子后头了。
0: 哦，盯上了啊。
1: 我弟弟不知道啊。
0: 哦，
1: 轻轻的拨开门就进去了。到屋里一看呢，李大爷还没起呢。
0: 哦，
1: 一摸这脑袋冰凉
0: 冰凉，
1: 一点热乎气都没有啊。
0: 这怎么回事？
1: 再一摸呀，哦，不是脑袋，
0: 哪儿啊？
1: 脚后跟。
0: 嗨，这是什么眼神啊？
1: 再一摸脑袋呀，烫手，
0: 烫手！
1: 李大爷烧的是昏迷不醒啊！
0: 哟，那赶紧送医院呐！
1: 哎呀，这时候怎么送啊？哎，我弟弟想起来了，
0: 什么事儿？
1: 我们街坊有辆平板三轮，
0: 哦，
1: 平时也不用，就在胡同里搁着，也没锁。我弟弟想到这儿，一转身他就出来了，
0: 他推车去了。
1: 这姑娘看着直纳闷
0: 啊，
1: 哟，
0: 这
1: 小偷怎么空着俩手就出来了？
0: 就是，
1: 不是小偷，
0: 哎。
1: 做梦撒癔症跑人屋里遛弯去了。
0: 嗨，这都像话。
1: 再一看呢，我弟弟奔车去了。哦，这不是小偷，
0: 哎，
1: 大偷。
0: 对了，大偷
1: 拿车拉来了吗？你看连被窝都卷出来了。
0: 嗨，那被窝里头裹的是李大爷。
1: 他哪知道啊，这姑娘想喊，一想这时候还不能喊。
0: 怎么
1: 街坊都没起呢？
0: 哦，
1: 我一喊他跑了，我追不上他呀。一会儿上大街再说吧。
0: 行，还挺有心眼儿的。
1: 我弟弟心里着急啊，一片腿骑着车奔前就跑了。
0: 是
1: 啊，这姑娘是撒腿就在后边追，俩人一前一后就上了马路了。
0: 嗯，
1: 这街上这行人看着直纳闷啊。
0: 是吗？
1: 大清早起来的
0: 啊，
1: 小伙子在前头跑，
0: 哎，
1: 大姑娘在后头追。
0: 是
1: 干嘛呢？
0: 嗯，
1: 拍电影慢镜头呢。
0: 嗨，什么拍慢镜头？
1: 旁边那人说了，什么拍电影慢镜头呢？那不是拍慢镜头呢。
0: 那干嘛呢？
1: 小两口分家抢被窝呢。
0: 嗨，没听说过。
1: 一上了大街，这姑娘就喊上了。
0: 她喊什么呀？
1: 喂，接住！我弟弟不知道哪儿的事啊，骑着车回头一看，那姑娘冲他直喊，喂，接住，喂，接住！我弟弟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喊我呢？
0: 啊，
1: 哎，我不叫魏铁柱，我叫王国栋。
0: 谁问你叫什么了？
1: 这姑娘一听，这气儿都大了。
0: 是啊，
1: 好啊，你还敢打岔？错不了，你别打岔，就是你。我弟弟说你追错人了。没错，我早就看上你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个姑娘想喊呢，
0: 啊，
1: 我早就看上你了。
0: 哦，
1: 一着急，我早就看上你了。
0: 得，猴吃麻花满拧。
1: 我弟弟说你看上我也不行，我这有急事，没工夫谈这个。
0: 谈什么呀？
1: 这姑娘一想，你还想跑？你跑不了，今儿我非追你不可。我弟弟说你追我也白搭，我得跟我妈商量去。
0: 这都挨得上吧？
1: 这一喊不要紧呢，过来好几个小伙子把我弟弟给拦住了。
0: 是啊，
1: 这姑娘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啊，她是小丢。
0: 对了，小丢
1: 啊，不是，她是小丢，那个小偷，这车就是她偷的。
0: 谁是小偷啊？
1: 正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人，冲我弟弟也喊上了。没错，他是小偷，我认识他。
0: 哎，这是谁呀？
1: 顾老姨，
0: 他怎么？

0: 来了，
1: 顾老姨上倒班，打这路过。
0: 哎，得，这下麻烦了。
1: 这是我们厂的。
0: 嗯，我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
1: 啊，
0: 难怪他干活这么快呢。原来你是三只手啊！
1: 对了，三只手，那还是小偷啊！
0: 我弟弟一听就着急了。什么？你说我是小偷？我偷人什么了？你偷什么了？这车就是你偷的
1: 啊！这车是我偷的，这车它根本就不是我偷的，它就没锁着。
0: 那没锁你就偷啊？
1: 不是，他是我心里着急啊，
0: 着急也不能偷。
1: 哎呀，是我们街坊的，
0: 那偷谁的也不对。
1: 哎，我又不是第一次了。
0: 那你偷好几回了。
1: 我弟弟呀、啊，想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0: 是啊，
1: 一想呢，这办好事不能说呀、啊，一说不成自我表扬了吗？
0: 他要不说这事儿也解释不清楚啊。
1: 这顾老爷还揪着不放呢，
0: 还不放。
1: 告诉你，这车就是你偷的，不但这车是你偷的。这车上的东西也是你偷的，你说这被我这藏的是什么？说话就要歇，我弟弟一把就摁住了，别动，动坏了你负责。
0: 哎，对，他这怕动坏了李大爷。
1: 这是不是围着那些人呢？也想看看被我这到底藏的是什么？
0: 哦，
1: 我弟弟摁住就是不放。顾老一趁这功夫，他摸上了，
0: 摸上了。
1: 他心里说呀，我先摸摸你偷的是什么吧。
0: 他摸出什么来了？
1: 这一摸呀，整摸李大爷迎面骨上。
0: 哦，
1: 一摸。挺硬的。
0: 是啊。
1: 嗯，窄长。
0: 对，
1: 半导体。
0: 半导体
1: 再往上一摸呢，摸着大腿了。嗯，比刚才长点宽点。
0: 是啊，
1: 录音机。
0: 嗨，什么录音机？
1: 再一摸，摸着肚子了。
0: 不，
1: 嗯，这软软乎乎的什么呀？
0: 啊，
1: 哦，怕录音机电坏了，还塞一包袱。
0: 这是包袱啊。
1: 再一摸，摸着胸口了，四四方方的，这
0: 电视机，
1: 电视机。最后摸着李大爷脑袋了，怎么还偷一西瓜呀？
0: 去你的吧，这是西瓜呀，这是脑袋。
1: 正在这时候，那边过来一警察，这警察问怎么回事，
2: 怎么
1: 啊？那个警察同志，我们逮一小偷。
2: 小偷
1: 啊？他偷什么了？他偷什么了？他就偷一老头。
0: 他偷老头干嘛呀？
1: 这警察也纳闷啊，没事他偷老头干嘛呀？
2: 是
1: 啊，他干嘛呀？这大概是想倒卖
0: 啊，倒卖老头啊。
1: 正在这时候，李大爷醒了。这顾老一看见李大爷醒了，可就高兴了。老大爷，您说的是不是小偷？是不是他把您偷出来的？
0: 那李大爷说什么呀？
2: 李大爷说，嗨，你们闹误会了。
0: 哎，
2: 他可不是外人呢。
0: 对，
1: 我弟弟怕李大爷说漏了嘴、
0: 嗯、
1: 赶紧就接过来了。那什么，他不是外人。
0: 他是谁呀？
1: 他是我爸爸。
0: 啊啊、上这认爸爸。
1: 对了，我爸爸生病了，我给我爸爸送医院去。
0: 嗨、哎、他怎么会是你爸爸呀？
1: 哎、没错，是我爸爸。
2: 是吗？
1: 不信您问他本人啊。
2: 问呢，
1: 您是不是我爸爸？李大爷。
0: 哎，嗨、这还是说漏了。
1: 这姑娘看到这会儿心里全明白了、
0: 哦、
1: 一想，哎，都是因为我耽误人这么长时间。那什么，别说了，咱们赶紧送老人上医院，你在前头蹬着，我在后头推着，咱们快点走。
0: 这姑娘也是热心肠。
1: 李大爷心里过意不去了、
0: 嗯、
1: 一指那姑娘，郭栋啊，别让你媳妇儿去了、
0: 哎、哪儿的事儿、啊。
3: 哎，像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也希望经常有人给您提供点那个
4: 什么呀，
3: 那个原材料什么的吗？
4: 原材料
3: 啊、
4: 哦，欢迎您向我们提供生活素材，来丰富我们的艺术创作。
3: 嗨、哎，那这我就给您提供点行吗？
4: 哎呦，那可太好了。
3: 哎呀，可惜手底下材料不多。
4: 哦，
3: 先给您少对付点吧。
4: 哎呀，多少不拘。
3: 嗯，
4: 那么你打算给我对付点什么呢？
3: 这么着吧，
4: 啊，
3: 我呀，先给您对付一个大爷吧。
4: 哎。说这么热闹就给我找一个大爷啊，
3: 一个是少点、
4: 哎、少点
3: 也拿不出手去、
4: 哦、
3: 这么着，以后有了合适的我再多给您对付几个、
4: 哎、行了啊，要有富裕您自己留着得了。那我们家里有五个大爷呢，
3: 再来一个凑半打吧呢。
4: 凑半打
3: 啊，
4: 干嘛呀？我们家搞大爷展销啊，是怎么着？ 我要那么多大爷干嘛？
3: 您理解错了，我不是说让您增加一个大爷，是先给您介绍一个大爷的事迹，您看着合适呢，您编成相声给宣传宣传。
4: 哦，是这么回事。哎，他贵姓啊？
3: 免贵，我姓王。哎，
4: 谁问你了？我问那大爷贵姓。
3: 哦，姓牛，甘当人民老黄牛的牛。
4: 哦，牛大爷。
3: 嗯，
4: 这个牛大爷有什么值得介绍的事迹？哎，
3: 我呀今天就给您介绍介绍牛大爷退休以后的事迹吧。
4: 这人呐，一退了休就没什么事儿干了。
3: 是，虽然说牛大爷退了休啊，可是在家里啊待着呀，看着别人为四个现代化出力流汗，越待着心里越不是滋味啊。
4: 这有什么呀，闲着没事儿跟老伴聊会儿天那多美。
3: 可惜啊，老伴早已坐骨啊。
4: 坐骨？
3: 嗯，
4: 那就坐骨上聊去吧。
3: 坐骨上聊
4: 啊？
3: 还趴罗上聊呢？
4: 趴罗上更稳当啊。那
3: 什么？坐骨都不坐骨是一句老话。
4: 哦，
3: 就说这个人过去了就叫坐骨了。
4: 嗨，你说他死了不完了吗？你跟我拽什么文呢？
3: 啊，对，老伴死了，没儿没女，家里除了养了一只画米鸟以外呀，再没有会喘气儿的了。
4: 这好，
3: 您说跟谁聊去？
4: 这还真没得聊了。
3: 唉，实在没辙。
4: 怎么办呢？
3: 跟鸟聊不？
4: 跟鸟聊？那鸟一叫唤叽叽喳喳，有什么可聊的呢？
3: 牛大爷就能跟鸟聊天。
4: 怎么聊啊？
3: 你听那小鸟一叫唤啊。
4: 太
3: 你退休了
4: 啊？我呀到岁数了。
3: 你到岁数了？
4: 哎，
3: 你到岁数干嘛把我捐起来？
4: 我不捐，我怕你废了。
3: 干嘛我到岁数退了休我也把你捐起来行吗？
4: 这鸟有退休的吗？
3: 你这是在家里待着难受，我整天在笼子里唱高调，我好受吗？
4: 看你吃饱了就唱，你多美呀、啊！
3: 你看着好
4: 啊，
3: 咱俩换换呗。
4: 换换，
3: 你进来，我出去。
4: 没听说过，哪有这换的？
3: 你把我放了，
4: 放了。我凭什么放你啊？
3: 你们人类说过，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4: 您瞧吧，这鸟还有文学修养呢。
3: 牛大爷越听啊，越觉得人家鸟师傅说的有道理。
4: 这就变鸟师傅了。
3: 听着听着，一打笼子门，这小鸟突飞了。
4: 是啊，不飞呀、啊、这鸟得憋死。
3: 小鸟一飞，牛大爷受启发了。
4: 他有什么感受？
3: 牛大爷想，小鸟尚能展翅高飞，难道我就不能飞吗？想到这会儿，牛大爷一拍翅膀，一纵身，突也飞喽。
4: 哎呦，老头成精喽。
3: 什么叫老头成精了？
4: 你这都像话吗？他有满天飞老头的吗？
3: 有啊。
4: 有是像话吗？
3: 这只是个比喻。
4: 比喻什么呀？
3: 就是说牛大爷虽然退了休啊、
4: 嗯、
3: 不愿意在家里待着，要用自己的有生余年多为社会办好事，这不正恰似那小鸟飞出了樊笼展翅高飞吗？
4: 对，这真是啊，老牛最知夕阳短，不须扬鞭自奋蹄呀。
3: 你说什么？
4: 我没说什么。
3: 你再说一遍。
4: 哎，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那书本上说的，我不过就是学学舌。您
3: 那说的太好了。
4: 你是神经病啊。你说我说的好不得了吗？
3: 你这番话呀给了牛大爷更大的启示啊、
4: 哦、
3: 牛大爷想，对，奋蹄何须扬鞭，今后我要做好两件事。
4: 哪两件事啊？
3: 没事找事，多管闲事。
4: 没茬找茬，无事生非。
3: 干嘛找茬打架呀？
4: 我那他要干嘛呀？
3: 没事干找事干。
4: 干什么事儿？
3: 帮这家报送信，打车，代管房租水电，家家锁门上班，钥匙归他保管，中午给您热饭，下雨给您送伞，打扫院内卫生，禁止随地吐痰，早起给您挂号，还带做病号饭，煮碗热汤面，搁点葱姜蒜，撒点胡椒面，再搁俩手榴弹。
4: 哎，对了，干嘛要把我炸死了？
3: 不是，再握俩荷包蛋。
4: 哦，荷 荷包蛋，你吓我一跳。
0: 日久天长

0: 成了我们那一片不可缺少的人民勤务员了。
1: 哦，这么一说，那个牛大爷什么事儿都管，
0: 力所能及，发挥余热呀。
1: 哎，那你能具体的给大家谈谈吗？
0: 行啊，我呀，今天就给您从牛大爷的儿子这儿介绍起。
1: 哦，
0: 牛大爷这个儿子呀，
1: 不对，这牛大爷没儿子，
0: 是
1: 说了，
0: 牛大爷是没儿子，
1: 哎，
0: 那他就不许培养发展一个象征性的儿子吗？
1: 哎，这什么叫象征性的儿子？
0: 哎，象征性的儿子，就说这个儿子呀，他不是专业儿子，是业余儿子。
1: 哎，业余儿子，
0: 不是，是那个临时的，没转正的试验的，你明白了吗？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到底怎么回事？
0: 是这么回事
1: 啊？
0: 牛大爷他们院里西屋啊，住着个年轻工人，叫李大明。
1: 李大明
0: 从小父母双亡，三亲六故是一概没有啊，
1: 他是无依无靠。
0: 牛大爷从小把他抚养成人，供他上学，送他上班，哎呀，那疼他真跟疼自己的亲生儿子似的。
1: 哎，明儿个再给这李大明说个媳妇儿，他们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牛大爷享受天伦之乐，这多美啊。
0: 您还别说
1: 啊，
0: 李大明心里头
1: 啊
0: 还真有一个人。
1: 哎，那就找那姑娘谈谈去吧。
0: 不行。
1: 怎么呢？
0: 李大明有一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最大的缺点，不敢接触女同志。
1: 哟，那哪行啊，这小伙子要搞对象啊，那就必须千方百计的往女同志跟前去凑合，不凑合就成不了。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哎，我怎么知道的
0: 啊？
1: 我这是经验之谈，我跟我爱人就这么凑合出来的。
0: 李大明没你脸皮那么厚。
1: 对了，你才脸皮厚呢。
0: 李大明脸皮薄。
1: 哦，
0: 啊，走到胡同里头，碰巧劲儿啊，对面来个年轻姑娘。
1: 嗯，
0: 李大明离挺老远的，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要是凑巧劲儿，俩人一对眼光，李大明那脸腾一下子就红了。
1: 是啊，
0: 他这红脸还与众不同。
1: 有什么特点呢？
0: 每次红脸
1: 啊
0: 都从前胸脯这红起、
1: 啊、
0: 往上红，红过脖子，红过脸，红过脑袋，顺着脊梁沟一直红到后腰眼，这才算到站。
1: 真够厉害的。
0: 据说他这毛病还不好治。
1: 为什么呀？
0: 这属于大面积的烧伤。
1: 哎，是，那叫烧伤啊。
0: 嗯，
1: 那叫看见姑娘过敏。哎，那么他这个心上人到底是谁呀、
0: 啊？其实也不是外人、
1: 哦、
0: 就是院里的西屋啊，赵大妈的闺女叫赵小婷。
1: 哦，他们是同院的街坊。
0: 其实小婷啊，心里头也早就偷偷的爱着李大明、
1: 嗯、
0: 李大明呢也偷偷的爱着赵小婷。中间就是这个赵大妈
1: 啊，
0: 她就不同意他们俩谈恋爱。
1: 得，这老太太成老碉堡了。
0: 李大明一想起这事儿呢，心里就烦呐。下了班一头扎在屋子里头，弄这录音机足这么一通放迪斯科。
1: 是啊，
0: 立体的音箱，最大的音量，您听吧，震得那小院全晃悠。吭叽叽，吭叽，吭叽叽，吭叽，吭叽叽，吭叽。
1: 别吭叽了，这多吵着啊！
0: 赵大妈管这叫抽风曲儿。
1: 抽风曲儿，上岁数人不爱听这个。
0: 见着牛大爷就诉委屈啊！哎呦，他牛大爷，您得好好说说这大名字了，别让他没黑日带白日，总放这抽风曲儿。他那一抽风，我这就哆嗦；他不上班走，我都不敢刷牙。
1: 啊，为什么呀？
0: 他那一抽风，我这牙刷子竟往腮帮子上杵。您说这玩意儿多悬呐、啊！
1: 嗯，
0: 这哪天再杵漏了
1: 啊？
0: 据说这玩意儿杵漏了还没地方热补去。
1: 哎，这多新鲜的，哪有热补腮帮子的？
0: 牛大爷一听就乐了、
1: 哦、
0: 那什么，他赵大妈，那个大名字听的那个，那不叫抽风曲儿。
1: 哟，牛大爷，那不叫抽风曲儿，那叫什么呀？
0: 那个叫那个
1: 啊，叫什么呀？
0: 哦，叫那个迪斯科。
1: 哦，叫第四课。哎呦，他听第四课我就差点把腮帮子杵漏了，他再听第五课我还活得了啊。
0: 他赵大妈是这

0: 么回事？您不知道，大明子呀，他那是找不着媳妇，他心里烦，他才听那玩意儿呢。
1: 哦，一听那玩意儿就找着媳妇儿了。那卖录音机的一天得找多少媳妇儿
0: 啊？他赵大妈，我看这大明子跟您那小婷啊，俩人都有意，您就成全他们俩人吧。
1: 不行，小婷她爹去世早，我们这闺女岁数小，我不能让她早恋。
0: 早恋？小婷今年多大了？
1: 72。
0: 哎，
1: 不是27了。
0: 27也不小了
1: 啊，是大闺女了。我呀得给她找一个好样的。
0: 大名字就不错呀。您看看，学习刻苦肯钻研，工作积极勇向前，见义勇为做好事，那厂里厂外都称赞，为人正派又腼腆，烟酒不动能攒钱，那大名字没挑了。
1: 没挑了？
0: 嗯，
1: 我就不带进他这腼腆。那看见女的就脸红，那多别扭。明儿真要结了婚，一天到晚那脸老红着，知道他是害臊，不知道啊还以为他吃酱豆腐串皮呢。
0: 有那么串皮的吗？
1: 其实啊，他那个心思我知道，他想让小婷嫁大明，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让我一个人守空城，3-1领先，让他赢，这事儿根本不可能。
0: 那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好呢？他赵大妈，
1: 哎，今天呢，我得提仨条件。要是做到了结婚我没意见，要是做不到啊，这事儿就是冻豆腐。嘿嘿，难办喽。
0: 那您说说您这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1: 头一条，在我没批准以前，两个人不许一块儿逛公园、压马路、看戏、看电影，
0: 这是第一条。
1: 哎，
0: 我答应。行，第二条。
1: 第二条，李大明得干一件一鸣惊人的事儿。
0: 一鸣惊人，这也行。第三条。
1: 第三条，我让李大明父母双全。他爹妈全死了，我看你怎么办。
0: 他赵大妈，您这第三条
1: 啊，
0: 行，我答应。
1: 你答应。
0: 这因势利导，见缝插针，声东击西。
1: 声东击西？
0: 赵大妈不是不让他们俩看，是因势利导，见缝插针，声东击西。
1: 声东击西？
0: 赵大妈不是不让他们俩看电影听戏吗？
1: 啊，
0: 牛大爷专门给他们俩买球票。
1: 买球票？
0: 让他们俩看赛球的去。
1: 那不让逛公园压马路呢？
0: 让他们俩爬长城去。
1: 哎，爬长城
2: 得发到娃的岭去了。
0: 无巧不成书，
1: 怎么呢？
0: 没过多少日子
1: 啊，
0: 赵大妈得了急性阑尾炎。
1: 好，好，太好了。
0: 好什么呀？
1: 哎呀，你想啊，这赵大妈一病抢救无效，一翻白眼，一蹬腿，皮搂一声玩完了，两个人痛痛快快的结婚，这多好啊！
0: 这种人趁人之危幸灾乐祸，什么思想境界？
1: 哦，我这不对啊！
0: 你看人牛大爷怎么想的？
1: 牛大爷想什么呀？
0: 救人要紧，赶紧借来了平板三轮车。
1: 哦，
0: 赵大妈躺在车上，赵小婷坐在车上扶着赵大妈，指派李大明登车。那李大明干这种事儿，向来是见义勇为，义不容辞。
1: 好，
0: 实践就是生命。李大明这辆车蹬的就好像一艘鱼雷快艇一样，疾驰在各种车辆的汪洋大海里头。
1: 您瞧吧，他卯足了劲了。
0: 李大明的这身汗，湿透了前心，湿透了后心，也湿透了赵大妈那颗凝冻的心。
1: 好，这李大明还真感动老碉堡了。
0: 赵大妈躺在车上，眼含热泪，跟赵小婷说：“
1: 说什么呀？
0: 小婷啊，快，快给你大明哥哥擦擦汗吧！”
1: 哎呀，行，这事儿有门儿了。
0: 啊，你说，这玩意儿会蹬平板车有多大的好处啊？啊，没对象的小伙子们
1: 啊，
0: 没事别净搓三尖去，闲着也练练蹬平板车。
1: 那干嘛呀？

0: 这玩意儿有用啊，
1: 有用。
0: 平板车能帮忙，他能感动丈母娘啊。
1: 哎，这没听说过，这都像话吧？
0: 李大明这辆车是越蹬越快，那真是脚下用力，耳边生风。
1: 哎，他可得注意安全啊。
0: 为了安全起见，李大明嘴里还不停地发出警号。
1: 哦，还有警号，
0: 就是学那个救护车，啊呜啊呜啊
1: 呜啊呜啊呜。这是平板救急车。哎，
0: 到医院确诊以后，给赵大妈注射了止疼针，暂时恢复了平静。这时候牛大爷也赶到了。
1: 是啊，
0: 赵大妈眼含热泪跟牛大爷说。
1: 说什么呀？
0: 他牛大爷、那什么，父母双全这条就算了吧。
1: 哎，当初就不该这么提。
0: 甭算，我已经大明的说好了、让他结婚以后是男到女家啊，您有了儿子，他有了妈，您是一儿一女一枝花，晚年幸福笑哈哈呀。
1: 好，这一下赵大妈3-1领先。
0: 要不然一鸣惊人这条就免了吧。
1: 免了吧，
0: 一鸣惊人也不用免，人家大名字已经做到了。刚才那一鸣多惊人呐。
1: 哪一鸣啊？
0: 就是那个哪呢哪呢哪。
2: 是相声，
3: 停一停了啊！
2: 什么事儿？
3: 停一停，站一站，瞧一瞧，看一看了啊！今天我要练一练了啊！
2: 练
3: 啊！
2: 你练什么呀？
3: 练杂技
2: 啊！就你这一身的肥膘，还练杂技呢？土地爷大喘气，你神吹呀、啊！
3: 啊！小看人，小看人，咱们会杂技绝活，
2: 绝活！
3: 就怕你胆小，不敢跟我练。
2: 什么？我胆小
3: 啊！
2: 告诉你啊，我3岁敢跟狗摔跤，5岁我敢从2楼上往下跳，7岁我逮一活蝎子飞到我爸爸脖子里了。阁下您敢吗？
3: 行
2: 啊，
3: 胆子不小。
2: 哎，我是贼大胆儿。
3: 既然这样，咱们俩练一次。
2: 好，你说怎么练吧。
3: 先别着急，我去换换练功服，
2: 换衣裳。
3: 稍等片刻。
2: 他去换衣裳去了，我呀跟您说两句。您说这王千祥能有什么绝活？他这两下子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他就喜欢戏，一天到晚的瞎哼哼，什么苏三爱吃炸酱面，一摸兜里没有钱，人家吃完了回家转，他天天晚边就解解馋。就这么两下子，您说能有什么新鲜的呀？
3: 这，哎，真是。您看这新鲜吧？
2: 这干嘛？你跑这儿宰猪来了？
3: 什么叫宰猪啊？
2: 不宰猪，你带那么多刀
3: 练飞刀
2: 啊？练飞刀？
3: 练飞刀？
2: 你会吗？
3: 会吗？练好几天了，天天跟这块木头板子较劲，没意思。今天可就轮到您了。
2: 说了半天，我就是那挨刀的啊。
3: 怎么了？
2: 不是，没事，你练这飞刀干什么？这玩意儿不行，不能练，太危险。
3: 我听出来了
2: 啊，
3: 你是不是胆小害怕呀？
2: 我不胆小。我就是有点紧张。
3: 别紧张，
2: 没事，
3: 站好了，站着。
2: 哎，站那儿，
3: 站木头板。
2: 哎，好，
3: 那就这儿啊。
2: 哎，好，
3: 摆个姿势啊，
2: 摆一姿势，
3: 摆一姿势。
2: 哎，
3: 好，就这姿势。
2: 行，
3: 站好了，别动了啊。
2: 哎，好。
3: 预备，
2: 站那儿。您那刀有准吗？
3: 百发百中，
2: 全中我身上。
3: 全中你身上的功夫，全中的板子上头。
2: 不是，你等会儿。万一您要一失手，这可怎么办呢？
3: 万一要失手，我就不干了、
2: 啊。你不干了，我也干不了了啊！
3: 你该怎么干怎么干。
2: 是你都把我做烂了，我还干什么呀？我
3: 听你这话茬，你对我还是不放心呢。
2: 不是，我是说这练飞刀它太危险。
3: 啊，我没危险，
2: 哎，我有危险。
3: 你放心，练飞刀我有基础，
2: 是吗？
3: 有把握。
2: 啊，
4: 刀不虚发呀，
2: 刀不虚发。嗯，
4: 哦，你能指哪儿剁哪儿？
2: 我不能指哪儿剁哪儿，我还不能剁哪儿指哪儿吗？哎，没事，
4: 不行，
2: 你别害怕。
4: 他们俩呀，还是说相声吧。
2: 啊，相声我是不说了。说相声，我安全。
4: 这是没有一点为艺术献身的精神。
2: 我刚四十多岁，您就让我献身呐？
4: 早了点儿，
2: 商量商量，过几年再献行吗？
4: 你这人想不开，早晚不就那么回事儿吗？
2: 这不一样，不一样，还是晚点好，晚点好。
4: 说来说去，你对我还是不放心，还是害怕？
2: 不是害怕啊，我不是害怕，我是想啊，这个哎，外国杂技那飞刀是男的，
4: 对，
2: 木板前面站的都是漂亮的女郎，我这模样太惨。
1: 这换个女的吧，
4: 那行
2: 啊，
4: 把你爱人叫来。哎，
2: 你怎么不叫你爱人来呀？
4: 我下不去手，
2: 我爱人来你就下去口了，
4: 像话？刚才你还说大话，这么胆大那么胆大，一动真格的，完了吧？
2: 这谁完了？谁完了？我三岁敢跟狗摔跤，我五岁敢从二楼往下跳，
4: 我七岁给你，你多我。
2: 哎，这还差不多。
4: 来吧，
2: 我坐你啊，
4: 来吧，
2: 准备好了啊，预备。哎，我这刀可要飞了啊！
4: 你飞呀、啊！
2: 我也下不去手。
4: 你这人越活越抽抽，
2: 来
4: 点工资干嘛？
2: 上个保险。
4: 没那么多说的，站好，
2: 站着。
4: 哎，行行，
2: 没事，站好，
4: 站着啊，
2: 站好。
4: 哎，站好，
2: 见工资了吗？
4: 上个保险。没那么多说的，站好，
2: 站着。
4: 哎，行行，
2: 没事，站好，
4: 站着啊，
2: 站好。
4: 哎，站好，
2: 站好。哎呀，别抖抖。
4: 啊，胆小了吧？
2: 我不是胆小啊，我就觉得脚底下没根。
4: 你别老看着飞刀，你把脸转过去。背着背着，
2: 背过去，
4: 背着背着，
2: 这叫眼不见心不烦呢。
4: 站好了啊，预备，你别哆嗦啊，预备，你要哆嗦坐你身上，可别怨我啊。你怎么又转过来了？
2: 不是我要现身，我也得现个明白呀、啊，要不然糊里糊涂的就现了，对后人不好交代、啊。
4: 说了半天，你还是胆小。
2: 不是胆小，我想不通。没事儿，你非练着飞刀干什么呀？
4: 这都不懂
2: 啊？
4: 这叫一招先吃遍天呢。
2: 哦，
4: 啊，将来练好了飞刀绝活，我带你到外国去演出去，咱们吃不完花不光啊。
2: 是，你要一失手，我吃什么都不香了。
4: 啊？
2: 这怎么着？
4: 不是你，你行不行？胆小？
2: 谁胆小？
4: 你要承认胆小，你今儿跟观众说。给观众鞠一躬，你说我胆小，
2: 哎，
4: 实在对不起，我是耗子胆儿，咱马上换一女的好不好？
2: 谁耗子胆儿？谁耗子胆儿？不就是玩命吗？豁出去了，有道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练飞刀，二者皆可抛。
4: 别动。别动，就这姿势啊！别动了，别动了，
2: 别动了。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4: 睁着眼多，那不叫功夫，咱得把眼蒙上。
2: 照了半天，你瞎做呀、啊！
4: 蒙上眼那才叫真功夫呢。
2: 各位，看来今天我是非现身不可了。哪位观众啊，您给我们家打个电话，号码是33局5114，我爱人叫齐个桥，您告诉他今天晚上啊就别等我了啊。
4: 你可别动啊。
2: 哎，不动。
4: 刚才干什么姿势，现在还干什么姿势？
2: 哎，没错。
4: 你要一动我可找不着位置。
2: 哎，好，
4: 我可就多着，你可别怨我。
2: 哎，行行，
4: 预备。
2: 什么？千祥老弟，我跟你远日无仇，近日无恨，你可得手下留情啊！
4: 你放心吧，出不了问题。别动了，
2: 预备。 老兄，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清楚了。
1: 你说。
2: 那天呢，你那自行车气门芯啊，是赵岩拔的，跟我没关系。
1: 知道了，知道，别动了。
4: 预备，
2: 还怎么话？哎呀，天祥老叔。
1: 老叔了。
2: 我借给你那30块钱，我就不要了。
4: 预备，
2: 还怎么话？天祥老爷。
1: 老长辈儿啊，
2: 我这意思您还不明白吗？啊，我还有一个最后的请求。
1: 你说，
2: 干脆这口令您让我喊得了。
1: 怎么你喊？
2: 我争取主动。这老叔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上，我心里不踏实。
1: 你喊，你喊，
2: 您听我的啊，预备，开始。
1: 多板子上去了。哎，人哪儿去了？
2: 这儿呢。
1: 你怎么躲了？
2: 我能不躲吗？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0: 种浅袋子。初夏时节，信和县团结乡冷凉蔬菜种植基地里，连片菠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当地农户分组作业，对成熟菠菜进行统一采摘、清理残叶、修整根系、分级挑选，严格按照采收标准完成初加工，保障蔬菜品质达标。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渠道。不少当地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经过恒温预冷、保鲜封装等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冷链物流运输，依托高速路网直达北京、上海、山东等多地大型商超和农贸市场，高效完成生鲜蔬菜配送，保障各地市场的蔬菜供应。我们这批蔬菜是发往北京新发地的，此外我们蔬菜还远销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凭借优良的品质，蔬菜在各地市场都十分畅销，深受大家喜爱。内蒙古小四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修军说，近年来信和县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冷链、品牌化运营、精准化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完善种植、采收、加工、冷链仓储、直达配送一体化产业体系，不断打通优质冷凉蔬菜进京绿色通道，实现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同时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既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保供市场、带动增收的双向效益。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主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 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匿。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

0: 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6月新开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6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6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使用旅游计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计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计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计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 得脱者6万人，即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9里，古称梅州， 金明梅荣，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荣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荣，今日再到梅荣，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 喊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 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蜡人的官职，掌管着

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辣、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辣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

0: 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倒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倒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除旧类工具冲倒提取油脂。以冲倒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井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

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

0: 到那儿不算，
1: 我吃光，
0: 哎呀，我
1: 不用拉吃光。
0: 大爷，咱这可不好了，
2: 咋不好了？这女家可比这个赖家
3: 更赖
2: 家。你要不回头了，从小先生管我这俩。
0: 大娘，阿姨，那我叫两位啊。
3: 先生，来说话片啊。叫连连，不怕就找蛋去哈。
0: 连连，快说啊。
4: 小姐是面不回头了，你是不知道会算这些事。
0: 面不回头
4: 了。哦，你跑远了，咱也就在那上哨
0: 了。哦。
4: 这个叫忘了，忘记了，回去了。
0: 哦，
4: 先生
0: 啊，
4: 赶紧给先生打去咱俩。先生还等着了，我咋打开水啊？

0: 丽丽呀，你跟妈妈的电话好多了吗？
1: 好多了。
0: 还跟我干什么？
1: 好多了。
0: 那啥，
2: 哦，
0: 你是跟大娘那娃娃扯下来了，咋着来了？
2: 扯下来了。大娘啊，你看你家女儿的病也好了，我回来。
0: 哎，先生，可别有毛了。你大爷给你打酒干溜，咱也是咋话做出饭来，你吃上顿饭再。
2: 哎，我还是回我家吃个来。
0: 咱今儿在大娘家吃会多，再走啊。
2: 哦，大娘啊啊、
0: 哦，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哦，哦就在大娘家吃。老客子，啊，先生，给咱后下招待上啊。
3: 哦，先生，没人能不知江米家啊？
0: 他把人叫出来了，哎，那个死人老汉。丽丽，你叫妈妈不上了。
1: 哦，
0: 咋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咋了你妈妈好有嫂子不管超越你先吃饭的我给你叫了少了
1: 哎
2: 我不想一脸他的呀
0: 我就不是也死了好俺坐着了老头子来上好的人大伙成了主上一个商量的了一个商量的你给我刚起来
3: 啊
0: 姑娘给我起来
3: 啊
0: 老头子
3: 哦
0: 你吃好了吗
3: 吃好了吗
0: 你是个老汉哦
1: 妈妈你也喝好了
3: 喝好了
0: 啊再吃了点啊、哦我给你吃好了
3: 吃好了
0: 你是吃好了喝好了我换你商量个事啊你看啊先生好先生
3: 好先生看好病好先生
0: 你看啊和尚也是个好和尚、
3: 哦、好和尚咋接你告诉呢和尚嘴啊
0: 这个老汉而且又饿不上你我是说好先生好和尚把咱俩练练啊又把老楼
3: 又把老楼咋接
0: 又把老楼给哥那学生
3: 给哥那学生来
0: 哦
3: 练练同意来
0: 哎让姐练练可早就同意
3: 就那学生也愿意讲
0: 而且愿意的
3: 哦就你也都同意来
0: 哦我也同意来
3: 那么就我就算
0: 了哎老头咋来来来我敢是说你敢是一家之主
3: 找贵点我是一家之主找贵点
0: 哦

0: 公司喝个悠悠，杀了一个太热的婚姻公司喝个悠的悠，再喝个悠的悠，再喝家再省下个喝牙的头，喝爹他一接就翻了一个臭，这牛的里头流出个喝个骆头，一心在想把他扔到一个宠外头，在这边人家过来个喝大尿，左也溜再右也溜，那才把他留到一个家里头，过了这十几个喝个念头，那喝女的就抓下一个十八大酒，这喝女子他也心想去挑喝菜，手提喝再喝个铲头，他跌开喝第二再往个前走，一霎时就来到了喝家在地里在头，他左手在扶下个喝锣在头，他右手在拿起个喝铲在头，那张了一个棒，那棒了一个张，那正棒棒正来挑的乃是喝梗喝呀再喝个菜头，从那上来个喝小的肉。他咬的一群的板板就抓，他拉拉在耳朵的喝个结扭，他也是来到了喝家在喝朋友的地里的头，呀黄喝牛，这喝牛的他就把一个喝小的夹，哎喝小的呢就把一个喝女的抽，哎不用你来夹，这不用我来抽，咱俩这不是一个喝个对头，这旁人说没事我不用，这倒做卖药的宝和头，喝小的他咋下一个喝刀在让，这斜了的一盘在喝个鼓手，喝锣喝鼓喝串喝个号头，还有的四个是轿夫，抓回赶车了再切头，这岳池公在眼中他就再后头，这和娃锅和酒，这步步是家他一块喝色在头，走了这半夜是没有原谅，走了这一地是喝个牛酒，算了一个酒酒蛤蟆是来好快，这个啥时候来到了和家在大门口，摘的一段的喝个七点，他又挂一段的喝个灯笼，大约在摆的那喝公喝姐喝个小斗，喝女子呢下了一个五零零家，这喝小人的这边是班丢瞎喝牛，瞎把了喝牛的喝叫是白铁地，在大铁地下就咔咔在头，喝女子他这边是白几白，这喝小人的这边是班了一个丢，这丢了一个班，班丢正把的咔咔口，白把铁地做东把这个东把我本喝牛油，喝花喝牛喝蛋喝全头，喝锅喝烧喝烧头，喝锅喝盖喝豆豆，喝甩喝马刷喝胯，喝小白就喝豆豆，过耍三年被二仔们的剩下三个喝大头，大个名叫一根尾，二个名叫车子油，为什么三生的白三块大头太里头，六公问我司马短，
1: 司马短，
0: 嗨嗨，原来是抄手段去了个风把牛，我小的木桶，我小的木桶从小七十二行买卖，我未曾学会，
1: 这学会司马，
0: 这学会这木牛未成，是我关起今天铁气轻了，不免我身上木牛一回，我说从你的牛主家停了，
1: 停了，
0: 今天出牛不出牛，
1: 今天要出牛，
0: 今天要出牛，把你们家的大牛小牛二岁的毛牛一同放脚出来，木桶我要身上木牛一回，
1: 大开绝门，大牛小牛二岁的毛牛一同出错出去了，
0: 这大牛小牛都一同过去了，只剩下你这个二岁毛牛。

0: 钓鱼了，钓鱼了，
1: 钓到哪下去了？
0: 哎呀，这山东去钓到山西了，把我小子个跨年给留了。好你个二岁毛牛，杀了我每天为你二十万枪万匹，两个跳珠个多，为的你里表大了，你怎么把骨头差一顶出来了？你倒给我撒块料的家，但等我今天去的那高山头上，这长长顶你个爪子，断断甩你个脚子。我你三天六夜酒后上七十二个半钱上，我的你动也不能动，挣也不能挣，然要动然要挣，抽头就是两六，是你这个牛家少少也不能一呼性，说就走就嘛，不知不觉来到这山洼，叫我这牛儿放开出草，待我好吓耍他一下。哎，我是来到这深山牧牛，只听得那青雀红雀八个人的白灵灵花梅十二红四声叫得叽叽叽喳喳喳，是没耳中听。今日来到这深山，为何呀明明静悄悄，听不到那青雀红雀八个人的白灵灵花梅十二红四声的叫声，叫我好不烦闷呀！不要说这、啊，有了，不比我登高，我说他一望，说了个一双一双又一双，一双双在这。

0: 反门之中，忽然在那边走来一位女儿，她的嘴里呀不住插着小圈，那插的我是美耳中听。但是这，哎，有了，不明我叫这女儿换上伞来，这一来抓子打扮，二来马车她给我插上一朵小圈，这有何不可呀？对，就是这个主意。
1: 嗨，山那边插小圈那个女儿，使你快快转来。

0: 哎呀，还你还你，我有理想还，不让你娘的亏欠。哎，不知道你娘妹妹实力为何呀？
1: 我堂哥
0: 脑袋刘海洗警察，装生洗营养，吕布洗吊车。你三个亲妹上一张，贴在你脑袋刘海洗警察，装生洗营养，吕布洗吊车。你三个亲妹上一张，贴在你家还好看，不贴你扯得冒转。
1: 哎，我涛哥，那这妈妈我是老庙行的。
0: 哦，你这个老庙行的，这东有长岗，西有明星，南斗流浪，北斗七星，这人就抓的人星，狗就抓的狗星，趁你个嬷嬷，我还你个点心，不知道你女儿往的哪行？
1: 我涛哥，那这妈妈我是老村庄的。
0: 管了，大白天你原来是个冒充装的，
1: 真是。
0: 这有名的鳖子，无名的木头哥哥也不晓得呀。
1: 提起自从大大有名。
0: 哦，你就说那燕国营铁盖虫，在庄王里找住的那四大不假虫。
1: 哎，木头哥，咱家妈妈是问我那玩意外口族的那阿拉的德虫。
0: 你原来是问你外爷外婆住的那阿拉拉地道的虫，
1: 正是。
0: 我说女儿，你随木头哥来。

0: 妞妞，你看，翻过那个亮亮，跨过那个娃娃，拐过那个弯弯，那不是个叉叉，那就是你外爷外婆住的那啊啦啦地道道虫。
1: 哦，罗通哥又老了，抢灾吧，让这娃娃我就过去了。
0: 哎，妞妞慢走。
1: 罗通哥，你还要一脚什么？
0: 妞妞。是猜你在那山下，木头哥在那山上，你嘴里呀不住唱的小曲，那唱的木头哥是没人中听。妞妞，你不能给木头哥也唱上一段两段？
1: 哎，木头哥，上家娃娃来到上山，这四顾无人，我又想唱个小曲，就是缺少一个
0: 什么
1: 多缺字啊。

0: 哥，搓的好也不好。
1: 哎呀，搓的很好又不搓。
0: 搓的很好又不搓，那你娘我就过去了。
1: 哎，你娘慢走。
0: 木头哥，你又要捏脚什么？
1: 哎，木头哥有这么一舞，要你对上去。
0: 哪一舞？
1: 舞呀，三滑对上去。
0: 那我要对上去。
1: 放你过去。
0: 那对不上去。
1: 对不上去，死在深山，烂在水道，黑老娃眼前逃你那起脚，死也不让你过去。
0: 如此，抢。
2: 小张，
3: 咋了？
2: 你看这个桥干啥玩意？

0: 那俩腿啊都太圆了，走着走整个都有些接头，这就可那左腿啊明儿再可那腿了。哎呀嫂子，这小姐就去那那腿了吗？哎呀呀妹子，说着这儿瞅着嘴的接头的呀呀咦咦，
1: 哎呀咦，后悔呀
0: 嫂子，哎左腿都接头了，瞅着这儿嘴的接头，那小姐就去那腿了吗？
1: 哎妹子，就可多腿了。
0: 哎呀嫂子，就去那腿了吗？
1: 就可多腿了。
0: 哎呀呀，哪够的嘛不是菜呀、啊、爷爷瞧房鬼的呀，咦后悔呀小姐，
1: 哎呀呀
0: 我妈，
1: 哎呀
0: 小姑子小姑子怎么是脚夹在个犊子，我也遗嘱你，哎小子那我给你遗嘱来了，
1: 哎呦啊回笑小姐，我欠你兜了那才咋呀，
0: 嫂子知道你心里头打这个球主意了吗？妹子，那咱就快走吧！哎，那咱就快走啊！
1: 哎，走。

0: 高兴哭了，想不得个爸是哭了，想不得个哈，哭完了哭喊了，也想不得个他，高兴了呢，连你那嘴也凉不住。
1: 哎呀，走着走着，你可不要喝了，我可不爱听的。
0: 可真没得，还不想坐你那腰睡了。
1: 哎，嫂子，我早上腰睡了啊，
0: 你到嫂子都不知道啊。
1: 哎，嫂子，那你知道上了啊？
0: 妹子，是昨天过那年轻时候活过吧？你看嫂子我那年轻时候，也算你瞧女婿，老在这想上贴上，把吓得不知道还咋了。妹子，那爸爹不出门也想不得个乐。
1: 哎呀，看这个嫂子，说的养妈也不养妈，这大姐吧，老的爸爹不出门还想不得个乐。
0: 哎呀，妹子。嫂子可算是光了嘴了，事情不也解不成？
1: 哎呀，看这个嫂子，嫂子你快别先说了啊，咱快别走啊！
0: 咦，这是这就事了。
1: 哎，嫂子，你看别进不走了，我这都是当在菜了哇，
0: 菜哪煮的哇不是菜？
1: 嫂子啊，咱快别走啊，
0: 对吧？
1: 快走啊！
0: 对
1: 啊，啊走。

0: 爷呀，你们可切了，这腿长的落丫丫白杠杠，出在地里保险腿长的，为啥好汉可穷啊。我说这让姐呢乡里有个穷主意了，穷主意了，切切走了南台到别的院来，把好汉穷腿是留下了在这啊。为啥你那不好汉求财，你是六舍了。
1: 我六，我六六六。
0: 哎，嫂子啊，我们六哪里找的太好，六一六吗？都不行了啊，妹子，人家那六财是出租在第一集体上六了。你看看你那个穿上去，尤其你那投资去你那家，怎么那半截脱上六了？又给半截整个上了啊？哎呀，嫂子。你不就要当我们都说了吗？还你他这么解说了啊？
1: 我不溜就不溜啊，我咋意思？
0: 就是嘛，不溜就不溜啊，有啥意见不过的啊？
1: 不溜，求啊，
0: 那咱就求啊，求啊，求啊。

0: 哎呀，这个闺女这再不好好出差又是溜哨了。妹子，你那不好好出差又是溜哨了。
1: 我溜，我溜，
0: 溜哨了。
1: 哎，我看，你看，你看，那是个伤啊，
0: 伤了。
1: 哦，那牙打空了。
0: 哎，妹子，你看你管呀不管？你管人家那羊抓不拉是兔抓羊了，有你这事小姐了，你不好好出差。

0: 起把头抬。啊，妹子，你就比吧嘛。妹子，哎，不过手指可不给你，那谁要去啊？
1: 那也罢，谁要六？
0: 六啊，九
1: 啊，谁也不许六。
0: 啊，我
1: 谁也不行，六就不要啊。
0: 啊，走吧，走，走，走。

0: 你家，我好好求财，那我得用得上。春妹，你那不好好求财，那我得用得上了。
1: 我。

法子填不了，平生我没法过，也压着一句话，到老来犯大法，不开，啥不开。

0: 去了啊？
1: 他们不给我开吗？我没地方去。
0: 哎呀，那你不会回我家去吗？
1: 哎，回你家吃饭不好算账啊！啊，
0: 哎，这是哪个红枣东西说的？想爹吃口饭吗？还说这个什么账？
1: 哎呀，你叫我回你家，要是让夏儿他娘不愿意，咋办呀？啊？
0: 哎，你提起夏儿他娘来吧，啊？哎呀，我回去对他一算，好让他劈头盖脸的骂了我一顿。他娘说你这个该死的！这许他不要，这许他不要呀！你把老爹放在墙上，让人家看见笑话不笑话呀？去，快把咱爹接回来！爹，我是来接你的呀，你走不动，我背呀！
1: 不行，不行。是人老骨头娘，你是摆不动。
0: 哎，爹呀，摆得动，我摆得动。像你这样的爹，我就是再买十个八个也能行。来吧，爹，来呀。
1: 哦。

0: 他娘，爹累了。
1: 哎呀，爹回来了，哟，快快备点酒去。
0: 嗯。
1: 开啊开啊，我爹都碰不上了。爹，你当掉，我给你去那个打气老子啊。
2: 哦。
1: 爹，你先把这个面泡子提上，暖和暖和啊。
2: 哦。
0: 我把你个铁打五十块钱，你倒是爹绿了，你就甭。

0: 话了啊啊！好啊，你嫂嫂闯江湖，小闯出爹个墓园来，好让你看一看。
1: 爹，你可别多做，你越多做，我的奖励就越难分。

我俩刚有

0: 这娃爹
1: 就逗我笑完了，
2: 哼，笑那不白。
1: 爹，
0: 爹，你怎么到我们家去呀？
1: 就是呀，那小家也不打了，大哥一个老小家嘛。
0: 嗯，那你不开吗？爹打老将去呀？嫂，不开吗？我咋不知道？
1: 你不知道，那你不知道，他二三也不知道。爸，可是强子来家爹的啊！
0: 别不动嘴，嫂，嫂，爹呀，岳父，
1: 爹，我给你倒是肉了。
0: 哦，好。
1: 爹，我给你介绍鱼了。
0: 好，好。
1: 大嫂，介绍鱼也甭想呀。啊，可得俺规矩白干。
0: 对，这没规矩不成方圆。爹，上去，
1: 别走，别走。
0: 爹，我叫爹在我这儿，我要小伙子也白了。
1: 大哥，你喝了水了、啊？
0: 你看我酸不酸？是呀，大哥，恐怕你喝了八水了吧？
2: 三花，
0: 你看我酸不酸？你看我酸？你看我酸？大哥，你敢打人？
1: 就是呀，大哥，你有啥话说了吗？大哥又不是那样想的，动手动脚的。
0: 就是嘛，这动手动脚不动手。爹，站住！放你们走！快去，站住！
1: 爹，站住！
0: 爹，站住！

0: 丁娃娃，
1: 一位
2: 大丁，
1: 我与老哥八几丁，不知道他发的亮不亮。
3: 哦，哎呀，兄弟来了！
1: 你是你们前面，你这不是哼哼吗？
3: 儿中外套，嘎巴分享，你把老朋友都挖了，不来，你不来吗？
4: 不来，不来，这肚子啊！
3: 哦，这肚子你就佛心，你就佛心呀！啊，
4: 哦，我心里。我心里老是过意不去啊，
1: 看看看，就是因为给我的那个钱吗？嗨嗨，你都发财想啥了？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三十七五十吊没啥事儿，有就给我拿上，没有拉倒。老哥，
4: 哦，
1: 只要你好我就放心了，我走呀。
4: 兄弟慢走。
2: 娘子呀。
1: 哎。
3: 老哥。
4: 哦。
3: 你可要藏住气，不要露了放。你好比那肉包子掉了地，露了馅儿，掉在地上，狗也不吃你。
4: 老兄弟。我的心里头老是嘀咕呀。
1: 嗨，你嘀咕个啥呀？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要小心眼儿，有话买到现在了还不算，亏嘴还怎么说吧。啊，
4: 好好好。你就不用管了。
1: 好，老哥，来我就回去了。
4: 哦，慢走。
2: 大
1: 哥呀，哎，大哥，
5: 孩子，孩子，孩子，
1: 孩子，孩子。
5: 哎呀，弟弟呀，该到我们家了。
2: 弟弟，我们家定亲了，他两天才
5: 回来。回家吧，姐。弟，到我们家
1: 了。

多苦。

0: 两个字醋样，我还是大儿小子个啊。
1: 你们找见了吧？弟呀，可是丧夫下来了。

0: 呢，可是为什么踹不见？
1: 为什么？
0: 爹，咱俺想来我家，那我是爹踹的嘛。
2: 那你们家有几个好家拿出来呀？
0: 二小哥，
3: 哎，
0: 把你那个开街皮袄脱下来，给大爹踹死。
3: 哎，爹，来，踹了是我爹。
0: 哎呀，爹，踹死这只皮袄，难活不难活啊？
1: 哦，看见的皮袄真舒服，穿着好像日了风。
0: 爹，站住！
1: 哦，
0: 哼。

0: 你个老碗啊家里塞走家，你都想给我吃我家
1: 呀、啊、我说你个没有的东西啊，这么好的一个爹就让家抢走

0: 来喝酒。
1: 好好。
0: 爹，这酒怎么样？
1: 不赖。
2: 爹，这菜喝口不喝口？
1: 不赖。
0: 爹，我们这几年伺候你怎么样？
1: 不赖，不赖。
2: 爹呀，我大嫂她对你咋样呀？
1: 也不赖。
3: 这才叫你个听话嘞。
2: 他家就知道个不来不来的，
3: 他就不会耍个不好，你才会耍个话嘞。
0: 爹，茶叶刀，人生在世难过点。爹，你这么大年纪了，有啥话就留给我们玩吗？
2: 是呀，长姐在这儿就不能自下话算了吧吗？
3: 对呀，我也听话的听了一听了吗？
1: 咱几年伺候的我很好，我还有啥说的呀？啊，
0: 爸爸爸，爹，我不是说的这个事儿。
2: 爹，他是说的哪一个事儿？
1: 哪个事儿？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
2: 文常在关定庄收下了义子关平、玄德他们，唯恐袁绍派追兵来赶，他们是尽快的离开了关定庄，直奔卧牛山。为什么要从这儿走呢？因为云长派周仓到卧牛山来收裴元绍，

袁绍的人马不追，所以如果他要追来的话，凭这支人马也能抵挡一阵。他们还没到卧牛山，就遇见周仓。周仓说呀，裴元绍让人给杀了，山上来了这么一员猛将，把卧牛山给占了，还差一点把我给打死，看来是手下留情，根本人家没想杀我。云长这么一听，气火填胸，这还了得，他要会会此将。玄德不放心，撒马紧追啊。云长和刘备是一前一后，快到卧牛山下，只见由山坡上跑来了一匹骏马，马上端坐一员大将，银盔银甲，手持亮银枪，胯下骑的是粉定伯龙马。刘备这么一看这员将，哎呦，他惊叫一声，刘备几乎都忘了自己是在马上了，差一点一头由马上灌下来。幸亏云长一回身扶了他一把。玄德叫什么呀？哎呀，我当何人，感情是子龙。这时候那员来将也看清楚是刘备，他急忙翻身下马，把银枪往地上这么一插，把马拴好了，抢步近前要给刘备施大礼。玄德这时候也滚鞍下骑过来，双手搀扶，赵云将军，你想杀了我刘备呀？就是想死我了。此将是谁？感情是常山赵云赵子龙。怎么叫常山赵云？他家住常山真定，就是现在的河北石家庄东北。赵云是公孙瓒手下的一员大将。那么他怎么和刘备这么熟呢？当初刘备不是解过徐州之围吗？曹操兵发徐州要杀陶谦，刘备到徐州去给解围，力量太单了，他从公孙瓒那儿借来了赵云。因为刘备是公孙瓒的老同学呀，他们到了徐州之后，哎，幸亏吕布娶了濮阳，曹操没打徐州不是就回兵了吗？哎，就从那会儿赵云认识了刘备。这位刘皇叔从那时起就爱上这员大将，走的时候是难舍难离，洒泪而别呀。今天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把刘备高兴的呀，拉着赵云的手说什么也不松开了。子龙啊，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哎，赵云轻轻叹口气，使君呐，怎么有些人称呼刘备叫使君呢？也有叫他皇叔的。刘备叫皇叔是后来的事儿了，是曹操把他带进许都之后，汉献帝跟刘备一叙家谱，说你是寡人的皇叔，从这儿不是才叫他刘皇叔吗？在这以前都称他刘使君，使君呢是个尊称，就是个太守的意思。赵云说，我自从与使君分别之后，我也是朝夕想念。这个公孙瓒呢，他不听解劝，最后让人家袁绍兵马把他给包围住了，包围在一座孤城之中。他杀死了妻子，自己也死去了。由这儿起，我就离开了公孙瓒。袁绍几次写信招我，让我到河北冀州去。我一打听袁绍为人呢，比这公孙瓒强不了多少，所以我就不想去。我一直想念使君您，在我跟您分手之后所处的这些人，能比上使君您的没有一两个，所以我想投奔您，可是您把徐州丢了，兄弟失散了。后来我又听说云长将军在曹

不赢，我也不好去找。又听说三将军张飞在古城，也不知是真是假。我刚走到卧牛山这儿，裴元绍下来劫我的马，叫我把他杀了。说到这儿，赵云看了看周仓，这位将军要给裴元绍报仇，我们两个也动起手来了。这就是我来到卧牛山的来由。刘备听到这会儿，喜上眉梢，子龙啊，这次你哪儿也不能去了，就跟我在一起吧。子龙将军一听，使君您放心吧，您赶我，我也不走了，我愿在使君前效犬马之劳，随肝脑涂地，死而无恨。刘备、云长和子龙他们上卧牛山，一把火把山寨烧了，领着山上的这些人马来到古城。张飞听说哥哥来了，领二位皇嫂带糜竺、糜芳，古城中所有的人几乎都出城来接来了。这一见面呢，简直是悲不胜悲，喜不胜喜哟。兄弟相逢，居家团圆，这能说不是个大喜事儿吗？可是这离别之苦呢，又怎么能使人不掉泪？二位夫人又向玄德说了说云长的所作所为，玄德是赞叹不已呀。张飞乐得杀牛宰马，犒赏三军，大排宴宴，大庆贺了五天呐。玄德现在这势派可大多了，除去刘关张三家兄弟之外，有赵云、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关平、周仓，而且人马军校不下五千左右。嘿嘿，现在是要兵有兵，要粮有粮，也算有个地方了。玄德当然是高兴了，不过有一样，古城这地方太小了，有点施展不开，因为还得继续招兵买马。恰恰就在这时啊，汝南刘辟派人来请玄德来了，请他到汝南去安身。哎，刘备急忙把文武请来，这么一商议，大家一听，那汝南比古城强多了，咱们就上面去吧。刘备一听，那好，他们统帅着马步三军弃离了古城，刘备就奔汝南去了。到汝南是继续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刘备在汝南这招兵买马呀，袁绍知道了，可把袁绍气坏了。哈哈，好你刘备，你真一去不返了？你不跟我说刘表去了吗？劝刘表来降我呀，感情是跟我扯大谎，而且还把简雍给拐跑了。更使袁绍生气的是什么呢？你刘备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投我，我把你待如上宾呢、啊、你可得好，让你二弟关云长连斩了我两员大将，可你还蛮哄我。你说不要紧，杀了颜良、文丑只不过是斩了两只梅花鹿，你可以把关云长给我收过来。云长是一只猛虎，这猛虎哪儿去了？你二弟你也没收来，你还跑了，不行。袁绍起兵要兵发汝南，让他手下的谋士郭图、沈佩给拦住了。明公，您不能发兵去取刘备，刘备现在羽毛不丰，他撑不了什么大气候。羽毛不丰，就那翅膀还没长硬呢，差远了。如今明公之心腹大敌乃是曹操曹孟德，您要打的话应该兵进许都去伐曹操。嗨，袁绍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啊，你们以为我不想打曹操啊？我这不是一直跟曹操这打着的吗？要不是为打曹操，我怎么能够连损两员大将颜良、文丑呢？郭图、沈佩一听，是啊，明公，我是说您应该再联合些人。哎，快别提了，我这不是派刘备
去找荆州联合刘表去了吗？你看，他不回来了，他跑到鲁南那儿去了。你说这让我怎么办呢？明公，您可以联合江东的孙策呀。什么？袁绍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联合孙策啊？哎呀，那孙策可不得了啊！那当然了，人称孙策呀，为江东之蛟龙，江东之雄狮啊。说他又是狮子又是龙，可惹不起。他管辖江东六郡81州，这六郡就是会稽、丹阳、吴郡、豫章、庐陵、庐江。孙策不但英勇无敌，人称小霸王，而且他手下文臣武将云集在江东，能人太多了。文有张宏、张子刚、张昭、张子布，都有惊天伟地之才呀。武有程普、黄盖、韩当、周泰、太史慈，更厉害的是他手下有一位三军统帅大都督周瑜、周公瑾，此人是资质风流，易容秀丽。这人物不单长得漂亮，特别风流，而且是文韬武略，智勇过人。我看主公啊，您干脆给孙策写封信得了。袁绍一听，喜出望外，那可太好了，我要能联合孙策，嘿，孟德休矣，曹操他就算完了。袁绍当即修书一封，派陈震为使臣，带重礼奔吴郡去联合孙策。这孙策确实是厉害，他17岁继承父业，统兵打仗，攻无不胜，战无不取，现在独霸江东六郡81州，手下文旗武备，兵精粮足。前不久他大败了庐江太守刘勋，迫使豫章太守华歆投降了。从此小霸王孙策、孙伯符是名声大振。孙策呀，这个势力越来越大，他的雄心也越来越大，他早有取许都之意，想把曹操给灭了。他想先去探探虚实，派手下第一流的谋士张宏、张子刚上表报捷，告诉告诉朝廷，我打了几个胜仗，得了几块地盘，看看这曹操、曹孟德对我是个什么样子。张宏一听这个事做得对，张宏就来到许都，一见曹操，这张宏真会办事儿，把给皇帝的那个报捷表啊，他先给曹操看看。他知道实权在曹操手里呢，皇上是个牌位。曹操接过这个表彰来，这么一看，打了个冷战。怎么了？曹操开始啊，他真没把孙策搁在眼里。知道他17、8岁就统兵打仗。现在才25、6岁，嘿呀，黄牙如子难成大器，也不过就得了他父亲那么块地盘，他在那儿瞎折腾。现在一看，哎呦，这孙策、孙伯符羽翼已丰啊，翅膀硬了，不是个小毛孩了，感情这么大的势力，我可得加点小心，不然的话，合着这儿又出了一个与我抗衡之人，我这儿还没对付得了那袁绍呢，这儿又出个孙伯符，这怎么得了？不行，我得想方设法把孙策稳住，然后把他拢在我的手下。
想到这里，他是重待张宏、张子刚。第二天，曹操奏明了皇帝，封张宏为侍御史，而且重赏张宏，就把这位张子刚先生给留的许都了。哎，你呀，别走了，就在皇帝和我的身边吧。他把张宏给留住还不算，曹操又想了个办法，他想要和东吴结亲。这天呢，他把大将曹仁找来了，要说点家常话。贤弟啊，丞相，你家大女儿多大了？曹仁一听，丞相今儿怎么想起问起我女儿来了？回禀丞相，她19，18岁。可曾有人提亲？还没有。好，贤弟，我想做个媒人，给我侄女提提亲事，你意下如何呀？曹仁一听，那太好了，丞相，虽然这是我的女儿，可您就做主吧。许配谁呀？我想把姑娘许配给东吴孙策、孙伯符的四弟孙旷、孙继佐。你看怎么样？我听说孙旷这个人很有才学，小伙子长得也不错。贤弟呀，你意下如何呀？曹仁这么一听，言心说，丞相怎么忽然间想起给我女儿提亲来了，而且要把我女儿远嫁东吴。哦，曹仁就明白了，他知道张宏来了，而且也听说孙策、孙伯符的声势越来越大，合着我这位兄长想把东吴孙策稳住，这才和东吴结亲。哎，这倒不错。曹仁笑了，丞相，只要为曹家之霸业，把我这个女儿给谁都行。贤弟放心，委屈不了这个姑娘。说完了，曹操就把张宏请来了，把这亲事跟张宏一说，然后派张宏回东吴去见孙伯符，你给我提提亲，随后我必当重谢。张宏就明白了，他明白曹操的用意。哦，你与东吴联姻，想把我家孙将军给稳住，慢慢拢到你手里来。张宏一想，不行，我得把这事儿告诉我家主公。张宏赶忙辞别曹操，回到吴郡，见着孙策一说，说曹操待我不错，进门就封了我个官，而且还重赏了我许多礼物。孙策哈哈大笑，好，这官我看着给的还不大，给你官你就做，赏你钱您就收，理当如此。你看，你别看孙策人称小霸王，看这人很粗鲁，其实此人很有心胸，比刘表强多了。刘表上回不是也打发个人去吗？到了许都，这曹操封了个官回来，把刘表气得差点把那主给宰了。你说这得差多少？小霸王孙策就不这样了。哎，张先生，你去这么几天怎么就回来了？哎，将军，我回来呀，是做媒人来。他就把曹操的用意说了。孙策又笑了，哈哈哈哈，好啊，人言曹操为世之奸雄，果然不假。他想与我东吴联姻，想稳住我孙策，慢慢的再把我拢到他的手下去。张先生，他是不是这个用意？嘿，孙将军，被您一眼识破，我正想要提醒您。那你说这门亲亲做得做不得呢？将军，我说做的。哎，对喽，正应该做，咱们娶亲归娶亲，灭曹
归灭

你回去，说这亲事我答应了，而且还立即操办，别耽误夜长梦多。还有一件事，你见着曹操，说完了亲事已成，然后你给我提提，我跟他要个官做。哦，将军，您想要个什么衔儿？这衔儿小了，我能干吗？我要做朝中大司啊！张宏微微一笑，将军，您这个官儿要得好，大司马执掌全国兵权呢，我这就给您要去。张宏没敢在吴郡多耽误，回到许都，把迎亲的事情说了，曹操非常高兴，立刻准备装奁送姑娘。这可真是结亲归于结亲，这档子事情不是办完了吗？张宏这才提呀、啊，丞相，孙策将军呢、啊，让我给您捎个口信儿来，他想要到许都来做官。嗯，曹操心说正合我意呀、啊，我正想把他收到许都来，他总在吴郡，江东那可不好办呐。啊，伯父怎么说的呀？丞相，他说呀，他要做当朝大司马。这个曹操吓了一跳，心说好啊，孙策，你这口味可真不小啊，你这不挤兑人吗？我把全国兵权交给你，那我怎么办呢？再说了，我做了两天大将军，这袁绍不干，我把这大将军让给他了，现在再把大司马归你孙策，我别干了。可这话还不能这么说啊。啊，张宏先生，你回去跟伯符去讲，这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啊，而且孙伯符本领超重，他能当此任，太够材料了，完全可以做大司马。不过呀，我得奏明天子，请天子御批。你看别的官我说一声就那么地了，这么大大事我得告诉皇上。张宏心说你别跟我转咒了，哼，你根本就不想答应。哦，丞相，您说的对，张宏心那么想，嘴可不能那么说。张先生，缓冲几日再回复伯符，你看如何？遵命。张宏识了个礼就出来了，他连夜写一封信告诉孙策，你要大司马，曹操不给。孙策火了，好啊，他不给我呀，不给我，我灭了他。他就日夜操练人马。这吴郡太守许贡一看，这孙伯符要干什么呀？这么昼夜练兵还了得？他是不是有什么野心呢？许贡啊，悄悄地给曹操写封书信，他告诉曹操，您赶快想办法把孙伯符弄到许昌去得了，再不您就把他杀了，要不然我看终究必成大患。这封书信呢、啊、哼，让孙策给得着了。孙策一看这信，是火冒千丈，好啊，我就住到吴郡这儿，许贡是吴郡太守，哦，他暗地勾串曹操要收拾我呀。嗯，有了，他吩咐人备好一桌酒席，把许贡请来赴宴谈心。这许贡还像没事人似的呢，溜溜达达就来了，他觉得孙策很看重他，过来见过孙将军。孙策也是春风满面，把他给让来上座，亲手给他满酒。酒过三巡，孙策把这封书信拿出来了，啪往许贡眼前一摔，这怎么回事？许贡一看，哎呦，当时吓得面如土色，他推杯站起来要跑，往哪儿跑啊？孙策手起剑落，就把许贡给杀了，然后杀了他的满门家眷。许贡家里头住着仨朋友，

0: 就算是家客吧，这仨朋友全跑了。当时孙策也没介意，哦，许公有几个朋友跑了，跑了跑了吧，几个无名鼠辈还能怎么样？接着他还操演他的人马，他这个操演人马与别人不一样。孙策呀，他喜欢打围，他是借着这打围，边打围边练武。这天孙策带着精兵武将又奔围场来了，突然由打草丛中腾跳出一只梅花鹿来。孙策一抬手，啪就是一箭，箭中梅花鹿没射死，这鹿就拼命跑。孙策一撒马由后边就追上来了，追着追着把这鹿追丢了。孙策用手一拢这个缰绳，正在找呢，忽然间就从对面这树林子里边走出仨人来。这几个人是手持刀枪，背弓跨箭。孙策一看，哎，你们几个人是干什么的？这几个人赶忙抱拳，哎呦，是孙将军呐、啊，我们是丁奉将军的部下，正在围场这盒射猎。
1: 哦，
0: 孙策点点头，我来问你们，你们可曾看见有一只带伤的梅花鹿由此跑过？其中有一个人赶忙上前一步，抬手摘弓。孙策一看怎么回事，他把弓摘下来，用这个弓这么一指，啊，将军，您问一只带伤的梅花鹿啊？
1: 正是，
0: 那不就在那儿吗？嗯，孙策在马上一欠身，他一看在哪儿啊？对面除去青石就是草丛，没有这只鹿的影子呀。这时孙策这脸还没等扭过来呢，就听嘎嘣，一股金风直扑面门，不好！孙策知道这是一支冷箭，当他再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砰！哎呦，这支箭是正中孙策的面颊。这箭是谁射的？就是指孙策说梅花鹿在那儿那个人。只听这个人喊了一声，孙策你听了，我们是许公太守的家客，今天特来给许公报仇。磕刀巴扑，孙策一抬手把脸上的那剑起下来，催马一探身，一剑就把那家客给刺死了。后边那俩就红了眼了，举着刀枪过来朝孙策身上猛戳呀、哎，孙策身上又负伤几处，脸上流血不止。孙伯符大叫一声，大狼城哗就摔下安桥。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3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评书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50回《招贤纳士，众谋守业》。
4: 小霸王孙策被许贡的家客用箭射伤，他由马上摔下来。这要是换别人，这一箭一摔，当时昏厥在地就起不来了。也就是孙策，要不怎么人称小霸王呢？腾的一下，一个鲤鱼打挺，他由打地上蹦起来了。这三个夹克已经让他给扎死一个了，那两个呢，眼睛都红了，拼着命过来，非要把孙策杀了，给许贡报仇不可。孙策现在手无寸铁，正在这危急时刻，程普赶到了。孙策大吼一声：“杀此逆贼！”程普带人上去，就把那两个夹克给乱刃分尸，剁成肉酱。等程普回过头来的时候，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孙策已经昏倒在地了，他们赶忙把孙策抢回府中进行医治，派人去请名医华佗，在后汉当时人称华佗为神医呀，是指下活人，药到病除，只要他手指头一摁你的墨弦，然后一投药，你呀就好了，是起死回生。这一请华佗，华佗先生没在家，感情外出行医去了。他的弟子在家，名师出高徒啊，没请到华佗先生，就把他的弟子给请来了。请的这会儿，甄墨一看病，哎呀，华佗先生的这位弟子啊，有点发愁了。愁什么？这个剑呐，剑尖上有毒，不单剑尖有毒，射的这个位置太坏了，整在面颊，按现代医学术语讲，那叫三角区。哼，甭说带毒的剑，长个粉刺轻易把它愣挤了也不行，这怎么办呢？先生就告诉张昭啊，说是将军这伤势很重，现在用药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我有两项要求。什么要求啊？第一，服我的药必须在床上静卧100日，100天躺那儿别动，慢慢自然会好了。第二，千万别生气，要是一激怒一生气，箭伤迸发，无药医治，什么药也不行，准死无活。张昭赶忙来告诉孙策：“将军呐，医生说了，您需要卧床静养100天，千万不能动怒，就是别发脾气。一生气，如果箭伤迸发，那就什么药也不好使了。将军呐，为了您的霸业将成，那您就静下心来养好万金之躯吧。” 好吧，张先生你放心，我一定听这位先生的话，也就是了。从此孙策养伤服药。过了这么五六天，哎，孙策觉得这个脸上啊伤不疼了，自己很畅快，也吃壮饭了，平常啊什么饭量现在恢复了。孙策高兴，吩咐人快把张昭先生请来。张昭进门一看，孙策坐在那会儿精神特别旺盛。张先生你来了，将军唤我有何吩咐？你看我的精气神如何呀？跟往日一样，嘿嘿，我的箭伤已经好了，但愿如此啊，我恭喜将军。嗯，张先生，我请你来跟你商量个事情。将军您说吧，什么事？如今箭伤已好，我不能总在家里这么坐着，我想举东吴所有的人马，兵西许都，我要去取曹操，你看如何？哎呀，张昭一听，那哪行啊，将军，那医生说得清楚，您必须呀得静养百日，您这连十天还不到就得统兵打仗，那哪行啊。话又说回来，现在咱们东吴的人马呀不算充足，粮草也不算那么足备，为此呢咱们不能去打许都。嗯，我听说曹操不是和袁绍开战了吗？我趁此机会偷袭许都不成吗？哎，将军，曹操乃世之奸雄，即便他统兵去打袁绍，他也不能不派人把家看好啊。这个仗打不得，等您把伤养好喽，咱们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然后广招贤士文人武将，云集于江东，到那时将军您再起兵灭曹也不迟啊。嗯，孙策点了点头啊，张先生说的有道理，就是我力量现在还单一点，对了，如果说孙将军现在有人和咱们联合一处，哎，咱们兵取许都啊也行，比咱们孤军作战那强得多。嗯，对对对，我也想过。正在这时，外面进了人回禀，说是河北袁绍派使臣陈震前来下书，约请将军孙策与袁绍合兵一处，是共同灭曹。张昭赶快把这封书信递到孙策的面前。孙策把信打开一看，哈哈哈哈，张昭先生，天下竟有这等巧事，袁绍请我来了，你快看看这信。张昭接过信来一看，啊，这倒是不错呀，哎，将军，您养您的伤，我去接待这位来使。哎，张昭先生，哪能叫你去接待呀？你赶快先把这位来使陈震先生安排于馆驿，明日我要在敌楼设宴，亲自款待袁绍使臣，我给袁公一个面子。哎呀，将军，您的伤痕尚未痊愈，哎，张先生，大将上阵哪有不带伤的，区区箭伤何足挂齿，你不要总把它挂在嘴上，我这箭伤不是好多了吗？张昭一想，将军这么高兴，说不定对这个伤势啊恢复也很有利，也别打他的高兴，就让他亲自见见使臣也好。张昭赶快去布置去了。第二天，孙策率领着文武在敌楼之上设宴款待这位袁绍使臣陈震，把陈震乐得也不得了啊。陈震一想，你看看我这几次书信下的不是吗，还都挺顺利，这一次没想到孙将军会如此隆重的接待于我， 看来我来对了。自己有点受宠若惊，他原以为啊，东吴这么大的势力，什么张昭啊、于翻呐、啊、等这些人见见他就行了，没想到大将军孙策亲自接见，特高兴啊。尤其孙策将军还带着伤，在这酒席宴前，陈震呢就奉承了孙策几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出于礼节吧。他说：“孙策名声太大了，将军您名震四海，谁人不知小霸王？我家主公袁绍对您十分崇敬，特别是您憨斗太史慈，那已经成为是海内佳话。”孙策听着也是洋洋得意。说着说着呀，这陈震有点说走了嘴了。他看了看孙策的箭伤，说：“没成想，我到这儿才知道，您被小人用箭所伤。望将军多加保重，早日康复。”合着喝着酒，提这干嘛呀？孙策就有点不太高兴。张昭看出来，他呀冲陈震使了一个眼色。那个意思少提箭伤的事儿，陈震也就明白了，赶忙啊就把这话头岔开了，推杯换盏，喝得正在高兴的时候，忽然间由外边进了一个人，伏在张昭先生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张昭点了点头，叫他回府等候。是。张昭这句话让孙策听见了，张昭先生，将军，叫谁回府等候啊？启禀将军，这个张宏先生有许都派人回来。叫他到这里来。张昭一看，那好吗？当着袁绍的使臣把这人叫这儿来，这人不是一般的人。张昭脸上这个为难的样子以及他那个目光啊，让陈震看出来有许都来的人，看来呀准有密室相商，我在这儿坐着不大合适。他把酒杯一推，将军，我向您告别片刻，我出去一趟。陈先生请便。这赶忙过来两个人陪着陈震出去了。这时候有许都回来的这个人进来见过孙策之后，就把许昌曹操现在要举兵去打袁绍的事情说了。同时呢，曹操手下的这些文武啊，在举兵之前也议论到了东吴，一提东吴，这些文武就提到您小霸王，他们都很害怕。不但这些人害怕，就连曹孟德也惧您三分，说您是一头雄狮，应该对您格外提防。其中就有一个人说了您些坏话。孙策这么一听，这坏话是怎么说的？谁说的？禀将军，就是曹操手下的谋士郭嘉、郭奉孝，他说您呐是匹夫之勇，轻而无备，性急少谋啊，将来必死于小人之手。这位这话说的倒挺痛快，这孙策哪受得了啊？气得他大叫一声：“可能吗？”啪嚓，一脚哗啦把桌子踢翻了，当时箭伤迸发，是躺倒在地，昏过去了。这张昭赶忙啊，就过来救护。陈震在外边一听，这怎么了？怎么一眨巴眼的功夫，这孙将军死过去了？许都回来的这位说什么来着？他也不敢问他。张昭赶忙过来，走到陈震的跟前，说是：“你看看，我家将军突然病发，摔倒在地了，这真是很对不过呀。请先生你先回馆驿休息吧，等我家将军病好一好啊，咱们再谈联合之事。”陈震一听，只好如此。把陈震打发走了，张昭急忙和这些文武就把孙策将军给送回府里来，又把 华佗那位弟子给请来了。感情这么些天了，那位华佗先生还没回来呢。等华佗这位弟子来了一看，说完了，这回没法治了。张昭先生，当初我不是说了吗？一个是请将军卧床百日，再一个千万不能生气，因为这个箭头上有毒。

都请到病榻前。文有张昭、于范、朱志、吕范，武有程普、黄盖、韩当、吕蒙、周泰、蒋钦等人。孙策先把二弟孙权叫到面前：“二弟，咱们父亲孙坚英雄一世，十八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他老人家是进取洛阳的第一路先锋官。打进洛阳城之后，董卓已经逃走了，当时洛阳是一片火海。父亲救了火之后，在皇宫中贞观井得了一颗玉玺，他老人家弃离这些诸侯，带兵返回江东。走到半路上，让刘表给截住，因为刘表接到袁绍一封书信，要把父亲这颗玉玺给截下来。他们两下一场鏖战，后来父亲终于中了刘表的暗算，死在了刘表手下。那时候你我兄弟都小，咱们跟着母亲没有立足之地，只好依附在袁术的门下。愚兄我为了继承父志，我给袁术卖命作战，取过不少城池啊。记得有一次我攻取了庐江城，打了那么大个胜仗，回来之后正赶上袁术是大宴文武，他连个座位都没给我，让我站在门外喝了一杯酒。我记得当夜面对长空，我是嚎啕大哭啊。正在这时，多亏父亲的一位旧臣朱志、朱军、李先生指我一条明路，我把玉玺押给了袁术，跟他借了3000人马杀回了江东。愚兄我历尽千难万险，打败了严伯虎，得取了6郡81州，东吴基业来之不易，也多亏了这些文武重臣，特别是老将程普、黄盖、韩当，他们在万马军中多次救过父亲的性命，也救过我。就拿这次许贡加客暗箭伤了我，要不是程普将军赶到，我早已被许贡加客乱刃分尸了。贤弟，你要重看这些老臣，任何时候不要忘记这些开国元勋，要讲取东吴之众，与天下抗衡，两军作战，决胜于两阵之间，弟不如兄啊。可是要讲究举贤任能，就是用人吧，使人各尽其力以保江东，治国安邦，我不如贤弟你呀。望贤弟不要忘父兄创业之艰难，要固守江东，不忘父兄一致好自为之。孙权不住点头，是泪如雨下。孙策转过脸来嘱咐这些大臣：“各位老将先生，如今天下大乱，以我东吴来说，有吴越之众、三江之固，是大有可为之地呀。三江就是乌松江、钱塘江、濮阳江啊。望列位先生老将要协力同心，扶保我弟孙权。我相信众谋有诸将辅佐，我孙家霸业必成。”众文武跪倒在地，一个个只哭得泣不成声，异口同音：“将军放心，我等辅佐众谋，绝无二心，如有意念，天地诛之。”孙策点头，然后他嘱咐母亲几句：“娘啊，而不

姓妖王不能在母亲面前成婚尽孝。如今江东基业我要交与二弟孙权，望母亲早晚对我贤弟多加训教。太夫人几乎要哭得昏倒在地了。儿啊，你智勇过人，武艺高强，你家二弟仲谋他年幼无知啊，恐怕难当此任。娘亲放心，二弟才华高而十倍，他足当此大任，万无一失。孙策说着嘱咐那些弟弟和妹妹们，你们要齐心协力，好好辅佐你二哥，谁也不许生异心，搞什么篡逆。如果要有一个，那就孙家全族共诛之，杀了他之后都不许埋入祖坟。这些弟弟妹妹们听到这，一个个吓得抖衣而战，诺诺连声。此时屋里是一片哭声，哭得最伤悲的是乔夫人，因为他们夫妻感情非常好，结亲这么多年，别看孙策脾气那样的暴烈，连脸都没红过。他把乔夫人请过来，告诉他，你跟随我多年，备受鞍马之劳，担惊受怕呀，跟着我南征北战，吃了不少的苦啊。不幸的是，我们不能白头偕老，中途分手了。请你告诉你的妹妹，转告周瑜、周公瑾，让他好好辅佐我家二弟。你要孝敬婆母，保重身体，莫要辜负我的相知之情。乔夫人放声痛哭。孙策吩咐取印信过来，把金印交给孙权。孙权跪在床前把大印接过去。孙策又嘱咐母亲几句，我二弟成为东吴之后，事情还会很多，内事不决请您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啊，就是东吴一些内政，外事呢，也就是外交事宜，也包括军事打仗。孙策都嘱咐完了，他圆睁虎目，大叫一声，郭家匹夫，你敢小看我孙策，我势必取许都。随着这一声喊叫，大将孙策瞑目而亡。那是公元200年，建安5年，孙策死的时候年仅26岁。哎呀，众文武以及这些亲族是嚎啕大哭啊！孙权哭的是顿足捶胸，张昭一看这哪行啊，他赶忙大喝一声，都不要哭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他伸手扶起孙权，一方面吩咐让孙权赶快继位文武去朝拜，一面伐丧。然后张昭嘱咐老将程普、黄盖，把所有的关口从长江到陆地全都严加把守，以防许都前来偷袭。这儿刚把将军孙策的尸体装殓起来，就见从外面哭着进来了一个人。此人浑身上下一身素袄，从头上到脚下全都是灰色的。他来到灵丘前，匍匐在地，放声大哭啊！此人这一哭，别人就都不哭了。怎么回事呢？这是谁呀？正是东吴三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公瑾从巴丘望回来，想看孙策的病体，走到半路听说将军孙策已经死了，他是连夜奔丧。大家过来赶快解劝，吴太夫人都到了。周瑜拜过吴太夫人，然后又拜过了孙权。太夫人和孙权拉着周瑜的手，都督可把你盼到了，就把孙策临终嘱咐跟他都说了。孙策最大的遗恨就是没有能够继

0: 夜谜面。他告诉我们母子，东吴大事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周瑜听到这二次跪倒，他哭得更厉害了。张昭先生才学过人，能当重任，我才俗学浅，恐怕有负伯服之托。虽然才学不行，可是我愿肝脑涂地，誓死以报伯服知己之恩。他跟孙策的关系极为密切，两人不单是最好的朋友，还是亲戚，他们是连襟。这时候周瑜起来告诉孙权，古人说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当今之计，我们应该访求高贤之士，辅佐江东，江东可定。孙权点头啊，恭敬将军，但不知这贤士安在？他在哪儿啊？我有一好友，姓鲁，名肃，字子敬，家住临淮东川，此人胸怀韬略，府尹计谋，我可亲自去请。孙权大喜，当时准备厚礼。周瑜到那儿就把这位鲁肃先生给请来了，嚯，孙权待鲁肃如上宾呐，整天形影不离，谈话终日不倦，一天一天俩人坐那儿说。孙权就问鲁肃啊，说是我承父兄之基业，光守在江东这儿吗？我想要取许都，先生您看我怎么才能成霸业，统一中原？鲁肃一听，将军，许都可取不得，根本不能打曹操，另外曹操的势力很大，他挟天子令诸侯也打不了，怎么办呢？我们倒应该取刘表得荆襄九郡。袁绍啊，别看他人马众多，统辖的冀青幽并不足一论，早晚必被曹操所破。我们只要是守住江东，兵精粮足，再得过荆襄九郡，我们就可以鼎足江东，与曹操势均力敌，待击破曹，统一天下，您就能够面南背北。不过当今有一个人倒应该引起主公你十分注意。孙权一听，谁呀？就是那皇叔刘备刘玄德。莫看此人惨淡经营，如今还没有个立足之地，将不过关张赵云，兵不满千，此人胸怀大志，如果羽翼丰满，将不可限量。哎呀呀，孙权听着这会儿站起来给鲁肃深施一礼。他听鲁肃这几句话呀，就听出来鲁肃这个人，他把天下大事是了如指掌。所以孙权。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 流过血，昭君的

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显门，楼台为雁楼，天显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
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000

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易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虾是大自然馈赠的至鲜滋味，江虾鲜美，河虾嫩滑，无论白灼红烧还是蒜蓉油焖，都是鲜虾。

0: 中的江边味道。
1: 虾是大自然馈赠的至鲜滋味，江虾鲜美，智慧的江边居民会在长江滩上挖出被称为虾子塘的夏凹泥塘，潮起潮落，虾子塘中注满江水又退却，却有很多长江虾留在了塘中，等待着食客们烤水，就可以得到这属于江河的味道了。无论白灼红烧还是蒜蓉油焖，都是鲜香的江边味道。河虾嫩化最好的时节就在万物新鲜生长的春天。河虾是虾家族中的小巧角色，小的身材既带来了无比鲜嫩的质感，更是可以让它鲜味大爆发。最美好的莫过于时令季节的一盘既鲜嫩又方便入口的小河虾。湖虾生猛鲜活，白虾至鲜，最适合炝炒，虾壳薄脆，不用手抓，只靠齿舌就能嗦出跃动的虾肉。湖虾四季出产，做法也因时而动，以盐入味的咸水虾，口感清新的芡实虾仁，味道厚实的酱油虾，一年四季顿顿鲜香。海虾特点就是大，它们经过每年漫长禁渔期的生长，个头正大，虾肉正好。在环渤海一线的海鲜舞台上，大量出口的对虾是中间角色。广东大名鼎鼎的基围虾，不但卖相威猛霸气，更能通吃咸水淡水，因生命力旺盛，便于运输的特质火遍全国。虎门麻虾形似弯月，细长匀称，涨潮时去海里享受盐水浴，退潮时就回到淡江水里享受虾生，在如此反复横跳中，锻炼出了一身格外紧脆鲜嫩的腱子肉，只需简单白灼就有好味道。焯后捞起，可以看见红橙黄三色相间，晶莹剔透。要问虾的各种吃法，家家都会有独门好味。渤海湾的烟台人喜欢用油焖的做法，让虾的肉质舒缓地与调味结合。山东名菜白菜烧虾，吸收了汤汁的白菜是这道菜的精华。大虾剪开去掉虾线，再浮上以油盐细细煸炒的蒜蓉，后续可用锡纸包裹慢烤，也可上锅清蒸，口感风味各有千秋。剥好的虾仁可以清炒，可以以茶叶提味，佐醋蘸食，比如全国知名的龙井虾仁，如果把虾仁捣成软滑的泥状，便会以虾滑的名头在各类火锅中大放光彩。更有一些食界极客抛弃了所有的烹饪手法，追求进一步的生猛和本真。潮汕传统的生腌就以虾蟹等海味为主，通过短暂的腌渍，不仅能提升滋味，又可以保持虾肉弹牙的口感。栩栩如生的醉虾更是一般食客不敢尝试的黑暗料理。这种吃法一般在上海、宁波等沿海城市，但也出现在西昌、琼海以及大吃货市成都。醉虾肉质嫩，虾味与酒香很受部分食客欢迎，但这种接近生吃的做法不但过于生猛，也会有一些健康隐患。腌虾醉虾虽鲜，食用还需谨慎。吃虾吃的是质感脆嫩，更是回荡在口中绵延不绝的虾味。抛去身段的小虾，磨成干燥的细粉，就成为一种大众调味。虾粉与淀粉一相遇，便是强强结合，油炸膨胀带来简单的酥脆与虾香。 炸的手

0: 与虾的味道格外适配。广西的街头美食虾仔米蚁，用米米大的小虾拌入糯米或大米粉，再油炸制成，外脆里嫩，鲜香自生。青岛吃小虾则极为讲究，当地身长只有五六毫米的纳米虾被称为墨货，极鲜嫩的墨货，每一粒都是鲜活滋味的小炸弹。小虾做成的虾酱也是独特的风味，无论是巢湖、高邮等湖泊，还是渤海湾一带，大桶大桶深紫色的虾酱都是贴合日常的味道。虾的味道也让各种寻寻常常的主食不再寻常。苏州人的三虾面就是一次贯彻味觉的高维冲击。拆虾专家们细细挑出虾头里的虾脑、虾腹部的虾子、剥出来的虾仁，将其烹制成颇为奢侈的清炒三虾，搭配简单厚实的面条，堪称人间至味。台南的担仔面，面条滑顺，碎肉厚重，连老饕梁文道也对其赞叹不已。而这种面的关键在于鲜美干嫩的甜虾汤头，大馅儿包一切的馄饨更将虾的味道利用得淋漓尽致。虾在广东肠粉里大展身手，也在每一颗烧麦里跃跃欲试，是炸货里的先锋美食，同样在熬汤配粥中样样全能，它的味道也是鲜的代言。
1: 油条，餐桌上的迷人精，即便关于油条不健康的言论三无不实的出现，却丝毫没有动摇油条在早餐界举足轻重的地位。甜甜的豆浆配上酥脆的油条，那味道绝了。
0: 油条，餐桌上的迷人精，即便关于油条不健康的言论三五不时的出现，却丝毫没有动摇油条在早餐界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一种极具国民度的食物，油条在中国人的餐桌绝非单一面孔。与饕客而言，油条是一块万能砖，可单吃可入菜，甚至裹馅入馅，你永远想不到油条会以什么形象出现在餐桌之上。油条摊上成双入对的细长状是油条的主流形状，黑油包裹的大铁锅伴着热油上下翻滚，两根搅在一起的条状面团逐渐蓬松，慢慢爬上一层诱人的金黄。形似馒头的非主流油条老瓜头在豫北鲁西一带颇为盛行，和普通的双肠油条类似，刚出锅的老瓜头热气透过表层的油光，裹上面粉的麦香和植物油的清香，直往人鼻腔里钻。咬开后，油条内部的蜂窝状小孔飘散出一缕缕热烟，袅袅挪挪地开启了一场舞蹈快闪。谁才是油条的官宣？油条豆浆的官宣早已深入人心，油条胡辣汤、油条豆腐脑的搭配也是不少人心中不可拆分的锁定 CP。 在杭州人的心中，酱油才是赋予油条灵魂的一味灵丹妙药，一根油条，一碗粥，再来一点酱油，这是杭州早餐的古早味。万物皆可涮火锅是四川人的美食心得，酥香绵软的油条必然不能躲过火锅的洗礼，油条蓬松的面块将面粉的弹性撑到极致，面粉的厚重滋味被浓郁的火锅汤汁掩盖，倒莫名作用出一种类似鱼肉的嫩滑口感。食材丰富，加入油条丝的艇仔粥承载了不少老广的乡愁，粥中丰富的海鲜食材也不能掩盖油条的酥脆。

0: 在钵仔鱼、鱼肠、菠萝油条虾等菜肴中，油条的味道同样不可忽视。以油条为主菜的丝瓜炒油条、八宝油条、西红柿炒油条，也是不少人定义油条的地道吃法。油条还是不少食物首选的馅料，天津的煎饼果子、大饼卷果子是油条入馅的典范。同样，以油条入馅的葱包烩是杭州人关于早餐的一段记忆。类似油条多成双入对，葱包烩也要两个夹在一起才够味。紫饭团、大饼、油条和豆浆合称为上海早点的四大金刚。无论紫饭团内的食材如何变更，刚出锅的油条切断永远是点睛之笔。白饭团是早餐店、便利店的常见食物，当榨菜、火腿、肉糜这些无稀奇之处的食材遇到冒着热气的油条时，所有的魅力全都释放在这一刻。作为早茶上的常客，炸两在广东、香港一带颇受欢迎。油条与肠粉相结合的炸两，爽滑脆嫩，是广东人喝粥的最佳拍档。万物皆可入油条，汪曾祺曾在《四方食事》中记录了其发明的肉酿油条的做法，将肉馅塞入中空的油条段内，逐段下锅煎炸至肉馅熟烂，油条酥脆。在美食上，人们向来无师自通，汪老自创的这道美食并非世间绝舞。广西南宁的传统酒席上，以油条酿肉的网油腰卷从未缺席。老南宁人的传统酒席十分讲究，网油腰卷是必不可少的第五道菜。一块鸡蛋布袋加一碗豆沫或白胡辣汤，是豫北济南一带早餐铺上的常见搭配。鸡蛋布袋中的中部内心宛若西瓜煎的甘甜，蓬松的油条面瓤裹上一抹蛋黄，最是滑嫩无双。中国人在研究美食方面向来甲冠天下，各种食材均能手到擒来。油条刚出锅的酥脆时常为人称赞，剩余或隔夜的油条虽在味道上略逊一筹，然而在老饕的手里却也能化腐朽为神奇，略一烹调便可成就一道美味。以油条为食材的素排骨是上海的一道地道美食。隔夜油条切断后，中间插入切成细长块状的莲藕条或萝卜条，煎至金黄后，加入酱油、老抽、香醋调制的浓稠汤汁内翻炒均匀，油条块裹上酱色粉芡，宛若浓油赤酱的红烧排骨段。江西的油条包麻糍颇为慧心巧思，将油条的吃法研究到极致，脆脆的老油条裹上软糯的麻糍，是景德镇上饶一带最常见的早餐。即便是一颗热量炸弹，搭配豆浆的油条包麻糍，是江西人开启一天的心甘情愿。
1: 烧烤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那不同地区的烧烤又有哪些特点和区别呢？让我们跟随主播一起领略全国各地的烧烤风采。
0: 这期节目，冯武军将带你撸全国各地特别的撩人的烤串，来吗？西南人民不是只吃调料，烤串种类多，佐料全，辣椒香，味道绝。四川这个美食大省，不同地区的烧烤风格各不相同，发展至今也自成一派。属于宜宾派的把

嘴刁的重庆人对烧烤的味道到底是忠于挚爱的麻辣，吃法上更是别具一格。最能代表重庆烧烤的非烤脑花莫属。一份好的烤脑花，外形完整，用筷子轻轻碰还能感觉到弹性，入口先是香嫩软糯，一抿就化，随即是辣油进入味蕾带来的刺激，而后油脂的芳香和鲜甜慢慢环绕整个口腔，让人欲罢不能。要说在烧烤种类上真正做到包罗万象的，只能是云南了。自然和地理的恩赐赋予云南人烧烤的灵感是无穷无尽的，昭通小串、建水烤豆腐、傣味烤鱼，这些叫得出名字的也不过是冰山一角。云南烧烤一般对荤类食材的处理比较精细，常见的牛羊肉及各种内脏都需要提前腌制，而鸭舌、猪尾、鸡脚筋一类则先卤入味，再有一些猎奇的昆虫类，比如知了、蜻蜓、竹虫、蚕蛹等，大多采用先炸后烤的方式，一口咬下便能听见咔哧的完美脆响声，烤蔬菜的表现也同样毫不逊色。与川渝和云南相比，贵州烧烤实属低调，贵阳人最爱的还是夜市上的竹签烤肉，一根细长的竹签上一肥一瘦的串着四五块不大的肉坨坨，所有食材均不会事先腌制，好不好吃就凭师傅的手艺。当然在贵州怎么少得了辣椒和折耳根这两个元素，离开烤架之前刷上一层蘸水，让烤肉的香气愈加销魂热烈。大方手撕豆腐是贵州女孩们的专宠，不刷油，放在炭火上烤两三分钟，原来扁扁的豆腐块慢慢膨胀，乳白色的豆腐浆冲出烤的焦黄的外皮，宣示着美味，即可享用。华中、湖南、湖北地区自得其辣，烤串精致火辣，炸烤兼备。湖南烧烤江湖，眼下叱咤风云的还属岳阳烧烤和湘西小串两大派别。总的来说，两者在口味上秉持了湖南一贯的重口，而湘西小串如其名，串小精致，一口一串，腌制极为讲究。除了人尽皆知的岳阳楼记，岳阳这座位于洞庭湖畔的小城也是名副其实的烧烤之城。据说岳阳最早的烧烤摊都是新疆人开的，此后岳阳人学着新疆人，再根据本地的食材和口味喜好进行改良，形成了独有的岳阳烧烤的味道。湘西小串中最受欢迎的烤牛油，虽然丁点大小，但足见烧烤功力，火不能大，牛油要用薄薄的一层火烤，调料也不宜过多，烤到一定火候再放葱花，这样高温才能逼出葱香。好吃的烤牛油皮脆油绵，还有一丝奶香味，简直停不下来。湘西辣味闻名，烤腊肠算是一个特色，肠身开花刀，炸得焦脆后上火烤，一口咬下有淡淡的猪油渣香，花椒和白胡椒的香味在烟熏气中也没被掩盖。没有一只小龙虾能活着爬出武汉，当烧烤遇上小龙虾，便产生了带壳烤虾球这种武汉独有的吃法。要将虾壳厚实的小龙虾烤至入味，这中间还藏着一些小心机。个头较小的小龙虾洗净沥干后刷上一层蜂蜜，这样

0: 烤出来的小龙虾肉就会带有蜂蜜的香甜。跟一般刷料手法不同的是，烤小龙虾要不断用刷子高速从上往下点，使油料顺着虾壳的缝隙渗入肉中。这一工序要重复几遍，直到小龙虾的成色转变为诱人的红。除了烤小龙虾，口感脆爽的烤藕片也是滋味极佳。秘制腌料再入烤箱烤出的藕片，既入味儿也不失鲜甜，虾酒是再好不过了。
1: 说到烧烤，不管南方北方，人们都喜欢吃，但因为各地饮食文化不同，所以各地呈现出来的美食以及口味也不尽相同。很多地方的烧烤也是凭借自己独特的味道火遍全国各地。
0: 平原烤串没特色，炙子烤肉可真香啊。炙子其实是一种烤肉用的炊具，单从字面上理解，炙本身就有烤以及烤肉的意思。旧时吃炙子烤肉有一套讲究的规矩，炙子得是用铁条某成的圆铁板架在铁圈之上，下面烧松枝或松塔。老饕们深谙炙子的重要性，吃烤肉讲究老炙子，肉片好，炙子越老越好，因为炙子用久了，上面缝隙有凝聚的油脂滋润着，烤出来的肉片没有一丝铁锈味，所以显得特别香。美食家唐鲁孙先生对此曾有过这样一番描述：炙子烤肉多是自烤自吃，吃烤肉用的筷子比普通筷子更长，方便操作。要选用箭竹制成的筷子，因其质地坚硬，表面光滑，非常适于烤肉。现在吃烤肉就图个没拘束畅快，第一口当然得是纯肉，蘸孜然辣椒面或传统酱油碟，再就着糖蒜和黄瓜。要是想来口主食，炸馒头片、麻酱烧饼都可，总之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西北是肉食者的圣地，在新疆，烤肉的肉是绝对的重头戏。伴着声声吆喝的烤肉摊前，放眼望去全是红白相间的肉，甚至没有烧烤这一叫法。不只是羊肉串，烤全羊、馕坑烤肉、架子肉也都视作烤肉的家族成员。新疆烤肉吃的是纯粹，也充满着野性。当天现宰的羊肉悬挂在架子上，烤肉专用的铁槽子高至人腰部，等到铁槽内只见通红的火炭时，老板便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将一大把肉串齐刷刷地横架在铁槽上，然后一只手摇着纸扇，一只手快速地转动，以防炭火烟雾熏染到羊肉。待肉的两面烤出油，撒上辣椒面、孜然、咸盐即可。和烤肉最配的还是刚出炉的热馕，趁着热乎劲儿，把馕对折两半，再把几串油滋滋的烤肉夹在其中，果敢的顺势一捋，肉就落在馕中。馕的香脆回甜，配上烤肉的油润多汁，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绝。能和馕夹烤肉这种神仙组合媲美的，恐怕也只有闻名全疆的和田烤包子了。烤好的包子外表焦黄诱人，但对于头一回品尝包子的食客而言，面对眼前这个冒着热气鼓鼓囊囊的烤包子，一时间还不知从何下手。东北地区烤串肉多，串大豪气，细长的竹签 很难驾驭得了东北又厚又大的肉串。东北人很早就明白了撸串的真谛，要带着征服感，一口把肉从签上抽咬下来，那才够痛快。东北人对烧烤是近乎本能的热爱，齐齐哈尔就是鲜活的例证。齐齐哈尔人有多爱吃烤肉呢？据说家家户户自备烤肉器具，个个都是隐藏民间的烤肉高手。地处黑龙江和内蒙古交界的齐齐哈尔，地理位置的天然优势使其拥有丰富的牛羊肉供应。正宗的齐齐哈尔烤肉都是现切现拌，拌肉这一不能少的腌制工序是决定烤肉好不好吃的基础。洋葱去腥提鲜，大豆油和少量啤酒的加入，让烤肉软嫩多汁，口感丰腴。这些都是齐氏人对烤肉的独有心得。别的地方烤肉按片烤，齐齐哈尔的烤肉都是论盘烤。一股脑地将腌制入味的牛肉放入齐氏特制的大铁盘里，薄片的牛肉在高温的炙烤下迅速卷起肉身，向外不断释放诱惑的香气。烤好的牛肉泛着油花，在齐氏秘制烤肉蘸料中翻个滚，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然后叹道：人间至味不过如此。如果说齐齐哈尔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东北烧烤的粗犷和奔放，那吉林延吉的烧烤则自带一股浓浓的泡菜味儿。受朝鲜族饮食文化的影响，延吉烧烤在食材上以猪肉居多，猪肉里脊、猪眉肉、猪皮、猪大肠，这些韩式烧烤中常见的肉类让你一次吃到爽。还有特色的烤金皮子，脆而薄的软组织炙烤后韧性十足，咀嚼的过程中蕴藏的烤料会冲。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一个神妙穴位有大作用，坚持轻柔拍打能辅助改善慢性咽炎、肩周炎不适，还能帮你舒缓失眠困扰。
3: 照海穴属足少阴肾经，通阴跷脉，是八脉要穴之一，有滋肾清热、通调三焦之功，主要功效可缓解胸闷、嗓子干痛、声音嘶哑、慢性咽炎等症状，对肩周炎、失眠有辅助作用。照海穴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照海穴在奇经八脉中属阴跷，与足少阴肾经交汇，为八脉交汇要穴之一，有滋肾清热、通调三焦之功，既补益又清热。点揉这一个穴位，既可以调理阴跷脉，又可以调理肾经，可谓一举两得的妙法。孙思邈在《千金药方》里称此穴为漏阴，就是说这个穴位出了问题，人的肾水减少了，会造成肾阴亏虚，引起虚火上升。因此只要我们感到胸口闷得不舒服、嗓子干痛、声音嘶哑，甚至得了慢性咽炎，都可以拍拍这个穴，既有滋肾清热的功效，还能让身体的三焦功能顺畅起来，可谓是一举两得、立竿见影的妙法。如何巧用照海？透露一个小窍门给大家， 以便于更好地使用照海穴来保养自己的身体。

就是在拍打按摩这个穴位的时候，要闭口不能说话，感觉到嘴里有津液出现，一定要咽到肚子里去。两只脚心对齐，在内踝下有一个小坑，用力往下摁，感觉到有津液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咽下去，否则就不灵了。一般来说，点揉三到五分钟后，就会感觉到喉咙里有津液出现，疼痛也会马上随之缓解。古代修炼家都讲究炼精化精，精液生发多了，人体的肾精自然充盈，客观上也起到了滋阴固肾的作用，是真正调动了人体的大药。闭口不说话并没有什么玄机，只是为了使生发的津液易于滋润喉咙，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吞津法。阴跷主人一身的水液，交汇于照海穴，既滋肾清热，又能通调三焦，所以按揉照海穴会激发肾中精气，引水液上行，滋润喉咙，虚火得到肾水的滋润则下行，嗓子疼痛自然就水到病除了。

0: 四季养生小知识，一学开百学通，养生的精髓就藏在身体的自我修复里。今天就带你找准关键穴位，解锁这套不靠外力的养生秘诀。
1: 一学开百学开。一，一打坐您就知道了自己哪里酸哪里痛，应该从哪里开始疏通。揉着揉着就会感觉到由痛变酸，由酸转正常的滋味了。您只要每天这样修复一点点，您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强壮。一个人打坐的时候，一盘腿就可以把气聚集在丹田之下，就跟生了一堆柴火似的，不但肚子这块热，腿也会感觉暖洋洋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不打坐的时候能量是分散的，但是你一打坐就能把能量聚集起来了，积聚自己的能量，然后把它点燃，就是您打坐所要达到的一个功效。不过最好是通过自然生火的形式让能量燃烧，不要加入太多人为的因素，否则反而会对身体产生消耗。有些人非得使劲儿，一心想用意守住某个地方，结果适得其反。二，万事万物都是这样，一旦加入人为两个字，它就变得不自然了。那么我们怎么让身体的能量自然而然地生成呢？打坐的时候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通道，哪怕这是一条没有用的路，我们也得借助它冲破阻碍，走到有用的地方去。问题的关键是找到这条路的路口，找到了路口，我们就能顺着它找到答案。怎么找呢？有些人觉得应该一手丹田，至少要学会静心，可是这样一般人不仅很难做到，而且未必有效。这里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加简单还很管用的一手办法，那就是身体哪里疼就手哪里。比如说你盘腿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静不下心来，而且腿也疼，那么此时您就可以定下心来，先找到腿疼的地方，可能疼处是胆经的原穴丘虚穴，这就说明您的胆经这一块不通了。那您就先顺着胆经揉一揉，等它不怎么疼了再盘，这时候您就会发现自己能盘得比刚才高了，可能刚才还只能单盘，现在就能开始尝试双盘了。双盘时如果又有一个地方疼，那您再把疼的那条筋敲一敲，这样一来在盘腿的过程中您就能把那些不通的经络逐渐打通，而您的体质也在不知不觉中飞速提升。这些东西就是您自己掌握的，最终会变成您自己的内力。如果打坐时您觉得疼就干脆放弃了，或者今天练一下明天就不练了，打坐也就失去了它的灵性。三，就在这个逐渐打通经络的过程中，您就逐渐开出了一条道路，而所谓的路口其实就是您不通的地方。养生就是要学会自我修复，这要靠大家没病找病才能做到。什么叫没病找病呢？就是没打坐的时候您不知道自己哪里不舒服，但是一打坐就知道了自己哪里酸哪里痛，应该从哪里开始疏通。揉着揉着就会感觉到由痛变酸，由酸转正常的滋味了，这时您就自然而然地学会静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本来您想一手丹田，关注点是在丹田，可身上酸痛使得注意力无法集中，结果越手越乱。可现在您哪里痛就关注哪里，意念也跟着酸痛的地方走，比起手丹田这种做法就容易得多。当注意力慢慢地跟着一条条经络上的痛处走的时候，您的意念就能集中，逐渐就能开始静心。到这种程度再让您一手丹田就会容易得多，随便手哪条经您都能轻松做到，因为您已经找到了手经的感觉。相反，要是您不这么做而去硬手丹田就很难办到，更何况这时您也会因为没有对比体会不出什么是静心什么是杂乱。但是经历过这个对比的过程之后，您就会发现原来所谓的静心并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平静地关照自己身体的各种感觉。 同样所谓的一手丹田，也就是让我们学会集中注意力，把意念引到我们所要到的地方去。丹田是活的，如果您要死守着某个部位，那您一定得不偿失。可以说，凡是您能把气集中的地方都可以叫丹田，反之都不是。比如有些人学枯木禅，像一根枯木似的呆坐在那里，而且强迫自己去死守某个部位，结果时间一长就坐不住了。其实这种打坐方法错就错在把人当成枯木了，毕竟人是会运动的活物，而且丹田也是会变化的。四，实际上通过打坐，我们能迅速发现身体上的毛病，得知自己身上哪些经络不通，发现这些问题后，您就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调理。过去有人一提到倾听内心的声音就觉得很玄虚，其实它一点都不复杂，关键在于意念。我们可以先问一下自己，身体会发出哪些声音呢？我们想倾听什么呢？声音是从肚子里发出的吗？还是从身体的其他部位？这些都不必急着下结论。我们只要在打坐的过程中学会关注痛的地方，哪里疼听哪里，就会慢慢地掌握这种听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听到身体酸痛的感觉，可以听到刺痛的感觉，还有气血畅通之后身体十分舒服的感觉。我们可以听得特别详细，不管身体有多么细微的变化，我们都能感知得到。这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能够听懂身体的声音，并且实现身体与心灵的对话了。
2: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3: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2: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4: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2: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4: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2: 当然可以了。
4: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2: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3: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2: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3: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2: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4: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0: 四季养生小知识，这些生理常识可比金子还值钱。45条实用干货，关乎日常健康，条条都是护养身体的关键。
1: 下面的45条生理常识，大家一定要记住。饮食方面，一，早晨喝一杯水很重要。二，绿茶有益防治肝炎、肝癌。三，胖大海泡茶不宜长期使用。四，感冒不宜喝苦丁茶。五，晚饭后2小时饮用酸奶最佳。六，不宜空腹喝酸奶。七，喝完牛奶应喝口白开水。八，吃鱼能保持血管年轻。九，鱼刺卡喉不宜醋疗。十，胆固醇高者少吃鱿鱼。十一，食肉过多对身体有害。十二，不宜吃开口的糖炒板栗。13. 茶叶蛋不宜多吃。14. 发烧时不宜食用鸡蛋。15. 多吃

0: 黑色食物可补肾。16、烂水果不烂部分也有毒。17、冬季养生宜多食热粥。18、空腹不宜喝蜂蜜。19、不宜用沸水煎中药。20、服中药不宜加糖。生活方面，1、凉水洗脚有损健康。2、睡眠充足才有益健康。3、情绪不畅会导致胃病。4、午睡有助于预防冠心病。5、日照每天过3小时才算健康住宅。6、卧室窗户留缝有助于睡眠。7、清晨不宜开窗通风。8、热水袋比电热毯更易健康。9、不宜用塑料袋保存果蔬。10、筷子最好半年换一次。11、鼻子出血时不要抬头。12、正确刷牙比选择牙膏重要。13、起床不宜马上叠被子。14、晒被子不能拍打。15、健身前热身活动很重要。16、步行适量能使大脑更年轻。17、步行最有利于中老年人健康。18、冬天早晨不宜洗头。19、冬季洗澡次数不宜多。20、冬季不宜长期待在温暖房间。21、不宜长时间停留在冬季雾气中。22、晒后不能用热水洗脸。23、常梳头有益健康。24、上午晒太阳有利于冬季健康。25、翘二郎腿会影响健康。
1: 四季养生小知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然而各种富贵病却随之出现。其实这都跟我们日常吃的食物脱不了干系。
0: 现在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吃的食物也更讲究了，然而各种富贵病却随之出现，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等。其实这都跟吃的食物脱不了干系。就说在咱们餐桌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主食，就可能是让你发胖生病的元凶。你以为是米饭面条馒头吗？当然不是。下面这几种食物杀伤力可大多了，请停止把这些食物当主食。一、火锅。大家会想，火锅怎么成主食了？这和很多人的习惯有关。到冬天了，很多人喜欢吃火锅暖暖身体，味道非常好，而且吃火锅的时候还不配主食，直接把火锅当主食。前些日子广州日报出了条新闻，51岁的杨先生经常约饭局喝酒，也很喜欢吃火锅和内脏等高嘌呤食物，如今已被痛风石折磨了20余年。大如鸡蛋小如芝麻的痛风石遍布全身，尤其他的一双手关节因为痛风时逐渐变形，已变成了一双生姜手，发作起来苦不堪言。火锅嘌呤含量是非常高的，因为火锅里面主要是肉汤、鱼汤以及海鲜汤等，这些都属于高嘌呤食物。另外因为火锅中会放入不同的食材，煮久了火锅汤中各种食材的成分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所以偶尔吃火锅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长时间吃。二、炒饭、炒面。这类食物也是很多人喜欢，尤其是炒饭。前天晚上剩的饭，第二天直接一炒，香喷喷又是一碗。但是大家注意了，这种剩饭主食往往能量超标，油脂又多，长时间进食很有可能无形之中就让我们的血管沉积脂肪，甚至加速血管的老化。神经内科临床医生给出的饮食建议第一条基本都是高油高盐食物大家一定少碰，尤其是本身有糖尿病三高的人，这些食物偶尔吃可以，但不能做主食食用。老年人的主食如何选择是需要格外重视的。三、稀粥。稀粥他前段时间才被张文宏医生点名过，说要少喝，原因想必大家也很清楚，确实是没什么营养。无论是做早餐还是中晚餐，吃了占肚， 其他有营养的食物反而吃不下了，而且极易飙升血糖。此外，白粥没什么味儿，就喜欢搭配咸菜、咸鱼和白粥一起吃，这样的早餐不仅没有营养，钠摄入量还妥妥超标。而钠摄入超标，长期下来必定会增加肾脏负担。大家要想喝粥，可以加点料，杂粮粥就有营养的多了。九大优质主食推荐。年纪大了以后，体内的营养素缺失，若是平时还不吃主食，反而加重身体的负担，所以建议老年人适当增加主食量，保持一个微胖，不要太胖也不瘦的状态，有助于寿命的延长。下面为大家推荐九款优质主食，让您健康吃好每一天。第九名，甜玉米。人体所必需的营养成分，玉米基本上都有。它不仅食物纤维丰富，其中所含的卵磷脂还可以保护大脑，减少胆固醇，保护肝脏。食用建议，煮玉米、烤玉米、玉米粒沙拉、玉米茶粥都是不错的选择。第八名，紫薯、红薯。紫薯、红薯这类薯类膳食纤维丰富，体积大，饱腹感强，而且味道香甜，价格也便宜，并且其含有丰富的钾元素和钙质，可以降血压、抗氧化等。另外，紫薯中还含有硒元素和花色苷，抗癌、抗氧化作用也很优秀。第七名，山药、芋头。基本上所有人都把山药和芋头用来做菜吃，煎炒炖煮都有它们的身影。其实它们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并不低，很适合用来当做主食，并且热量不高，饱腹感强。第七名，土豆。土豆也是被大部分人当蔬菜吃的食物，但其实土豆也是一种非常优质的主食，其淀粉含量、碳水化合物含量都比米饭低，可以促进脾胃的消化功能，并且土豆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胃蠕动，疏通肠道。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把土豆当作菜品，那么可以适量的减少主食量。第六名，杂豆。杂豆及各种豆类，如绿豆、红豆、花豆、豌豆等，都是很适合当作主食的。它们的纤维素含量、钾、镁等微量元素的含量都比精米含量高。第五名，藜麦。藜麦是印第安人的传统主食，一种全谷全营养完全蛋白碱性食物，和水稻一样，有着近6000年的种植和食用历史。其蛋白质含量与牛肉差不多，品质也不亚于奶源蛋白和肉源蛋白。第四名，小米。小米含有胡萝卜素、维生素和蛋白质，不仅利于消化，加速代谢，还非常适合肠胃不好的人群，可与南瓜搭配煮成粥，具有补脾胃、补肾、安心养神、滋阴养颜的功效。第三名，糙米。糙米的口感和精米的口感很像，糙米外面那层营养没有被磨掉，营养全部保存下来了，就是我们推荐的没有精加工的粗粮，富含氨基酸、 B 族维生素等多种有益成分，营养价值是精米的好几倍，饱腹感也更强，一般超市就可以买到，最好浸泡一夜，更利于煮熟。第二名，紫米。紫米富含赖氨酸、色氨酸、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叶酸、蛋白质、脂肪等多种营养物质，以及铁、锌、钙、磷等人体所需矿物元素，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并且紫米煮饭味道极香，且口感软糯，非常适合食用。第一名，燕麦。燕麦是一种低糖高营养的食物，能够有效减少小肠对脂肪和胆固醇的吸收率，降低胆固醇。可以把燕麦米提前浸泡后和大米按1:1的比例混合，用电饭锅煮成燕麦饭。
2: 在那一十字路口，一个人开车他怎么都不走
3: 啊？
2: 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走啊？一看吧，就是一新手，跟你差不多吧，总之熄火了就是打不着。
3: 哎呦，这可怎么耽误事儿啊？这个
2: 这谁说不是呢？后面这一大串车呢，
3: 那这人到底怎么了？这
2: 我也不知道啊。这眼看这红绿灯啊，从红啊变成绿， 从绿变成黄，这个从黄变成红，又从红变成绿，

0: 这个人他这就死活开不动那车，
1: 哎呦，这急死我了，我这。
0: 是啊，这时候警察走过来了，
1: 哎，这回该要他好看的了。
2: 小姐，您干什么呢？
1: 哎呀，还是个女的。
2: 这么半天，怎么您还没有等到您喜欢的颜色吗？
1: 啊！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件事儿。
0: 嗯，肯定跟吃饭有关。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我还不了解，你是干什么都离不开吃饭，说说吧。
1: 啊，对对对，啊对。我们学校那食堂有一个是专门给老师开的，
0: 这哪学校都有，不光你们学校。
1: 可是我们学校经常有学生去这老师食堂买吃的，
0: 这那儿饭菜好吃呗。
1: 可是这样一来就打扰了人家老师买饭了呀。
0: 这怎么办呢？
1: 我们学校食堂里有主意啊，就贴了一张通知。
0: 通知怎么写的？
1: 经研究决定，本食堂专卖老师，考虑到学校的实际情况，兼卖学生，但先卖老师，卖完老师再卖学生，卖完为止。
0: 哎。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

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制饮食》中有

0: 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 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

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3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赵瑞龙让刘生转告杜伯仲，他现在是极端的渴望和平。和平就这么到来了。两个人相见的时候都很有风度，彼此亲热地相互问候，又是握手又是拥抱，还频频地微笑点头。可中间人刘生一走，两个人的脸就都沉了下来。赵瑞龙想到那三个无耻的硬盘，他就来火了。这是什么？这是他妈的敲诈！杜总，你这个人很不够意思啊，这个时候翻老账。杜伯仲听的这话，脸色也难看了起来。
6: 赵董，老账该翻也得翻呐，再老的账也是账，你总不能不认吧？
5: 赵瑞龙说，
6: 不就是龙汇公司那点股权吗？我还给你就是了。
5: 杜伯仲笑了，嘿嘿嘿，我把你想要的也全都给你，这不就对了吗？
6: 说着，把三个电脑硬盘放到了赵瑞龙的面前。
5: 赵瑞龙拿起了硬盘，他问：
6: 是咱们当年全部的影像资料吗？
5: 杜伯仲点着头，有些夸

0: 张地说，没错，绝对是全部。高玉良、刘新建、高小琴、祁同伟、丁义珍等等一个不少，而且就这一个孤本。面对着共同的秘密，气氛缓和了下来，两个人饮酒畅谈，回忆起了往事。创业难呐，和高玉良打交道不容易啊。高玉良当年是吕州市委书记，他和杜伯仲第一次去找高玉良的时候，就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他把湖岸花园暨水上美食城项目这个文案放到高玉良面前，高玉良笑眯眯地推开了，让他去找李达康。李达康是吕州市长，正和高玉良闹矛盾，他就承诺让自家做省委书记的老爷子把李达康调走。高玉良当然希望这位强势的市长走人，只是不相信省委书记会听他这个儿子的话。不料他还真的把李达康给弄到临城去了。高玉良却又打起了太极拳，推来推去就是不办事。他又把一幅张大千的字画送给了高玉良，是杜伯仲经手买的，人民币60万元。高玉良当时胆子小不敢收，正言厉色地让他拿走。实在没办法了，他和杜伯仲使出了杀手锏，给高玉良送美人。英雄不一定爱钱，可是一定会爱美人。杜伯仲这时做出了一个重要贡献，硬是把土气的渔家姑娘小高短时间的突击塑造成了一个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的小可人。杜伯仲让小高咬筷子学微笑，教小高穿高跟鞋、旗袍练礼仪，请吕州师范学院的明史专家为小高恶补高玉良所熟悉的明史。高玉良很欣赏小高，这位漂亮的服务员满腹诗书，让高书记十分的吃惊。他竟然能跟他讨论黄仁宇的万历15年。房产公司开业那天，杜伯仲安排了一场好戏，为一个浪漫的故事拉开了序幕。迎宾的红地毯上，两个人谈得意味正浓的时候，小高忽然间一阵眩晕，软软的就倒在了高玉良的怀里。后来他送给小高一栋别墅，让高玉良和小高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秘密影像资料显示，在那座别墅里，高玉良和小高已经很少讨论万历十五年和明史了，经常是高玉良写字，小高红袖添香在一旁伺候笔墨。最终高玉良脱了小高的衣裙，把小高压倒在身下，影像记载真切又生动。回忆让杜伯仲感慨不已，现在看来，套老高是一个全方位立体的工程啊。赵瑞龙说，是啊是啊，杜总，你干得实在是漂亮啊。杜伯仲还谦虚着，哪里哪里，赵董，你是总设计师啊。说完，两个人是一阵大笑。赵瑞龙说，杜总，现在你没用这些资料给我设套吧，这你得说清楚。杜伯仲有些不好意思，赵董，了解我的人也就是你了，我把老高和小高的照片解密了3张，一个善意的提醒嘛。 赵瑞龙火了，你这种时候把老高卖了还善意？杜伯仲也把脸绷了起来，哎，我当然善意，不是善意我就把这三个硬盘全都解密了，硬盘里的秘密咱俩最清楚，包括老高和小高上演的床戏是吧，不堪入目啊。赵瑞龙叹了一口气，哎，现在什么形势啊，反腐败人人自危，你还这么肇事。杜伯仲也苦起脸来，没办法呀，我缺钱呢，没有5000万过不去这个坎儿。赵董啊，你就帮忙买断这段秘密吧。赵瑞龙歪着脑袋想，如果他偏不买呢，杜伯仲也许会搞零售，分头去贩卖这三个硬盘里的秘密，老高那儿卖一次，小高那儿再卖一次。祁同伟现在也是公安厅长了，黑钱捞了不少，杜伯仲肯定不会便宜了他。当然杜伯仲这么干也很危险，基本上算是活到头了，别的人不说，祁同伟就能灭了他。但是现在风声紧，赵瑞龙不敢冒险，只能成交。买卖谈好，赵瑞龙当场打了2000万的定金，继而问杜伯仲，杜总，这些影像资料永远不会重现江湖了吧？嘿嘿，不会，赵董，咱们这段伟大的秘密让你买断了，我没有版权了，哪还敢非法出版呢？哼，你明白就好，非法出版是什么后果，你应该清楚。搞定了杜伯仲这条毒蛇，赵瑞龙想放松一下，当天夜里找了一个高级妓女过来陪床，正倒在太妃椅上让妓女给按摩捏肩呢，祁同伟的电话打过来了，问他是怎么回事，两个手机为什么都关机了。赵瑞龙说起了和杜伯仲的谈判，祁同伟马上责问高玉良和小高的照片是怎么回事。赵瑞龙说，老杜的人记得，都气死我了。厅长啊，你让高书记想个办法应对吧，反正不是床上的艳照，回旋的余地很大。祁同伟阴森森地问他，关于我的照片什么时候寄啊？赵瑞龙赶紧说，哪有你的照片呢，再说老杜也不敢。沉默了一会儿，祁同伟又问，你能保证老杜到此为止了吗？
1: 我保证，绝对保证，如果再有一张照片出现，你把我一枪崩了，就地正法。
0: 赵瑞龙知道身为公安厅长祁同伟的手段厉害，一个劲儿地解释自己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可恶的老杜才留在香港，直到今天都没回去。现在杜伯仲的隐患彻底解决了，他明后天就回大陆了，见面的时候再说。祁同伟听了一句话没说就挂断了电话。赵瑞龙捧着手机是一阵的发愣，这时门铃响了，妓女过去开了门，一位英俊的男士擎着托盘走了进来，托盘上放着一束鲜花和一个硬皮信封。赵瑞龙问是谁送的，男侍应说是一位先生。赵瑞龙以为是杜伯仲送来的悔改之意，毕竟和平了，老杜也得表示一下了，就收了花和信封，给了男侍应一张100元的港币做小费。

南石英退出门之后，赵瑞龙完全袒露，全身放松地半躺在太妃椅上，一边让妓女的香酥软手捏着摸着，一边漫不经心地打开了信封。三粒黄澄澄的子弹急不可待地从信封里边溜了出来，枪然一声跌落在地板上。妓女像中了子弹一般，吓得一声惊叫，软软地瘫坐在了地上。赵瑞龙也被吓着了，当下匆匆地收拾行李，连夜逃回了大陆。祁同伟早晨一起床，就来到山水度假村的游泳馆。他喜欢运动，习惯在运动中思考。游泳馆空无一人，一池清水平静如镜，呈现微蓝的色彩。虽说是25度恒温，下水的时候仍然感到一阵凉意。祁同伟精神一振，挥臂击水，像一条大鱼一般向前游去，脑子也像马达一样转动了起来。目前的形势还算好，赵瑞龙被三颗子弹吓回来了，老杜的秘密被赵瑞龙买回来了。沙瑞金在老师面前亮出了底牌，既不愿和老师李达康翻脸，更不愿意开罪赵立春。局面似乎已经大为好转，但是他的心里仍然是隐隐的不安，既怀疑沙瑞金，也怀疑侯亮平，主要还是侯亮平，预感这位小学弟不会就此认输。侯亮平毕竟来自最高检反贪总局，即便沙瑞金把持底牌不愿意出击，也不敢保证这个孙猴子就不出击。关键是两个证人，两个证人没找到是天大的问题，这里面是不是有诈呢？两个证人怎么会同时失踪呢？该不是侯亮平伙同赵东来搞的名堂吧？为什么他动用了全省公安系统都没有找到呢？老师有些掉以轻心了，就不想想，侯亮平同意回北京，是不是故意放的烟幕弹呢？这样顽强的对手，又怎么肯轻易地退出擂台呢？祁同伟不敢大意，这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关系到他一生奋斗所取得的成果，他必须警惕。现在的关键是找到证人，这是决定胜负的王牌。只要两个证人落在他手里，一切都好说，他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按他的意思举证。但若是证人被侯亮平找到了，那就会翻盘。祁同伟把头潜在水下，慢慢地吐着气泡，沉下心来琢磨，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怎样找到那两个证人呢？这些日子，他利用一切技术手段和关系线索找人，还搞了一个监控小组，监听所有相关人员的电话，迄今为止还没发现有用的线索。这也太奇怪了，大风厂的那个会计和司机会不会死掉了呢？真的死掉倒也好了，但是证据在哪儿呢？又是怎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了？这真是只有天知道了。祁同伟摇着一头水珠上了岸，服务员及时地送来毛巾和睡袍。祁同伟伫立在

0: 游泳池旁，擦拭着头上身上的水。泳池的水上映出他的倒影，摇曳的波纹将他的身体和脸庞扭曲地变了形，让他显得有些狰狞。他感觉侯亮平和检察院已经防着他和公安厅了。昨夜监控小组专门汇报过，几个重点目标有事都不在电话里说了，尤其是陈岩石那老东西，检察出身，反侦查能力强，和侯亮平的感情也非同一般，得注意盯住这个狡猾的老家伙。还有陆亦可、赵东来、季昌明，必须进一步扩大监听范围，不放过他们电话里边露出来的任何蛛丝马迹。陆亦可的母亲姚心怡是一位法官，退休之后余热尚在，又没地方发挥，就格外操心女儿的工作。夜半时分，陆亦可趴在电脑前加班搜寻两个证人的线索，前任法官也来了兴致。法官嘛，判案子的，这一下余热可就有地方发挥了。姚法官好像又回到了法庭，让疲惫不堪的女儿去餐桌喝莲子汤，自己坐在电脑前看资料。姚法官多年担任经济庭庭长，办案经验丰富，尤其擅长对各种财产纠纷的处理判断。他锐利的眼睛注意到，蔡成功的大丰服装公司涉讼不少，资产常被各地法院轮候查封。法官就向女儿介绍法律常识，查封里面有区别，像卡车、油罐车、一般小车，法院虽然查封，但不影响车辆的使用，只是不能转让变更所有权。但是对价值上百万、几百万的豪车就不准使用了，使用不但会造成车辆减值，如果出现严重车祸，甚至会造成查封标的物的价值灭失。陆亦可说，这我知道，蔡成功这辆奔驰就属于不准使用的。这时法官母亲突然叫了起来，哎呀，奔驰车的第一查封人还是外省的呀，亦可你来看，网上有啊，是咱邻省桥头县法院查封的。陆亦可在餐桌旁伸头看了看，是啊，你发现什么了？母亲却诡秘的一笑，陆处长，车和人没准我都给你找到了。陆亦可却半信半疑，母亲轻松地说着，呵呵，想不想让我告诉你呀？陆亦可笑了，用手推着母亲，哎，说呀，快说啊。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4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陆亦可催促着母亲快点

说，他的母亲姚法官就开始办案了。根据目前线索，人和车是在延台市失踪的，时间是12月15号。延台市和邻省哪个县接壤呢？桥头县。这两个人应该是被桥头县法院司法拘留了。法官冷静地分析，桥头县法院早就查封了这辆奔驰，连车牌都给没收了，不让上路行驶。他们倒好，把这台车东藏西藏的，还偷偷弄到延台市去卖。一个妨碍司法执行的罪名是逃不掉的。姚法官掐着指头计算着，12月15日失踪，今天是12月29号，这已经是第14天了，司法拘留应该是15天，这两个人明天就得放出来。算完，姚法官瞪起了眼睛，让女儿赶快去接他俩，别再弄丢了。两个关键证人就这么找到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第二天，陆亦可带着张华华来到了桥头县法院，以罚款10000元的代价接触了尤会计和钱司机。往回走的时候，季昌明及时来电话指示，要他们在延台市检察院就地安排讯问。可是到了省界，季昌明又突然命令他们绕道东乡。事后才知道，对手设了卡，正在省界收费站严阵以待拦截他们呢。等到了延台市检察院门前，季昌明又来电话，要他们掉头杀个回马枪，前往青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在此期间关掉所有的手机。陆亦可遵命而行，他和张华华都清楚，这次对手不一般，可以动用整个公安系统，所以季昌明才亲自坐镇指挥，格外的谨慎。青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在一个不起眼的独立小院里，十分的僻静。尤会计刚离开桥头县法院，惊魂未定，问什么都老实的回答。他跟蔡成功十几年了，是公开招聘进的大风厂，很受蔡成功的信任，对财务内情是一清二楚。4年前，蔡成功和丁义珍、侯亮平一起办煤炭公司的事情，他知道。临城市工商局就是他跑的，手续都是他办的。公司的真实股东只有蔡成功一个人，既没有丁义珍，也没有侯亮平。蔡成功让他写上这俩人的名字，是为了拉大旗做虎皮。陆亦可问，既然这样，侯亮平有没有拿过蔡成功的分红？这尤会计还真是一个好证人，回答的是斩钉截铁，没有，绝对没有。陆亦可按捺住兴奋的心情，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尤会计，2014年年初，你是否给侯亮平办过一张银行卡呀？是不是往侯亮平的那张卡里打过40万元现金？尤会计狐疑地看着陆亦可，我给侯亮平办银行卡？不会吧，我没这个印象。40万，这么大的数我怎么记不得了呀？这不太可能。张华华在旁边提醒着尤会计，你再好好想想，这件事非常重要。尤会计努力地回忆着，侯亮平是北京人，当时在北京，自己从来没和他见过面，更没用过他的身份证，怎么给他办卡呢？陆亦可告诉他，现在的事实证明，
确实有这么一张卡，是民生银行的。那会不会是蔡成功直接给侯亮平办的呢？尤会计最后还是否定了，不会，办银行卡都是我经手，我的确没给侯亮平办过卡，办了我肯定有账。想了好半天，尤会计还是想不起来，说是这几年他办的卡打的钱多了去了，实在是难以回忆。最好的办法是回荆州，把所有的银行卡都找出来，看看是不是有侯亮平这张卡，就清楚了。尤会计说，他经手办的银行卡有好几个抽屉呢，三四百张呢。陆一可是大为惊奇，问尤会计为什么要办这么多银行卡。尤会计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蔡成功负债累累，大丰公司十几个账号全让法院轮候查封了，他既要给全厂1000多号工人发工资，还要维持正常生产，都得从卡上走钱。说到这儿，尤会计的脸上现出了得意和自豪。陆处长，这360行行行出状元呐，你们别以为干会计就容易，我硬是靠着几百张银行卡坚持了一年多，才没让1000多号工人下岗啊。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陆一可讥讽地说，看来你们是打惯了法律的游击战呢。说说这么多银行卡都是怎么办下来的，用厂里工人的身份证。尤会计说了，厂里工人的身份证哪敢用啊，厂里经常欠工资，那不是作死吗？我们呢，主要是用外地农民工的，还有就是熟人朋友的身份证，搞到身份证复印件也行。一般客户办卡呀，银行要求本人身份证的原件，对企业大客户，那些地方小银行不但不要原件，还派人上门办公呢。陆一可问了，这些银行卡在哪儿呢？尤会计告诉他说，在荆州建设路45号京西花园7栋1103室。远在荆州的指挥中心及时掌握问讯的情况，尤会计话音一落，那边就行动了。几百张银行卡在尤会计交代的地点现身，其中一张是侯亮平的。行动组的检察官用手机拍照，及时将照片传到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立刻通过手机微信传了过来，陆一可向尤会计出示微信，问侯亮平这张卡到底是怎么回事。尤会计实在是想不起来了，陆一可又问，侯亮平是不是取过卡里的钱？尤会计说了，不可能取呀，我说了，这都是我们财务人员发工资买原料的钱，每张卡上的每一笔钱用在哪儿都得有账的。侯亮平既不知道这张卡的存在，卡上有多少钱，对他也毫无意义。关键问题解决了，以后的事情更简单。司机证实，蔡老板是去北京找过侯亮平，送了一箱中华烟，2箱茅台酒，可侯亮平都没收。从北京回来之后，他就把烟酒交给一家烟酒店寄卖了。其实呢，烟酒也是假的，高仿品，摆在那家店到现在也没卖出去。司机说出了具体烟酒店的地址，机动检察官随即去核实，证实了所谓名烟名酒的下落。与此同时，另一路人马提审蔡成功。开始蔡成功还坚持说，他就是给侯亮平分了红40万，
打到侯亮平的民生

银行卡上。直到尤会计说明了真相，蔡成功才改口说了，我知道你们早晚能查清楚，这才撒了谎。我也是没办法，我不这么做，儿子就有危险。原来呢，蔡成功的老婆受到威胁了，有人逼他写了一张字条，看守把字条传给蔡成功，上面就两句话，儿子有危险，按人家说的办。看守唆使他诬陷了侯亮平。最终，蔡成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行贿罪、欺诈罪数罪并罚，判12年有期徒刑。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侯亮平踏雪探监，看望这位发小。蔡成功泣不成声，呜咽着说了，猴子，对不起，我并不想害你，是被他们逼的呀，我活得不容易呀，我不是赵瑞龙、刘勤健、高小琴他们，我没有机会侵吞国有资产，享受特权利益，我经营的每一步都历尽艰辛呢，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别的不说，就说贷款，我几乎就没用到过正常利息的银行贷款。我成天拆了东墙补西墙，想对你负责，想对大风厂的工人负责，也想对贷款银行和高利贷公司负责，但是最后对谁都没负得了责呀。我并不想欺诈，可是又不得不这么干呢。我骗完这个骗那个，弄得东墙西墙一起倒了，我自己也没落得好下场。侯亮平隔着窗子握着话筒说，蔡豹子，案子办到今天，许多事我也明白了，你这些年的确不容易，甚至差点被讨债公司弄死在狗笼子里，但谁又容易啊？大风厂的工人容易吗？我容易吗？都被你害苦了。大风厂持股员工的股权官司虽然是打赢了，可是没能拿回一分钱呐。蔡包子，你得记着，再难也不能突破做人的底线。中央巡视组到来之后，接连找陈岩石谈话，一共谈了三次，谈话内容无人得知，但是有个事实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很快就传遍了汉东省政坛。陈岩石在第三次谈话时，因为情绪激动突发了心脏病，被紧急送往人民医院抢救，好在抢救得很及时，老人昏迷了几个小时之后醒了过来。陈岩石为什么激动啊？这是一个问题。老同志终于等到机会了，应该是和一直压着他的前省委书记赵立春摊牌决战了。也有人说，陈岩石要反映的还不是一个赵立春，是赵立春提起来的一大批干部，包括高玉良、李达康。沙瑞金对陈岩石老人有着一种父亲一样的感情，得知老人病倒，赶到医院探望，却不料探望结束，在病房的走廊里意外地见到了李达康。李达康是来探望一位即将离世的市级机关的老处长，这位老处长是李达康的第一个上级。于是沙瑞金就和李达康在医院花园里进行了一次不期而遇的交流。中央巡视组过来了，既是例行巡视，也有一定的指向。沙瑞金语调缓慢地说着，
口气中透出沉甸甸的分量。

0: 他坦诚地告诉李达康，前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长期以来违法乱纪，干部群众反应十分强烈。赵瑞龙还是山水集团的大股东之一，侵占大风厂股权也有他一份。李达康点了一支烟抽着，伴着烟雾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赵瑞龙违法犯罪，赵立春责任不小，我也提醒过，可这位领导同志就是不听。在吕州他还暗示我给赵瑞龙批湖畔花园还有湖上美食城项目，我没批，这位书记就渐渐地疏远我了。吕州之后呢，赵立春什么事儿都去找玉良同志。星空之下，沙瑞金抱着双臂看着李达康问，赵立春怎么暗示你的呀？花园的喷泉发出了潺潺的水声，路灯照耀水柱闪着荧光，李达康在烟雾缭绕当中陷入了回忆。赵立春拉着我的手说呀，达康，我有三个女儿，就瑞龙一个儿子，你得帮瑞龙，你帮瑞龙就是帮我。我憋了半天呢，把手抽回来了，闷闷地回他一句，赵书记，300万吕州百姓可就这一个月牙湖啊，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污染了我就是历史罪人呐。旁边有家属推着轮椅走过，身穿条格睡衣的病人哼哼唧唧地说着什么，渐渐远去。停顿了一会儿，沙瑞金赞扬李达康说，达康同志，在这一点上你比玉良同志强多了，不为上只为实啊。明天中央巡视组要请你去谈话，了解一下赵立春同志在我省主政时期的有关情况，希望你实事求是地谈一谈，包括吕州月牙湖项目的情况。李达康点了点头，好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哎，赵立春也是可惜了，当年多能干呢，为了发展我省经济，把 GDP 搞上去，大刀阔斧，敢拼敢闯。他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说过，可以犯错误，但不能不改革，你不改革我就改人。瑞金书记，实话实说，赵立春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我呀。沙瑞金在花坛前面驻足站下了，残雪掩盖着枯枝，颓败中有一种凄凉的美。早就想和这位富有个性的部下深谈一次，既然挑起了话头，交流也就水到渠成了。于是他说道，是啊，达康同志，这话你不说我也要说的。赵立春好的坏的对你这位同志都有影响，甚至是很大的影响。大刀阔斧，敢拼敢闯，你学到了。刚愎自用，作风霸道，你也学到了。前几天你在荆州懒政学习班上的讲话我看了，那可是霸气十足啊。李达康一愣，马上辩解，瑞金书记，解决懒政问题这可是您提议让我试点的，我不把话说重点，能让这帮懒政干部长记性吗？这种时候矫枉就得过正嘛。孙连成要辞职，我就让他辞了。
1: 呵呵，你误会了，我并没说。
2: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0日星期六，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之美在于言，人之所谓言，书人之所谓书。在节目中，我们共同聆听来自千年前的声音，感受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苏轼极其旷达的一首送别词，百读不厌，最后两句惊艳了后世千年。下面一起来欣赏苏轼的《临江仙·送钱穆府》。
1: 《临江仙·送钱穆府》，作者宋代苏轼。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又结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首词的大意是，京城一别，我们已是三年未见，你总是远涉天涯，辗转在人世间，相逢欢笑时依然像春天般的温暖，你心始终如古井水不起波澜，高风亮节似秋天的竹竿，心中惆怅，你连夜就要扬帆出发，送行之时云色微茫，月光淡淡，不要端着酒杯愁眉不展了，人生就是座旅店，我也是匆匆过客。这是一首赠别词，全词一改以往送别词缠绵感伤、哀怨愁苦或慷慨悲凉的格调，创新意于法度之中，既妙理于豪放之外，议论风声，直抒性情，写得既有情韵又富理趣，充分体现了作者旷达洒脱的个性风貌，词人对老友的眷眷惜别之情写得深沉细腻，婉转回护，一波三折，动人心弦。词的上篇写与友人久别重逢，元佑初年，苏轼为起居舍人，钱穆甫为中书舍人，气类相善，友谊甚笃。元佑三年，穆甫出至越州，都门帐饮时，苏轼曾赋诗赠别，岁月如流。此次杭州重聚，已是别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三年来，幕府奔走于京城、吴越之间，此次又要远赴瀛州，真可谓天涯踏尽红尘。分别虽久，可情意弥坚，相见欢笑，犹如春日之和煦。更为可喜的是，友人与自己都能以道自守，保持耿介风节。借用白居易赠元稹的诗句来说，即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作者认为幕府出任越州，同自己一样，是由于好议论政事为言官所致。以上数据先从时间着笔，回忆前番离别，再就空间落笔，概述仕宦生涯，接下来抒发作者对仕宦失意、久处逆境所持的达观态度，并用对偶连喻的句式，通过对友人纯一道心保持明洁的赞颂，表明了自己淡泊的心境和坚贞的操守。词的上片既是对友人负君治国坚守操守的安慰和支持，也是词人半生经历松柏节操的自我写照，是词人的自勉自励，具有强烈的绅士之感，明写主，暗喻客，以主为客，客与主同，表现出作者与友人肝胆相照，志同道合。词的下片切入正题，写月夜送别友人。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这一句描绘出一种凄清幽冷的氛围，渲染了作者与友人分别时抑郁无欢的心情。樽前不用翠眉颦一句，由哀愁转为旷达豪迈，

0: 说离宴中歌舞相伴的歌妓，用不着为离愁别恨而哀怨。这一句的用意，其一是不要增加行者与送者离奇的悲感，二是世间离别本也是常事，则亦不用哀愁。这二者似乎有矛盾，实则可以统一。这符合苏轼宦途多故之后锻炼出来的思想性格。此末两句言何必为暂时离别伤情，其实人生如寄。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源序》中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又何必计较眼前聚散和江南江北呢？词的结尾以对友人的慰勉和开示胸怀总收全词，既动之以情，又揭示出得失两忘、万物其一的人生态度。苏轼一生虽积极入世，具有鲜明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但另一方面又受老庄及佛家思想影响颇深。每当官场失意、处境艰难时，他总能游于物之外，无所往而不乐，以一种恬淡自安、闲雅自适的态度来应对外界的纷纷扰扰，表现出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旷达洒脱情怀。这首送别词中的一笑作春温，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等句，正是苏轼这种豪放性格、达观态度的集中体现。然而在这些旷达之语的背后，仍能体察出词人对于宦海沉浮的淡淡惆怅，以及对于身世飘零的深沉慨叹。
1: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明代文学家杨慎在四川泸州创作的一首词。全词基调慷慨悲壮，读来只觉荡气回肠，回味无穷，平添万千感慨在心头。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作者明代杨慎。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杨慎，1488年到1559年。明代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这首词广为流传，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是一首咏史词，借叙述历史兴亡，抒发人生感慨，豪放中有含蓄，高亢中有深沉。从全词看，基调慷慨悲壮，意味无穷，令人读来荡气回肠，不由得在心头平添万千感慨。在让读者感受苍凉悲壮的同时，这首词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作者试图在历史长河的奔腾与沉淀中探索永恒的价值，在成败得失之间寻找深刻的人生哲理，有历史兴衰之感，更有人生沉浮之慨，体现出一种高洁的情操

一个罐子让人感到些许莫名的孤独与苍凉。幸亏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久逢知己，使这份孤独与苍凉有了一份慰藉。浊酒似乎显示出主人与来客友谊的高淡平和，其意本不在酒。古往今来，世事变迁，即使是那些名垂千古的丰功伟绩也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且谈且笑，痛快淋漓，多少无奈尽在言外。大江裹挟着浪花奔腾而去，英雄人物随着流逝的江水消失得不见踪影。是非成败转头空，豪迈悲壮，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暗含着高山隐士对名利的淡泊轻视。既是消沉的，又是愤慨的，只是这愤慨已经渐渐没了火气。面对似血的残阳，历史仿佛也凝固了，青山依旧在是不变的，几度夕阳红是变，古今多少事，没有一件不在变与不变的相对流动中流逝。从是非成败的纠葛中解脱出来，历尽红尘百劫，太多的刻意都可以抛开，太复杂了但会变得简单，在时空人事之间的感悟中，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历史固然是一面镜子，倘若没有丰富的甚至是痛苦的残酷的人生体验，那面镜子只是形同虚设，最多也只是热闹好看而已。正因为杨慎的人生感受太多太深，他才能看穿世事，把这番人生哲理娓娓道来，令无数读者产生心有戚戚的感觉。既然是非成败都如同过眼烟云，就不必耿耿于怀，斤斤计较，不如寄情山水，脱去渔樵，与秋月春风为伴，自在自得。作者平生抱负未展，横遭政治打击，他看透了朝廷的腐败，不愿屈从，阿附权贵，宁肯终老边荒而保持自己的节操。因此他与知己相逢为乐事，把历代兴亡作为谈资笑料，以助酒兴，表现出鄙夷世俗淡泊洒脱的情怀。无论过去当下还是以后，追逐名利似乎总是一些人的生存方式，然而名将利索又往往令人痛苦不堪，难以自拔。当然要建功立业，当然要展现英雄气概，当然要在无情的流逝中追求永恒的价值，但是既要拿得起进得去，还要放得下跳得出。要想看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清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可能起到的作用，深度和远见都必须在生活中不断磨练。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任凭江水淘尽世间事，化作滔滔一片潮流。历史总要不断地向前推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逝者如斯，谁也留不住时光的脚步，可是人们却不甘就这样顺其自然，随波逐流。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这两句尤其经典。作者经历了七

0: 七十多年的人生，看穿了，看透了，他就是词中的白发渔樵，坐在历史长河边的沙滩上，看历史长河滚滚东流。此刻时间凝固了，他以旁观者的心境，看季节的变化，看时代的更迭，顿觉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你留也好，去也罢，四季照样变化，朝代照样更迭，生命照样老去。面对短短的人生，我们何必一定要去强求什么呢？此刻的心境虽然无奈，但又何等的洒脱。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人的一生，你穷也好，打也罢，你得到的，你失去的，不也就在生命消亡的同时，烟消云散了吗？所以，只要有一壶浊酒，有几个知己，就应该很满足了。词中有两句，将词的意境及作者的心境推向了极致。其一是，是非成败转头空；其二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作者总结自己的一生，得出的结论就是，是非成败与人生而言，只不过都是笑谈罢了。《
1: 临江仙·韩柳》是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创作的一首词，这首咏物词名为《咏韩柳》，却语语关人。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作品《临江仙·韩柳》，作者纳兰性德。飞絮飞花何处是，层边积雪摧残，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最是凡思摇落后，转交人意春山。江群梦断续阴难，西风多少恨，吹不散梅干。明月无私也好，柳树萧疏也罢，都一般照耀，一般关怀。柳树就算疏疏，就算憔悴，也讲不了自己一分一毫的喜爱。伊人就算永绝，也淡不去自己一分一毫的思念。宋词有梅扫春山淡淡，掩裁秋水淫淫。春生于梅，秋水于眼，而这一扫一裁，正是形容女子描眉画眼的可爱。想到心爱的女子，追忆曾经的那位女子，旧日风俗，三月三日上巳节，女人们相约一同到水边洗衣。曾经那个时候，远远的，偷偷的，望见了心爱的女子，从此她一直在记忆深处。纵然西风凉凉，实难忘却。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3: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27集。
4: 第27集，江湖侠客朱二星与弟子李法实瞧着这悲壮的祭奠场面，悲愤交加。 他俩自打结识亦是陈长喜以来，就为他的铮铮铁骨所敬佩。与他分手以后，两人就四处奔走，聚集人马，意图揭竿而起。这光景传来了义士们殉难的消息，朱尔兴立马遣散了聚集起来的义士，他不能让他们像陈长喜一样白白送死。朱尔兴与李法实立于虹桥上，面对汴河三鞠躬。这个血的教训使朱尔兴醒了头脑，长了见识，他要与弟子李法实继续行走江湖，见机行事，暂避风头，意图东山再起。义士陈昌喜的妻子玉莲与儿子山虎跪于桥栏杆边，一边焚烧纸钱，一边哭泣。他有气无力地哭得声音都嘶哑了，战战兢兢地长跪不起。山虎磕了一个响头，额头上磕出一块红印子。阮武抛把黄表纸与吃食，走到玉莲身边，扶起玉莲与山虎。这时江湖侠客竹尔星与弟子李法实走过来，梅氏造车铺的梅波汉、梅波伦兄弟俩与徒弟阮龙走过来。阮武向几个人打了声招呼，指着玉莲说道：
5: 他就是陈长喜的妻子玉莲，这是长喜的儿子山虎。
4: 几个人不禁潸然泪下。阮武说道：
5: 法师表弟，你与卓大侠跟掌柜的一块去脚店等咱，咱送他母子二人回家，去去就来。
4: 说罢扶着玉莲慢慢步下虹桥而去，其他几个人跟随脚店掌柜梅博士向脚店走去。月末过了两个时辰，虹桥上祭奠的人们渐渐离去，桥上留下一片灰烬与纸屑，散发出浓厚的香火气味。金明与王冲两人双手扶着桥栏杆，怔怔地瞧着河中飘荡的片片纸屑，心里升腾起无限的惆怅与悲哀。金明对王冲说道：
6: 咱俩犯了弥天大罪呀，真不该鼓捣陈长喜去聚集人马起事，招致今日惨烈。
5: 哎，这是天命注定，怪不得咱俩。就是咱俩不鼓捣他起事，以他的本性而定，他迟早还是要遭殃。
6: 这可是前车之鉴呢，咱俩也得小心才是，走官道方为上策。明日咱俩就协同咱的好友杜诗成去小韩庄，面见新科状元韩世渠的弟弟韩世平，来个曲径通幽，你看可行？
5: 哈，咱俩已在杜府逍遥了这长时日，也该启程了。
4: 说罢两人步下虹桥而去。却说阮武送玉莲母子二人回到十字南街家中安顿妥帖，便匆忙赶回了脚店。只见掌柜梅博士正陪着江湖侠客朱尔星与弟子李法实，还有梅博士的两个堂弟梅博汉、梅博伦与徒弟阮龙一起吃酒拉家常。阮武入席把盏斟酒，兴头上李法实说道：
7: 阮武、阮龙两个表哥，你俩真有福气啊，寻了两家豪酌，无忧无虑当差，敞开肚皮吃酒，月月有工钱，日日见世面，多好啊。
5: 掌柜的抬举咱，才要尽心尽力去当差，天地良心要对得起掌柜的。法师表弟，你与卓大侠日后多来脚店与咱聚聚，可别把咱给忘了。
6: 嗨，阮武是个忠心事主的好伙计，咱日后还要成全他嘞。
5: 谢谢掌柜的恩典。
8: 二位师父手把手的交咱学艺，咱要是能挣碗饭吃了，定当报恩。
5: 阮龙能吃苦耐劳，心眼活泛，是块好料子，将来定能学成好把式。
4: 几个人吃得酒醉饭饱，方才收场散去。清明与王冲协同好友杜诗成一行三人 各骑一匹枣红马，慢悠悠地走过虹桥码头闹市区，越过熙熙攘攘的虹桥，进入汴河北岸畔，沿着一条通往乡村的土大路向北而去。微风轻拂，阳光和煦，春光明媚，莺歌燕舞，三人乘马心情格外爽快，颇有踏青游春的情致。他们环视着阡陌纵横的原野，说不尽大自然的美妙，贪婪地沐浴着这无限春光，道不完天和地的恩赐。原野上一块块肥田沃土间长着绿油油的麦苗，像绿色的地毯一展平阳，春风拂来，绿波荡漾，萋萋芳草覆盖了田间小路田埂，草丛中冒出几株粉红色的无名野花，放牛郎牵着黄牛在田埂上啃露水草，贪青的牛嘴像镰刀割草，一口啃过留下巴掌大的绿茬，牛儿吃得腹部如鼓。在一块块麦田间，辛勤的农夫挥锄除草，泼洒春分，农夫关照麦苗像呵护婴儿一样精心细致，生怕有一星半点闪失。黎民百姓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土地上，土地就像传承香火养老送终的儿子一样金贵，他们起早贪黑在土地上盘整，使土地松活，杂草去净，庄稼茁壮，丰收在望。一个农夫泼洒罢春分，望着绿油油的麦苗，嘿嘿地笑了。他蹲下爱怜地抚摸着麦苗，像抚摸儿子的头发一样爱不释手。在这春意盎然的早晨，从一个个村庄里陆续地走出来三三两两的农夫，扛着锄头，挑着簸箕一样的粪箕子，朝田野走去。田野上人头星星点点，一片春忙景象，村庄里冒出了缕缕炊烟，不时地传来鸡鸣狗吠声，在通往乡村的条条土路上，不时地出现牛车马车人推独轮车，咿咿呀呀的车轮声浸润在滚滚春潮中。这些车辆以礼而行，去何市或汴京城里装载各自的营生。杜诗成瞧着原野上的绿色春景，不禁感叹道：
9: 哎呀，农兴商富呀，
10: 无际原野荡绿波，锄禾沾露湿衣裳，农夫盼望好年景，不消野菜度饥荒。
11: 哎，可惜啊，王安石的新法废除了，有利于农耕的方田均税法不再通行了，官僚地主兼并土地日盛一日，百姓不堪重负，民不聊生啊。
4: 金明、王冲、杜诗成一行三人骑在马上边走边聊，杜诗成说道：
11: 哎，咱们快去小韩庄。
4: 说着三人打马飞奔而去，不消半个时辰的路程，便瞧见了小韩庄。三人骑马到了村头，遂翻身下马，牵马朝庄里走去，在庄北头的一栋茅屋场上停下了。杜诗成喊道：
11: 世平兄弟，世平兄弟。
4: 喊了两声没人应，茅屋里走出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手拄着一根柴棍子，穿着破衣烂衫，脏兮兮的，头发乱蓬蓬的，脸上灰暗无光。杜诗成走进老太太身旁，一股酸臭扑面而来，杜诗成恶心的差点呕吐出来，强咬牙关挺住了，于是说道：
11: 大娘，咱是你的女婿杜诗成啊，你老花眼不认得咱了？
4: 此时老太太方才睁开老花

0: 眼瞧着杜诗成，牙不关风，吞吞吐吐地说道：“
1: 是诗成啊，今儿个是啥风把你吹到这叫花子门口来了？你怕沾了这穷心气，几年都不回来一回。咱没有你这个女婿，你走吧。”
0: 说罢愤然转过脸去，口中絮絮叨叨。杜诗成吃了闭门羹，心里老大的不快，忍气吞声地说道：“
2: 大娘，咱与朋友专门来瞧你老人家，你养了个状元儿子，光宗耀祖嘞。”“
1: 是娶他考上了状元，名声好听，咱这家里还不是个穷摊子，有啥祖嘞？”
0: 精明王冲万万没有料到，新科状元韩世渠的家境竟是如此贫寒，破败不堪，更无法想象韩世渠当初是怎样在这不避风雨的破茅屋里读书的。精明不禁感叹道：“
3: 自古状元出寒门，师承仁兄，依咱之见，不如把这破烂茅屋拆了，建栋新房，以解除世渠状元的后顾之忧，让他安心于朝廷理事，岂不美哉？”“
2: 是该改换门庭了。”“
3: 师承仁兄，建房所需银两由你先垫付着，日后咱再奉还于你，你看可成？”
0: 杜诗成把手一扰说道：“
2: 嘿，金大人，这建房所需银两由咱一人承担就行了，哪儿还用得着你破费呀？咱是韩家的女婿呀。”“
4: 啊，正该如此，这正是撒米施恩于机，下蛋谢恩于主，好兆头，好兆头啊。”
0: 几个人哈哈大笑。这光景，韩世平扛着锄头，上身穿一件破烂短衫，下身穿一条补丁黑裤，脚穿一双露出脚趾头的烂鞋头，踏踏朝屋场上走来。他一眼瞧见了屋场上的杜诗成，气不打一处来，走到杜诗成身边，将锄头往地上一杵，气冲冲地说道：“
5: 杜诗成，你咋今日上门来了？你瞧不起咱这门穷亲戚，咱也不认你这个阔少爷，你走吧。”
0: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杜诗成无言以对，难堪之极。他想着来此肩负重任，于是忍气吞声，陪着笑脸说道：“
2: 哎，世平弟，你误会咱了，不是你这个姐夫哥不来走亲戚，咱实在是忙得脱不开身呐。日后咱与你姐多回来几趟看望老娘就行了。金大人与王大人是咱的朋友，特陪咱一起来此拜访。哎，世平弟，快去搬凳让客人坐呀。”
0: 韩世平气呼呼地立在那儿不动弹，老太太瞧着过意不去说道：“
1: 世平，快进屋搬凳去，别与客人过不去。”
0: 韩世平听母亲发话，乖乖进屋搬出来几个凳子，让金明、王冲、杜诗成坐下了。金明说道：“
3: 世平兄弟，你坐下，咱有话对你说。”
0: 韩世平坐下说道：“
5: 金大人，有啥事你就吩咐，咱听着。”“
3: 哈，世平兄弟，你是状元之家，门楣光耀，来日客人迎门，说话办事可得体面些才是。刚才咱们三人合计了一下，想把你这旧屋拆了，建栋四合院，所需银两由咱三人承担，你看可行？”
0: 韩世平听言，脑袋嗡的作响，他不敢相信会有这般好事突然降临到这个家庭来。细一想，他们是冲着新科状元他哥而来的。想当初他哥韩世渠没有登科及第时，谁登他家的门槛子？连他的姐夫哥杜诗成也不常来，差点忘了这门穷亲戚。现在杜诗成与他的两个朋友来了，说不定他

0: 他们有啥事有求他哥，不然咋会平白无故地大发慈悲要给他家建新房？建房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可是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大事情，许多庄户人家几辈人也挣不下一座新房，更别说四合院了。这小韩庄二十几户庄户人家，细细数来住青砖瓦房的就那么两三户，其他庄户人家都住着乱蓬蓬的茅草屋。韩世平家的破败状况马上就要改头换面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脸上却装得非常平稳，说道：
1: 劳驾你们几位费心了，咱是个庄户人，没法酬谢你们，来日啊，由咱哥报答你们的恩情。
2: 嘿嘿，世平弟，这就对喽。房屋说建就建，你呀，明日就请工匠来动工拆房，买建筑材料，咱们几个在这庄里转悠转悠，你有啥难处，只管说来就是了。
0: 说着，卸下肩上的大链，说道：
2: 来，世平弟啊，这是500两银子，你先用着，咱身上还带有交子纸钱，随时给你用，你呀，就放心大胆的去办吧。
0: 韩世平接过沉甸甸的大量，掏出几锭银子，在附近的集市上打酒弄菜去了。精明王冲、杜师成请一个庄户人家照料马儿，三人在小韩庄转悠着，走进一栋低矮的茅草屋，一股霉气扑面而来。三人捂了捂鼻子，还是硬着头皮与屋里的汉子搭了腔。汉子韩愣子见进来三个气派的官人，连忙搬凳让客人坐下，说道：
3: 几位官人，咱有闲工夫到这茅屋陋舍里来坐坐。
4: 嗨，咱们是世平家的亲戚朋友，顺便在庄里走走，请问主人日子过得还顺心吧？
3: 哎，庄户人家的日子过得揪心嘞，先前交纳赋税按田亩，时下按人头与田亩均摊赋税，百姓也就遭殃了。咋说呢，地主豪绅官僚大量挤占土地，隐瞒不报，逃漏赋税，把赋税栽到庄户头上，压得喘不过气儿来。眼下青黄不接，咱家已揭不开锅了，没法子，只有卖青苗卖地，刘财主一会儿啊就来咱家写地契了。
0: 说罢长叹一声，一巴掌拍在脑门上。这光景，地主刘百万穿着黑袍子，戴着瓜皮帽，腋窝下夹着个算盘，大摇大摆地躲进了茅屋，进了几个气派的官人嬉笑一声，点头哈腰地说道：
5: 几位官人稀客呀。
0: 几个人默不作声，韩愣子说道：
3: 东家，这几位官人是状元家的客人，来这串门子不碍事儿，你就写地契吧。
5: 愣子，这可是你心甘情愿的，这白纸黑字儿一写可就不许反悔了。
3: 东家，你给咱救急，咱谢你还来不及了，咋会反悔来？你就快写地契吧，咱等米下锅来。
0: 于是地主刘百万磨墨展纸，挥笔写下了地契，遂拿出红色盒子递给了韩愣子。韩愣子伸出右手的二拇指朝印色盒里蘸了蘸，手指颤抖，在即将与地契上按下手印的瞬间，泪水刷得模糊了眼睛，朦胧间好像那张地契变成了一条抬头张口吐剑的毒蛇，即将咬着他的手指头，赶忙缩手。接着他的二拇指又朝地契上伸了一下，在即将按下手印的那一刹那，似乎手指真的被蛇咬了，十指连心，顿感钻心的疼痛，于是将二拇指伸进嘴里吸了吸， 似乎吸出毒液来，啪的吐出一口唾沫来。他瞪眼瞧着地契，怀着难以名状的痛苦心情，一咬牙于地契上按下一个重重的手印。地主刘百万瞪眼瞧着地契上的手印，喜眉笑眼地掏出一锭银子，啪地搁于桌上，说道：
5: 愣子，拿去买米下锅吧。
0: 韩愣子瞧着银子，心里顿起无限的惆怅与悲哀，一亩地连青苗只卖了一锭银子，这锭银子买米吃光了，还拿啥活命嘞？他禁不住泪水扑簌簌往下落。刘百万说道：
5: 浪子，不就是卖了块地吗？咋跟吊丧似的，真没出息。你想种地了，咱再租给你，只要肯交租子就行。
0: 说着便与在座的三人打了声招呼，抬脚便走。刚迈出门槛，只听得金明不温不火地说道：
6: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9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9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 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

0: 戎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茸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末，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77集《张献忠声东击西》。
3: 张献忠声东击西，李自成与官军大战的时候，张献忠也把官军杀得人仰马翻。张献忠是陕西延安魏柳树涧人，就是陕西定边东部，穷苦人家出身，在明军里当过兵，与李自成差不多时间里起兵造反，自称八大王，当上农民军36营当中一个营的首领。他曾经与高迎祥一起向江淮地区进兵，攻占凤阳，焚烧皇陵，后来回师转战陕西、安徽、湖北等省。明朝派兵部尚书熊文灿 统帅六个省的军。

0: 公元1639年农历五月，张献忠再次举起起义的大旗，大部分农民军也都重新造反，熊文灿因此被崇祯皇帝治了罪，大学士杨嗣昌被派来督率官军。杨嗣昌坐镇襄阳，统帅十万大军，气势汹汹。他采用十面拉网的战略，企图把农民军一网打尽。张献忠则采取游击战略，呼东呼西，声东击西，把明军打得晕头转向。但是因为内部出了奸细，张献忠被官军围困在玛瑙山，吃了个大败仗，家属也被俘虏。张献忠突围向西以后，重新集结兵力，带着1000多人像旋风一样冲进四川，转战巴西、成都、泸州。杨嗣昌没有将张献忠看在眼里，他带着重兵跟踪追赶到四川，进驻重庆。他的监军提醒他说，张献忠可能回兵向东突袭，不能不防备，最好派支人马阻止他回归的道路。杨嗣昌听不进去，命令所有将领都入川追敌。他一心要消灭张献忠，张出榜文，谁活捉张献忠，赏黄金10000两，封侯爵。可是第二天就有人向他禀告，辕门里有张献忠的标语，有砍杨嗣昌头的，而老张赏银3000。杨嗣昌气得七窍冒烟，北起广元，南到泸州，西起成都，东到巫山，张献忠的军队在四川境内到处活动，攻县城，杀贪官，大批官军来了，他们就转移，几乎把跟在后面的官军拖垮。公元1641年正月，名将猛如虎刘世杰打探到张献忠在开县的黄陵城，就尽快的追上来，却中了张献忠的埋伏，全军覆没，刘世杰也战死。没等杨嗣昌回过神来，张献忠又突然向东杀来，一天一夜急奔了300-400里，路上遇到一支官军的阻击，张献忠没有与他们纠缠，分一支军队去抵抗，自己率领轻骑兵继续向东，直奔襄阳。杨嗣昌这才着急极了，急忙派使者去襄阳传达命令，加强防守，等待大军回援。然而使者在半路上被农民军捉住，张献忠立即派人带上杨嗣昌的文书兵符，冒充使者先混进了襄阳城。夜里混进城里的农民军突然到处放火，城里一片慌乱，他们又在乱中打开了城门，大批农民军立刻冲进城里，杨嗣昌的辎重全被农民军所夺取。明襄王朱翊明被农民军活捉，五花大绑，跪在襄王府的大堂上。张献忠叫人放开他，又准备了些酒菜，举起酒杯送到襄王嘴边说，你尽力喝下这杯酒，我要借你一颗人头，让杨嗣昌因为没有保护好藩王送命。襄王吓得咽不下酒去，连求饶命，表示愿意献出王府一切金银财宝。张献忠大笑说，哈哈哈，你的王府全都在我的手里，还用得着你献？襄王被处决，他的金银财宝、军械、粮食全成了农民军的战利品，一部分被分给穷苦的民众。杨嗣昌听到襄王被杀的消息，就像五雷轰顶。不久他又听说李自成攻破洛阳，福王朱常洵的下场与襄王一样，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还有什么脸回到皇帝和文武百官曾经隆重给他送行的北京？他更怕见到崇祯皇帝，他又恨又怕又急，3天吃不下饭，一命呜呼了。公元1643年，张献忠攻占武昌，捉住了楚王朱华奎，把武昌改名为天寿府，自称大西王。他在所占领的城市设置官吏，建立政权，统治的地区遍及湖南大部、湖北中南部、江西中部、广东北部和广西的泉州，这是张献忠最强盛的时期。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

0: 今年第278集，卢相生巨鹿殉国。
1: 卢相生巨鹿殉国，李自成、张献忠在中原与明军激烈厮杀的时候，后金军队也加强了对明朝的攻势。公元1634年，皇太极分兵四路，从山西方面的关口闯进长城，在内地烧杀抢掠了一个多月，才退出关外。过了两年，他正式做了皇帝，史称清太宗，率领已经改了国号的清军越过居庸关，攻占昌平，直逼北京。宣大总督梁廷栋不敢出战，崇祯皇帝急了，紧急征调军队保卫北京。听说卢相生有军事才能，就将他从与农民军激战的前线召回，代替梁廷栋为宣大山西总督，安排在抵抗清军的第一线。卢相生是江南宜兴（今江苏宜兴）人，从小有报国的志向。公元1622年中进士，他从不读死书，虽然长得文秀，但意志坚强，有臂力，能骑马射箭，又懂兵法，爱惜部下，会带兵。打仗时，他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所以很受部下的尊敬爱戴。卢相生一到宣府，就组织士兵屯田种粮，当年就收获了不少军粮。崇祯帝很高兴，号召各边镇统帅以他为榜样。公元1638年农历九月，清军在亲王多尔衮的率领下再次逼近北京，崇祯帝又急忙调宣府大同镇和其他各镇军队到北京护驾。他一连三次赐给卢相生尚方宝剑，要他进京督率各路援军。卢相生家有丧事，他一身孝服、麻衣、草鞋，在宣府誓师后就赶往京城。对于清军两次进犯，朝廷内形成主战与主和两种意见，崇祯皇帝始终犹豫不定。他一面征调援军，一面又让兵部尚书杨嗣昌、宦官高启前秘密与清军谈判。卢相生对大敌压境之下，杨嗣昌去讲和很反感，他感慨地说，国家生我养我，我要用死来报答国家，宁愿头断血流也不议和。卢相生一到北京，崇祯皇帝就迫不及待地召见他，问他抵抗清军的办法。他直率地说，臣主张坚决抗战。崇祯帝一听，脸色就变了。过一会儿他才说，议和是杨嗣昌他们的意见，朝廷没有这个打算。崇祯帝接连几次拨出黄金马匹送给卢相生慰劳军队，卢相生受到很大鼓舞，认为皇帝主战态度是坚决的。他找到杨嗣昌责备说，您读过圣人的经书《春秋》，那上面不是认为订立城下之盟，在敌人武力逼迫下签订的不平等协定是可耻的事吗？您天天谋划讲和，不怕国人说你闲话吗？袁崇焕又是怎么死的？杨嗣昌面红耳赤，恼羞成怒地说，您想用手中的尚方剑斩我吧。可是崇祯帝仍然重用杨嗣昌，因此卢相生所做的军事上的准备大多遭到杨嗣昌明里暗里的阻挠。他利用兵部尚书的职权，只让卢相生指挥宣府镇的军队，其他援军都让宦官监军高启前带。卢相生名义上监督天下援兵，实际管辖的兵力不足两万，能亲自指挥的又只有五千人，而且粮饷不足。南下的清兵来势凶猛，卢相生只好带着五千人前去抵挡。卢相生的队伍住在野外，饭也吃不上，同情他的老百姓来慰劳军队，对卢相生说，将军怀着忠义之心，不顾生命安危，带着饥寒交迫的士兵去抵抗如虎如狼的清寇，而朝中奸臣还在算计将军，让人感到痛心。将军不如先吃顿饱饭，再征集十万义兵同心杀敌，不比您孤军奋战等于送死强百倍。卢相生流着泪感谢乡亲们的关怀，说，虽然 我只有五。

天顶里，但大敌当前，朝廷里还有人监视我的行动，来不及征集义军了，只有拼死杀敌，以死报国，不必再连累父老乡亲了。百姓们将被清军多次抢劫剩余的杂粮都送给军队，还有人抱来一升枣子，说给将军煮口热饭吧。将士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怀着必死的决心，跟着卢象升奔赴杀敌的战场。明军到了巨鹿贾庄，探听到清军就在前面。高启前大军住在离贾庄不到50里的基泽，卢象升派人去催他尽快发兵增援，他却按兵不动。卢象升只好继续前进，在清水桥遭遇清军主力。卢象升将队伍分为左右中三军迎战，半夜里到处吹起了凄厉的号角，天刚亮战斗就开始了。清军几万骑兵将卢象升围了三层，明军将士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舍命拼杀，喊声震天。杀到下午，明军的弹药与弓箭都射光了，就用刀剑砍杀，前面倒下，后面冲上去。卢象升穿着校服麻衣，戴着白网巾，左砍右劈，连杀几十个清兵，身中4箭3刀，终于倒下牺牲。只有一部分明军突围而出，而高启前则卷起旗帜早早地溜掉了。清军遇到这样激烈的抵抗，怕深入后麻烦更多，更加担心宁远的民兵趁虚攻击他的老家，匆匆地抢掠了许多财物，又退回关外去了。父老乡亲听到卢象升壮烈殉国的消息，都失声痛哭。杨嗣昌却向崇祯帝隐瞒了卢象升殉国的真相，直到他死后，朝廷才给卢象升抚恤。巨鹿之战后，清太宗赶到锦州宁远，在明军控制下，绕道入关，除了抢掠财物外，占领不了明朝的土地，就改而先攻占锦州宁远，夺取山海关。公元1641年，他围攻锦州，明朝老将洪承畴率领13万大军出关营救。这一次，又是明朝统帅部意见不一，战略失当，援军在嵩山遭清军包围，粮道被截断，全军覆没，锦州、嵩山都陷落，洪承畴被俘投降，做了清军进攻明朝的帮凶。而崇祯皇帝还以为他是大忠臣，举行祭奠仪式呢。从此，清军兵临山海关脚下，雄关古道之间，经常能够听到清军的马蹄声了。

0: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79集《崇祯帝眉山自尽》。
1: 崇祯帝眉山自尽，清军的铁骑虎视眈眈地守候在山海关外，中原的砍杀声却越来越动地惊天。公元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成立新顺政权，自称奉天昌仪文武大元帅，他的政治目标越来越远大。农历九月，农民军又向陕西进军，谋求更大的发展。十月，李自成亲率大军攻破潼关。第二年正月，李自成攻占西安，恢复西安的古名长安，定为都城，建大顺国，称大顺王。李自成的最终目标是打到北京去，建立全国性的政权。为侦察明朝的动静，为将来攻城时做内应，他早就派遣许多人化妆成陕西、山西的大商人，到京城市面上开商店，或者贿赂官员，混进衙门当差。有时明朝官府派一些打探消息的间谍到农民军中去，多被他们察觉，逮住后给予款待，反而成为农民军的情报人员，送来真情报，带去假情报。所以明朝的一举一动，农民军都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知道京城守卫非常空虚。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大军分成两路向北京进军。李自成亲自率领一路军队渡黄河下太原，沿路的明军官员大多不战而降，农民群众更是热烈欢迎。崇祯帝听到这些消息，愁得天天在朝堂上叹气。大学士李建泰上奏说，臣家在山西，有不少财产可以捐献出来做军饷，带支军队去山西阻击贼寇。崇祯帝以为遇到了大救星，命他带兵出征，亲自为他送行。直到李建泰的帅旗看不见了，他才默默地回转宫中。可是李建泰带着大军在路上却逗留不尽，他的老家早已被农民军占领，家财也已成了农民军的战利品，他的军队很快就崩溃了。崇祯帝病急乱投医，又是下罪己诏，承认自己治理国家的过失，又是征集天下军队到北京勤王，又是要求王公大臣、外戚权贵捐献家财做军饷，组织抵抗，可是都得不到积极响应。外戚周奎有几十万两金子的家财，却装穷说没钱。崇祯帝亲自出面，他才答应捐20000。崇祯帝又把管理宫门和各城门防守的军权都委托给亲信的太监，可是这些太监只知作威作福，并不真心帮他办事。

0: 是反而打击了一些真心为国的将军大臣的努力。崇祯帝要人没人，要兵没兵，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连找个出主意商量对策的人都没有，真正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有一次在朝堂上，他连问了好几件事，都没有一个大臣应声，他气得大骂：我不是亡国的君主，你们都是亡国的臣子，一批饭桶。怒气冲冲回到后宫，农民军的攻势如同破竹，3月18日就打到北京城下。崇祯帝派太监和士兵上城防守，可是搜索干净也只有6000-7000老弱残兵，还缺衣少食，上了城楼大都躺倒大睡，根本没有人认真防守。急得督战的军官用鞭子抽，起来一个另一个又躺下了。19日，守城太监曹化淳开了城门，放农民军入城。李自成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进入紫禁城，穷苦百姓热烈欢迎农民军的到来。崇祯帝知道农民军进城了，得到消息的官员太监也早已跑得不知去向，只有太监王承恩还跟着他。他本想逃出城去，又想找个外戚的府地暂时躲避一下，可是所到之处都吃了闭门羹，只得折回宫中，逼皇后上了吊，又亲手砍下15岁的公主的手臂，然后在王承恩的陪同下来到紫禁城北面的万岁山，又名梅山、景山、寿皇亭下，与王承恩双双上吊自杀了。他在自己的衣服上留下一些遗言，说是朝中大臣误了我的大事，又说任凭处置我的尸体，不要伤害百姓。崇祯有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但是他过于急功近利，又很多疑，不信任人，主观固执，不管什么人一有小错或疑点，他就罢人家的官，或者下狱杀头充军。所以真正的人才在他手下大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一些善于拍马逢迎、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又常围在他身边。因为他越来越与他的大臣们对立，就越来越重用亲信宦官，宦官又大多是势力小人，凶险时候都背叛了他。明朝的灭亡原因主要还是由于明朝自世宗、神宗、熹宗以后政治腐败、民穷财尽、国力崩溃，不是谁能够挽回的，所以崇祯帝最后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统治中国277年的明朝就此灭亡。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80集《吴三桂开棺迎敌》。
2: 吴三桂开棺迎敌，农民军打进了北京，结束了明王朝近300年的统治，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他们的进军受到了北京百姓的热情欢迎，各行各业很快安定下来，明朝的大部分官员也都归顺了农民军新政权。李自成和他的战友们都非常兴奋。农民军迅速建立起新的国家机构，国号大顺，任命了内阁、六部以及文武百官，派出大顺政权的文武官员到各地去建立地方政府，布置防务，征剿还在顽抗的明朝军队。但是大顺军陶醉于已经取得的胜利，疏于新秩序的建设。李自成虽然感到距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还在驻守着明朝的一支大军，关外还有强大的清军，是个威胁，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紧迫性。他忙于登基做皇帝，大臣们呢则忙于追缴明朝大臣外戚手中的财富。他们不分轻重，不加区别，对追缴对象包括对象的家属采用严刑逼供、残酷拷打的办法，这样很不利于安定已经归顺大顺的原来明朝官员的人心。甚至有的大顺将领抢占人家的家眷，占据豪华的住宅，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士兵们也私藏着在混乱当中抢到手中的金银财宝，没了以前那种旺盛的斗志，军心涣散，纪律松弛。李岩等少数将领看到这种情况的危险，劝告李自成，但是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尤其不该的

是呢，大顺军的一些将领不顾大局，把明朝大将吴襄抓起来拷打，抄了他的家，大将刘宗敏还强占了吴家的歌妓陈圆圆。吴襄是明朝镇守山海关的统帅吴三桂的父亲，陈圆圆是吴三桂所宠爱的。当时有人就提醒李自成，吴三桂留在山海关是心腹大患，要赶快解决。他这才派一个明朝的降将去招抚吴三桂，并叫吴襄写信劝儿子归顺。吴三桂出于保护家属的考虑，准备先归顺大顺政权再说。但是他赶到北京的时候，遇到一些从京外逃出来的明朝官员，一问才知道父亲和爱妾的遭遇，不禁怒火中烧，回头就退到山海关。又想到李自成不会就此罢休，如果单独作战，就会受到大顺和清军的夹攻，死无葬身之地，不如投降清军，对付农民军，还有一条活路。于是吴三桂不顾民族大义，写信和关外的清军联系。清军统帅亲王多尔衮哪里会错过这样好的机会呢？立刻答应了吴三桂的请求，带着十多万大军匆匆地赶到山海关外。李自成听说吴三桂和清兵勾搭上了，这才着了急，亲自率领六万大军，号称20万，去攻剿吴三桂。吴三桂出关叩见多尔衮，把多尔衮接进关内，杀白马会盟，拜祭天地，商量好对付大顺军的办法。大顺军和吴三桂的叛军相遇，六万人马一字排开，长达数里，军容的确威武。吴三桂的军队则穿着白衣白甲，打出为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帜，从山海关里冲杀出来，和大顺军混战在一起，杀声震动山谷。双方正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起了一阵大风，飞沙走石，对面看不清人影。埋伏在后面的大量清军突然冲杀出来，大顺军被冲乱阵势，李自成只得下令退军。但是大顺军已经没有秩序，清兵和吴三桂的军队加紧冲杀，大顺军大败而逃。李自成撤回了北京，元气大伤，士兵和将领的斗志也都没有了。他决定退出北京，回到陕西老家再说。临行之前，他在金銮殿上完成了大顺皇帝的登基典礼。沿途已经归顺大顺政权的城池又纷纷反叛，投降了清军和吴三桂。多尔衮在吴三桂的帮助下进了北京，从农民军手里抢夺了胜利果实，并于当年就把都城迁到了北京，开始了清王朝在全中国的统治。第二年，清军追击农民军到西安，大顺军抵挡不住被打散，李自成继续撤退到湖北，牺牲在通山县九宫山下，他的余部有的参加了南明政权的反清战争。李自成的起义终于失败。张献忠于公元1644年11月进入四川，第二年攻占成都，建立大西国，坚持了2年的斗争。公元1647年，大西国在清军的进攻之下失败，张献忠中箭而死，大西国也灭亡了。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内蒙古星河1192名网格员织就基层解忧网，多亏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趟趟跑，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我这块地的纠纷总算彻底了结了。近日，星河县团结乡腰子沟村村民林女士在县综治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后长舒了一口气。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星河县综治中心已是常态，该中心整合公安、法院、司法等21个部门集中入驻，打造一厅二站八市四中心标准化服务阵地，实现群众进一扇门解万般事，部门之间不再各自为战，信息孤岛被打破。为了让矛盾调解更接地气，当地建立起县、乡镇、村3级联调机制，依托189个调解组织，推行茶桌调解、田间调解等柔性方式，调解员用乡音土语沟通，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网格化管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县划分851个基础网格，配备1192名专职网格员，并吸纳党员、乡贤、退休干部等力量。张镐镇网格员赵娟霞告诉记者，一次走访中发现两户邻居因宅基地滴水问题闹别扭，他没有简单上报，而是多次上门拉家常、讲情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数字化平台也让问题处置提速，基层上报时长从1天压缩至2分钟。中心还推行综治加村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考核奖励机制调动网格员和连户长的积极性。综治中心就是群众的解忧站，星河县综治中心负责人刘峰说，中心建立了统一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件诉求都有回应。截止目前，该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120件，成功调处102件，调解成功率85%，服务满意度达98%以上，全县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更是达到96.94%。走一线改文风，星河县聚焦冷链强产业，带动蔬菜促增收。星河县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立足蒙晋冀三省交界区位优势，与北纬40度黄金冷凉种植带资源禀赋，以冷凉蔬菜特色产业为抓手，打通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的绿色通道，既丰富了北京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钱袋子。初夏时节，星河县团结乡冷凉蔬菜种植基地里，连片菠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当地农户分组作业，对成熟菠菜进行统一采摘、清理残叶、修整根系、分级挑选，严格按照采收标准完成初加工，保障蔬菜品质达标。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渠道，不少当地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经过恒温预冷、保鲜封装等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冷链物流运输，依托高速路网直达北京、上海、山东等多地大型商超和农贸市场，高效完成生鲜蔬菜配送，保障各地市场的蔬菜供应。我们这批蔬菜是发往北京新发地的，此外我们蔬菜还远销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凭借优良的品质，蔬菜在各地市场都十分畅销，深受大家喜爱。内蒙古小四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修军说，近年来，星河县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冷链、品牌化运营、精准化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完善种植、采收加工、冷链仓储、 直达配送一体化产业体系，不断打通优质冷凉蔬菜进京绿色通道，实现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同时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既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保供市场带动增收的双向效益。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内蒙古星河1192名网格员织就基层解忧网，多亏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趟趟跑，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我这块地的纠纷总算彻底了结了。近日，新河县团结乡腰子沟村村民林女士在县综治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后长舒了一口气。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新河县综治中心已是常态，该中心整合公安、法院、司法等21个部门集中入驻，打造一厅二站八市四中心标准化服务阵地，实现群众进一扇门解万般事，部门之间不再各自为战，信息孤岛被打破。为了让矛盾调解更接地气，当地建立起县、乡镇、村三级联调机制，依托189个调解组织，推行茶桌调解、田间调解等柔性方式，调解员用乡音土语沟通，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网格化管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县划分851个基础网格，配备1192名专职网格员，并吸纳党员、乡贤、退休干部等力量。张镐镇网格员赵娟霞告诉记者，一次走访中发现两户邻居因宅基地滴水问题闹别扭，他没有简单上报，而是多次上门拉家常、讲情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数字化平台也让问题处置提速，基层上报时长从1天压缩至2分钟。中心还推行综治加村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考核奖励机制调动网格员和连户长的积极性。综治中心就是群众的解忧站，新河县综治中心负责人刘峰说，中心建立了统一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件诉求都有回应。截止目前，该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120件，成功调处102件，调解成功率85%，服务满意度达98%以上，全县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更是达到96.94%。走一线改文风，新河县聚焦冷链强产业，带动蔬菜促增收。新河县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立足蒙晋冀三省交界区位优势，与北纬40度黄金冷凉种植带。

0: 正在家门口务工增收，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经过恒温预冷、保鲜封装等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冷链物流运输，依托高速路网直达北京、上海、山东等多地大型商超和农贸市场，高效完成生鲜蔬菜配送，保障各地市场的蔬菜供应。我们这批蔬菜是发往北京新发地的，此外我们蔬菜还远销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凭借优良的品质，蔬菜在各地市场都十分畅销，深受大家喜爱。内蒙古小四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修军说，近年来信和县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冷链、品牌化运营、精准化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完善种植、采收、加工、冷链仓储、直达配送一体化产业体系，不断打通优质冷粮蔬菜进京绿色通道，实现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同时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既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保供市场、带动增收的双向效益。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

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匿。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6月新刊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6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6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

0: 需要至少一名成年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计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计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计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计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计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

0: 天显门楼台为燕楼，天显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堵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 纵观燕国八百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陌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 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

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

成莲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51集。
3: 高原夏季的阳光，到中午时分突然发力，把满山的青草晒矮了3寸，也把巨石晒得豁开了几道新裂缝。陈震急忙把残枝残灰扒拉到石缝里，然后下到草地上。杨巡被晒晕了头，背对太阳窝在草丛里，把头贴在地面，躲进自己身体的阴影里。整群羊都在静悄悄地午睡。陈震躲到巨石的背阴处，也想睡一小觉，但是他不敢，这里可是刚刚还拾到了狼粪的地方，很可能有一条大狼正躲在不远处盯着你呢，只等你被太阳晒困睡死过去。陈震喝了几口水壶里的酸奶汤，困劲儿才压下去不少。每次轮到他放羊，他总要到嘎斯麦那儿做奶豆腐的木桶里灌一壶酸奶汤。酸奶汤是夏季羊倌解渴去困的饮料，也是待在家里的人和狗喜欢喝的解暑酸汤。一阵马蹄声传来，鲍尔基跳下马，他身着白色蒙古单袍，腰扎绿绸腰带，显得精干英俊。他紫红的宽脸全是汗，擦了一把汗，他说：啊，是你啊，刚才我看见这块石头上冒烟冒火，还当是哪个羊倌套住了塔子，正在烤塔肉吃呢，我也饿了。陈震说：我哪能套住塔子，我有点犯困了，烧了一把火玩玩解解困。你的羊呢？鲍尔基指了指北坡刚刚出现的一群羊说：羊都睡下了，我也想睡，都不敢睡，得找你说说话。我的羊群没事，我让那边的羊倌照看了，那边的两个羊倌啊正在山洞下棋呢。鲍尔基坐到巨石下乘凉。陈震知道草原牧民中流行的游戏是蒙古狼抓羊的狮子戏，还有蒙古骑兵从西方带回来的国际象棋，却无人会下中国象棋。比利哥老人曾说，汉人的棋竟是汉字，蒙古人看不懂，西边国家的棋子上没有字，可谁都认识，特别是马，跟蒙古马头形上的马头刻得差不多。蒙古人很喜欢有马头的棋。陈震常想，蒙古草原至今还存有古代蒙古骑兵横扫世界的遗物、证据和影响。蒙古草原民族远比汉民族更早地接触国际象棋和国际，是最早猎获西方战利品的东方民族。在蒙古人征战世界的时代，连罗马教皇都要向蒙古朝廷前世致敬。蒙古人的强悍也是西方人不敢完全藐视东方的原因之一。陈震到了草原以后，也向牧民学会了下国际象棋。内蒙草原的夏季天长得可怕，凌晨3点多就亮，到晚上8、9点钟天才黑。虽然羊群怕趟草地露水得关节炎，早上不用太早出圈，必须等上午8、9点钟太阳把露水晒干了才能赶羊上山。可是晚上羊群必须在天黑以后才能进营盘，因为从黄昏到天黑，草原暑气消散的这一时间是羊群

命吃草抓膘的主要阶段。夏季牧羊要比冬季牧羊几乎长出一倍多的时间。草原羊倌都怕夏季，早上一顿奶茶之后，一直要饿到晚上八九点钟，又晒又困，又渴又饿，又寂寞单调。如果进入盛夏，草原完全出来以后，那草原简直就成了行域。北京学生来到草原以后才知道，与夏季比，草原寒冷漫长的冬季简直就是人们抓膘长肉的幸福季节了。在蚊群还没有出来之前，陈正感到最难忍受的就是饥渴。牧民极耐饥渴，但大多有胃病。知青第一年夏季放羊的时候还带一些干粮，但后来渐渐就入乡随俗了。一说到烤塔肉，两个人的长度都响出声来。道尔基说，哎，新草场塔子多，西面山梁就是塔子洞，今儿啊咱们先摸摸底，明儿放羊的时候下他十几个套子，到中午准能套上几只，烤塔肉吃。陈正连连说好，要是真能套上塔子，那就又解饿又解困了。道尔基望着两群羊没有一点起来吃草的意思，就带着陈正跑到西北边的坡顶，伏在几块白色的石英石后面。这里既可以向后看到羊群，又可以向前看到西边山梁的塔洞。两个人都掏出望远镜仔细搜索，山梁静悄悄的，几十个塔洞平台上空荡荡的，闪耀着石英石沙框的片片亮光。鹅岭草原塔洞极深，旱塔甚至可以把山体的矿石挖到地面上来。有的牧民曾在塔洞口的平台上捡到过紫水晶和铜矿石，此举还惊动了国家勘探队。要不是鹅伦草原地处边境，这里可能就变成矿场了。不一会儿，从山梁那边传来滴滴嘎嘎旱塔的叫声，声音很大，这是塔子们出洞前的声音探测，只要洞外没有反应，塔子们就该大批出洞了。又叫了一会儿，山梁上一下子冒出了几十只大大小小的塔子，几乎每一个平台上都立着一只大木塔，四处瞭望，并发出滴滴滴节奏缓慢的报平安之声。于是小塔子们迅速窜到洞外十几米的草地上撒欢吃草，草原雕在高高的蓝天上盘旋，母塔子都警惕地望着天空，一旦天敌逼近，母塔子就会发出滴滴滴滴滴急促的报警声，洞外的大小塔子就会嗖嗖地扎进洞里，等待敌情解除之后再出来。陈震挪动了一下身子，动作稍稍大了一点，道尔基立即按住他的

一听到有狼，陈震困意顿消，赶紧对着目标望了过去。只见那个平台上站着一只大熊塔子，双爪捶胸，四处张望，就是不敢离开平台到草地上去吃草。草原旱獭，熊塔与雌塔分居，母塔领着小塔住在一群洞里，公塔住在自个儿的独洞。这只公塔洞的平台下面有一大丛高草，微风吹过，草叶摇动，露出了几块灰黄色的石头，草影变幻，将草丛下面的东西画得难以辨认。陈震说，我还是没有看见狼啊，只看见了几块石头。道尔基说，可那块石头旁边就是一条狼，我估计他已经怕了老半天了。陈震又仔细地看了看，才模模糊糊地看出了半个狼身。哎呦，眼力真好啊，我怎么就找不见呢？道尔基说，你要是不

上一只大羊羔了，逮住一只就关宝。你要是想找狼啊，就得先找熊塔子的独洞，再从下风头的高草里仔细找。陈真满心欢喜，妈，今天我又学了一招啊。这只塔子什么时候才吃草？我真想看看狼是怎么抓塔子的。那到处都是洞，狼一露头，塔子随便找一个近一点的洞钻进去，狼就没辙了。道尔基说，笨狼当然抓不住塔子，只有最精的狼才能抓住。头狼有绝招，他有法子让塔子钻不成洞，你等着看这条狼的本事吧。两个人回头看了看羊群，见羊群还趴着不动，就打算耐心等待。道尔基说，可惜啊，今天没有带狗，要是有狗，等狼抓住了这只大塔子，赶紧放狗追，人在骑马跟上，就准能把塔子抢到手，那咱俩就能饱食一顿了。纯真说，那待会儿咱俩骑马

影响得着见他了。山上踏步那么多，马也不敢快跑，就更追不上了。哎，还是啊，明儿个下套子吧。今天我先陪你看看，狼抓塔子，也就是这半个月了。等下了雨，蚊子一出来，狼就抓不着塔子了。知道为什么吗？狼啊，最怕蚊子，蚊子专盯狼的鼻子、眼睛和耳朵。定的狼直蹦高，狼还能趴得住吗？狼一动，塔子早就逃跑了。到那会儿啊，狼又该折腾羊群马群了，人畜就该遭罪了。大熊塔子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塔子大啃青草，看得实在受不了了，终于冲下了平台，跑到十几米外的草丛迅速吃草，吃了几口又急忙窜回平台，大声高叫。道尔基说，哎，你看这塔子就是不吃窝边草，留着那些草是为了挡冻。草原上的野窝活得都不容易，一不留神啊，小命就没了。陈震紧张地注视着那条狼，估计他从潜伏的位置不能直接看到塔子，只能凭听觉来判断塔子的方位和动静，所以他爬得更低了，低得几乎要贴近地里去。大塔子三番五次冲出又退回，发现没有什么危险，便放松了警惕，向一片长势极旺的青草跑去。大约过了五六分钟，那条狼突然站起身来，使陈震吃惊的是，狼并没有立即去扑塔子，而是猛扒碎石，并把几块石头扒了下坡，石头滚下山坡的声音一定不小。陈震只见离洞二十米开外的那只大塔子，听见动静后吓得掉头窜回自己的独洞，

已像一道闪电一样的窜上了平台，几乎与塔子同时到达洞口。塔子再想改钻别的洞已经来不及了，大狼为了塔子钻洞便一口咬住了塔子的后颈，把它拖到了平台上，再咬断脖颈，然后昂着头叼着大熊塔子快速地翻过山梁。那条狼从出击到捕获猎物前后不到半分钟。山坡上所有塔子都不见了。两个人坐起身来，陈震眼前不断闪回着狼抓塔子那一环扣一环的精彩绝技，陈有些目瞪口呆。狼的智慧真是深不可测，狼简直太神了。陈震曾读过物种起源，但书本仍然无法解释他在生活中亲眼目睹的

群羊都已经站起来吃草，并向西北方向移动了一两公里了。两个人聊了几句，就准备回羊群，该调转羊头往家赶了。正当两个人就要起身牵马的时候，陈震发现自己的羊群里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他急忙拿起望远镜看，只见羊群的左侧金色的黄花丛中突然窜出一条大狼，呼的扑翻了一只大绵羊，摁住就咬。陈震吓得脸色发白，刚要起身大喊，却被道尔基一把按住。陈震蒙醒，把喊出的声音吞回了一半，急忙掏出望远镜，见那条狼已经在撕吞羊大腿，活吃羊肉。草原绵羊是见血不敢吭声的低等动物，它脖子喷血，前蹄乱蹬，拼命挣扎，就是不会像山羊那样大喊乱叫报警求救。道尔基说，离羊群这么远，冲过去也救不活羊了，让它吃，等它吃撑的跑不动道了再掏它。道尔基异常冷静地说，好啊，你这条恶狼，胆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掏羊，有你好瞧的。两个人轻轻坐到石头旁，怕过早的惊动了那条狼。显然这是一条胆大妄为的恶狼，他见羊倌长时间远离羊群，便利用黄花高草的掩护匍匐前行，绕到羊群的旁边，再突袭加强攻，虎口夺食，抢吃肥羊。他早已看到山梁上的两人两马，就是不逃。狼用一只眼睛看人，精确地计算着人马的距离，争分夺秒，抢一口就是一口，能吃多少就吃多少。陈震想，难怪自家的小狼吃是像打仗冲锋的，在草原时间就是肉，细嚼慢咽的狼非饿死不可。陈震听说过牧民羊倌以羊换狼的故事，按照目前的情形，这种遭遇战只能采用那种战法，只要能用一只羊换一条大狼非常划算。一条大狼一年起码要吃掉十几只羊，还不算马驹和马，用羊换狼的羊倌不仅不会受到大队的批评和处罚，甚至还会受到夸奖。但陈震担心的是，若是换狼不成反丢了一只羊，那损失就大了。他紧握着望远镜死盯着狼，不到半分钟，一条狼腿连皮带肉带毛全被狼吞进了肚子里，这只羊肯定活不成了。陈震希望这条恶狼把整只羊全吞下去。两个人悄悄移到马跟前，

0: 副嘴脸仿佛是在说，狼咬你关我什么事，或者说你死了我就死不了了。羊群恐惧而幸灾乐祸，没有一只绵羊敢去顶狼。陈震浑身一激灵，愧愤难忍。这场景使他突然想起了鲁迅笔下一些中国愚昧民众伸长脖子围观日本浪人砍杀中国人的场面，真是一模一样。难怪游牧民族把汉人看作羊，狼吃羊固然可恶，但是像绵羊家畜一样自私麻木怯懦的人群更可怕，更令人心灰心碎。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52集。
0: 当100多只绵羊围成一团观看着狼吃血羊的时候，道尔基的表情有些尴尬。全队出名的猎手竟然扔下羊群带着一个知青看狼抓塔子，大白天的就让狼掏了一只大羊，大羊没了，羊羔吃不成奶了，上不了膘了，也就过不了冬了。这在牧业队算是一次责任事故。陈震要挨批评，道尔基也脱不了干系。更糟糕的是，会有人将这两个养小狼的人上纲上线。为什么这种事故就偏偏出在养狼的人身上呢？心思不在羊身上的人就放不好羊，养狼的人肯定会受到狼的报复。队里所有反对养狼的人肯定会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陈震越想越怕。道尔基用望远镜一直看着狼，看着看着他似乎有把握。他说，哎，这只死羊算在我账上，可是狼皮归我。我只要把狼皮交给包生贵儿，他还得表扬咱们俩呢。大狼一边用狼眼瞄人，一边加快速度疯狂撕肉，生吞海塞。道尔基说，再近的狼饿极了也会犯傻，他不想想待一会儿他怎么跑得动啊。我看这条狼是条笨狼，抓不着塔子，八成是好些日子没东西吃了。陈震看狼已经把半只羊的肉吞下了肚，狼肚皮也胀成了圆筒，就问，哎，该上了吧？哎，别急别急，再等会儿，待会儿，一定要快，咱们从南面追上去，把狼往北面赶，那儿有羊倌，他们会帮咱们解狼的。道尔基又看了一会儿，终于开口说，什么？两个人伏鞍撑杆飞上马身，向坡下羊群的南面猛冲过去。大狼早已做好了逃离的准备，他一见人马冲来又急吞了几口，才丢下了半只死羊朝北边逃去。但是狼狂跑了几十米，突然一个趔趄，好像发现自己犯了大错，紧接着来了个急刹车，然后低头下蹲。道尔基大叫，不好，快点，狼要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陈震一看，果然狼在弓腰收腹，大口大口地吐出刚刚吞下去的羊肉。两个人抓紧这个难得的机会猛追狂奔，一下子拉近了与狼的距离。陈震只知道狼会吐出肚子里的食物喂小狼，但没想到狼居然还会用这种方法轻装快撤。饿疯的狼也不傻，如果大狼迅速腾空了肚子，那事故可就真成了事故。陈震急得把马抽得飞奔起来，道尔基的马更快，他一边大声下狼，一边呼唤北面的山头的羊倌。道尔基越冲越近，大狼不得不停止吐食，拼命狂奔，速度一下子快了一倍。陈震冲了一段，看到草地上狼吐出的一堆血红色的羊肉，分量不小，陈震更加发慌，打马

追不舍。大概狼肚子里还有不少羊肉，新吞下的食物还没有来得及变为体力，大狼跑得虽快，但已跑不出平时的最高速。道尔基的快马渐渐追得与大狼的速度一样快，又跑了一段，大狼见甩不掉追敌，突然间向一面陡坡奔去，想用草原狼冒险亡命跌冲陡坡的绝技来拼死一战。正在此时，羊倌桑杰从坡后突然转了出来，挥动套马杆子，一下子截断了狼的逃路。大狼吓得一哆嗦，但只是稍稍犹豫了一下，便当机立断改变方向，立即朝最近的一个羊群冲去。陈震没有想到，这条狼居然想利用冲乱羊群的方法，用乱羊来抵挡追马，让追敌无法下杆，再从混乱中寻机突围。然而，正是狼的这一犹豫，道尔基的快马抓住机会，激出爆发力，飞似的冲到大狼近处，桑杰也冲到了羊群正面。大狼刚要转身再次改变路线，只见道尔基上身猛地前倾，伸出长长的套马杆，抖出了一个空心骑行套索，竟然准确地套住了大狼短粗的脖子。未等大狼缩头甩脖，道尔基又一抖杆，死死地拧紧套绳，把绞索勒进狼耳后面的肉皮里，牢牢地锁住了狼的咽喉。道尔基不给狼一点喘息的机会，猛地调转马头，倒背套马杆，拽着大狼就跑。大狼已毫无反抗能力，沉重的狼身使绞索越勒越紧，狼的舌头被勒出来了，狼张大血口拼命喘气，嘴里全是血和血气泡。道尔基策马爬坡，这样勒劲更大。陈震跟在狼后面，看着大狼全身剧烈抖动，已经开始垂死挣扎。陈震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次事故的责任总算能够勾销了。但是他一点也兴奋不起来，他眼睁睁地看着一条活生生的大狼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要战死在草原上。草原无比残酷，他对草原上所有生命的生存能力要求得太苛刻，稍稍迟钝笨拙一点就会被无情地淘汰。陈震心中涌出无限惋惜，这条大狼在陈震看来还是非常聪明强悍的，要是在人群里有这样的智力和勇气，怎么会被淘汰呢？等马爬到了半山坡，大狼的身体已抖不动了，但还在喷血喘气。道尔基跳下马，双手迅速拽套马杆，不让狼站起身来。等把狼拽到跟前，又把扣在手腕里的马棒举在手里，急忙猛砸狼头，并从马穴里拔出了蒙古刀，一刀刺进了狼的胸口。等陈震跳下了马，狼已经断气了。道尔基踢了两脚狼，见没有一点反应，便擦了擦满头的汗，坐在草地上点了一支烟吸了起来。桑杰跑过来看了看死狼，夸了两句道尔基，便去帮道尔基往家圈羊。陈震跑到自己的羊群旁边，把羊拢了拢，拨正羊群回家的方向，又跑到山坡上看道尔基剥狼皮。夏季天热，怕狼皮捂热，一般不把狼皮剥成皮筒子，而像剥羊皮那样把狼皮剥成摊开来的一大张。当陈震下马的时候，道尔基已经把狼皮摊在草地上晾晒了。陈震说，哎，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套狼脖子杀狼啊，你怎么就这么有把握？道尔基嘿嘿一笑，呵呵，我早就看出来了，这条狼有点笨，要是机灵的狼，套绳

0: 刚一碰到狼脖子，狼就甩头缩头了。陈震说：“啊，你的眼力还真厉害啊，我算是服了你了。我就是练上3年5年，也练不出你这两下子。再说我的马也不行，明年春天啊，我一定也要养几匹好身个子。在草原上，没快马真不行。”道尔基说：“哎，你让巴图挑一匹好的，巴图是你大哥，他一定会给你的。”陈震忽然想起了道尔基养的那条小狼，便问：“哎，这段日子太忙，一直也没空去你家看看，你的小狼还好吗？没人说你啊？”道尔基摇了摇头：“哎，别提了，大前天我把小狼打死了。”陈震心里一沉：“什么？你把小狼打死了？为什么呀？出什么事了？”道尔基叹了口气说：“哎，我要是也像你那样用链子拴着养就好了。我家的小狼比你家的小狼个头小，打小它的野性也不大，我就一直把它放在小狗堆里一块养，养了一个多月了，就跟小狗大狗的混熟了。不知道的人啊，还当着它一条狗呢。后来小狼越长越胖，比小狗都长得快，真跟一条小狼狗一样，全家人都挺喜欢的。小狼最喜欢跟我小儿子玩，这孩子才4岁，也最喜欢小狼。可是没想到大前天那小狼跟孩子玩着玩着，狠狠地朝孩子的屁股上咬了一口，咬出了血，还撕下一块皮来。孩子吓傻了，疼得大哭。狼牙毒啊，比狗牙还毒，吓得我两棒子就给小狼打死了，又赶紧抱着孩子上小鹏那儿去打了2针，这才没出大事。可这会儿那孩子肚子还肿着呢。陈震心里一阵阵的发慌，急忙说：“哎，你千万别大意，这几天还得接着打针，狂犬病是能预防的，打了针就不怕了啊。这事儿啊，牧民都知道，让狗咬了就得赶紧打针，让狼咬了更得赶紧打针。狼跟狗啊真不一样，本地人都说不能养狼，看来还真不能养。狼的野性改不了，早晚会出大事。哎，陈震啊，我劝你也别养了，你那条狼个头大，野性也大，那牙的毒性就更大，要是不小心让它咬上一口，你小命就没了。我告诉你，拴着养也不保险。”陈震也有点害怕，想了想说：“我会小心的，好不容易把小狼养得这么大了，我真舍不得。现在就连过去最讨厌他的高建中也喜欢上他了，天天逗他玩。”羊群已经走远，道尔基卷起狼皮拴在鞍子上，骑上马去赶羊群回家。陈震心里惦记着小狼，他走到被狼吃剩下的半只死羊旁边，从口袋里掏出可折叠的电工刀，割掉被狼咬过撕烂的部分，掏空肠肚，留下心脏，收拾干净以后，用马鞍上的条绳拴住了羊头，准备带回家喂狗和小狼。陈震骑上马，一步步走得心事重重。第二天，道尔基用羊换狼的事迹传遍了整个大队。包顺贵得到了狼皮以后，把道尔基夸个没完没了，还通报全场予以表扬，并奖励他30发子弹。几天以后，三组的一个年轻羊倌也想用羊群做诱饵，远远地离开羊群，也想以羊换狼，结果 碰上了一条老练狡猾的头羊，他只抢吃了一条半羊大腿，多了不吃，吃饱不吃撑，一点也不影响他逃跑的速度，反而跑得更快更有劲儿，一会儿就跑没影了。那个羊倌被毕力格老人在大队会上狠狠地训了一通，并罚他家一个月不准杀羊吃。又轮到陈震到给羊群下夜，有二郎守着羊群，他可以一边下夜一边在包里油灯下看书做笔记。为了不妨碍两位伙伴睡觉，他把矮桌放到蒙古包门旁边，再用竖起的两本厚书挡住灯光。操场寂静无声，听不到一声狼嚎，三条大狗一夜未叫，但都竖着耳朵警惕的守夜。陈震也只出过一次包，打着手电围着羊群转了一圈。二郎总是手握在羊群的西北边，让陈震感到放心。他摸摸二郎的大脑袋表示感谢。回到包里，他还是不敢大意，不敢闭眼看书，一直看到后半夜才睡醒。第二天上午睡醒了觉，陈震出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小狼喂食。到了夏季新草场以后，小狼总是从天一亮就像蹲守伏击猎物一样盯着蒙古包的木门，瞪着他的食盆。在小狼的眼睛里，这个盆就是活动的猎物，它像大狼那样耐心地等待战机，等猎物走到它的跟前，然后突然袭击猎物。因此抢到嘴的食物就是它打猎打到的，而不是人赐给它的。这样小狼仍然保持了它狼格的独立。陈震也故意装出怕它的样子，急退几步，但经常忍不住笑出声来。内蒙高原在夏天雨季到来之前，常常有一段干旱酷热的天气，这一年的热度似乎比往年更高。陈震觉得蒙古的太阳不仅出得早，而且还比关内的太阳离地面近，才是上午十点多钟，气温已经升到关内盛夏的正午了。强烈的阳光把蒙古包附近的青草晒卷，每根草叶被晒成了空心的绿叶。蚊子还未出来，但草原上由肉蛆变出来的大头苍蝇却像野蜂群一样的涌来，围着人畜全面进攻。苍蝇专攻人畜的脑袋，叮吸眼睛、鼻孔、嘴角和伤口的分泌物，或者挂在包里带血的羊肉条。人狗狼一刻不停地晃头挥手挥爪，不胜其烦。机警的黄黄经常能用闪电般的动作将眼前飞舞的大苍蝇一口咬进嘴里，嚼碎以后再吐出来。不一会儿，他身旁的地面上就落了不少像西瓜籽儿一样的死苍蝇。阳光越来越毒，地面热雾蒸腾，整个草场盆地热得像一口烘炒绿茶的巨大铁锅，满地青草都快炒成干绿心茶了。狗们都趴在蒙古包北面窄窄的半月形的阴影里，张大了嘴，伸长舌头大口喘气，肚皮急速起伏。陈震发现二郎不在阴影里，他叫了两声，二郎也没有露面，他又不知道上哪儿溜达去了，也可能到河里凉快去了。二郎在他下夜上班的时候尽责尽心，全队的人已经不叫他野狗了，但是一到天亮，他下班以后人就管不着他了，他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不像黄黄和一乐白天也忠心守家。 此刻小狼的处境最惨，毒日之下，小狼被一根滚烫的铁链拴着，无遮无掩，活活的被曝晒着。狼圈中的青草早已被小狼踩死踩枯，狼圈已变成了圆形的黄沙地，像一个火上的平底锅，里面全是滚烫的黄沙。而小狼则像一个大个的糖炒毛栗子，几乎被烤焦烤糊了，眼看着像是要开裂炸壳。可怜的小狼不仅是个囚徒，而且还是个上晒下烤、天天受毒刑的重号犯。小狼一见门开，忽地用两条后腿站了起来，铁链和项圈勒出了他的舌头，两条前腿拼命地在空中敲鼓。小狼此时最想要的好像不是印粮，也不是水，仍然是食物。狼以食为天，几天来陈震发现小狼从来没有热得吃不下饭的时候，天气越热狼的胃口似乎越大。小狼拼命敲鼓招手，要陈震把他的食盆放进他的圈里，然后把食盆强烈到手，再凶狠地把陈震赶走。陈震犯愁了，草原进入夏季，按牧民的传统习惯，夏季以奶食为主，肉食大大减少，每日一茶一餐，手扒肉不见了，主食变成了各种面食、小米、炒米和各种奶制品，鲜奶豆腐、酸奶豆腐、黄油、奶皮子等等。牧民喜欢夏季新鲜奶食，可至今还没有学会做奶食，一方面是不习惯以奶食代替肉食，更主要的是知青受不了做奶食的那份苦，谁也不愿意在凌晨三点钟就爬起来挤四五个小时的牛奶，然后不间断地用倒棒慢慢地倒酸奶桶里的发酵酸奶，倒上几千下才算完，更不愿意到下午五六点钟母牛回家以后再挤上两三个小时的奶，以及第二天一系列的煮、压、切、晒等麻烦的手工劳动。知青宁肯吃小米捞饭、素面条、素包子、素饺子、素馅饼，也不愿去做奶制品。夏季牧民做奶食，而知青就去采野菜，采山葱、野蒜、马莲酒、黄花、灰灰菜、蒲公英等等。还有一种东北外来户叫做哈拉盖的，类似菠菜型的大叶麻辣味野菜。夏季断肉，牧民和知青正好都可以改改口味，换个新鲜。可是这样一来，却苦了陈震和小狼。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狼图腾，下期节目再会。

感情，太多动作都始于环境，就像青春期的小孩会被大人酷刑，理由是一个十五岁的心灵比成人要理性，那些道理我们从小就听，长大后不得不听，命运的命不是道理多难履行，而是现实的太任性，多少人能看懂人性的空境，只不过或者活着只活出了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3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0: 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能拯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也焦虑过，烦躁过，到今天我还是不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脾气，但是会有一个点让我爆发，然后收回，继续做自己未完成的事情。每天一大早就睁开眼睛，起床听广播，做小习题，准备签证材料、公证材料、翻译材料、盖章、签字、邮寄，然后出门买菜，回家吃饭。终于在十号的时候将材料都交给了使馆，然后继续每月养成一个好习惯，听录音，看美剧，看看资料，为下一个旅行做准备。马德里的天气突然就从冬天变成了炎夏，热气腾腾的屋子让我突然很难受。停下正在播放的录音，查看邮箱，看留言，听音乐。看到有人给我留言问，学姐，你觉得去西班牙读书好吗？能毕业吗？你觉得新闻专业难不难？每每这个时候，我都会回答，你可以的，只要用心，一切都会好的。是的，我们好像都希望从别人的回答中找到信心和肯定。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所有人都在问，我能找到好工作吗？我能毕业吗？我能找到好的归宿吗？我能幸福吗？然而我真正想要说的是，心甘情愿才会简单，努力向上，日子才会变得美好。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我们自己，任何人都不能给你解答。好工作、好学历、好归宿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去做，才有实现的可能，而不仅仅是坐等结果，然后无止境的担忧焦虑。旁观者会说，你已经毕业了，你已经拥有你想要的东西了，当然觉得简单。是的，我毕业了，但是你们知道吗，人永远是向往更好的生活。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是在过程中，每个人都会经历着一段段无助、挣扎，甚至是痛苦的时刻，然后自己爬起来向前走。只有真的去经历，你才知道什么是你想要的，什么是你可以努力得到的。我不是预言家，我不能知道未来的事情，太多的事情不是办不到，而是我们在一开始就放弃了得到的可能。看着大家说，那很难，你是不可能完成的，你以为你是谁呀？那个谁都没有克服，你怎么可能？你看那谁谁现在那么厉害，他比你强多了，所以你一定要怎样怎样。是的，我们听了太多的负面信息和太多的恭维，我们害怕失败，我们害怕对不起那些支持我们、那些把我们视为珍宝的人。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我们怕失败，我们怕被别人看不起，怕别人笑话，仅此而已。可是亲爱的你们，只有自己才有资格对自己判定是否成功。你们有实现梦想的勇气，你们将梦想转化为现实的行动，已经是了不起的存在。任何的结果都是给自己一个交代，都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成长。在对未来不知所措的时候，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状况，明明有很多的事情等着去完成，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焦虑

紧张、恐惧覆盖着你，你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的，于是你想做点其他事情分散下注意力吧。你出门逛街、打游戏、看电影，找一切娱乐消遣，可发现心还是忐忑不安的上下窜动，以至于没有办法继续你的娱乐活动。回到书桌或者办公桌前，想象自己发火，却又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因为你从小被教育着要沉着、要冷静。亲爱的，这时候我希望你能够随意地发泄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点去宣泄、去放肆。有的时候需要一个出口，让我们找到自己。我也焦虑过、烦躁过，到今天我还是不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脾气，会有个点让我爆发，然后收回，继续做自己未完成的事情。我很幸运也很感激的是，有这么一个人，在我暴躁的时候听着我的自问自答，在我纠结难过的时候陪伴我，尽管那陪伴是有距离和让我抓狂。还有一个好妈妈，她的耐心和理解让我知道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签证已经提交，结果还在等待，尽人事，听天命。就像我说的，不论如何，敢于面对未知的未来，敢于直视不完美的自己，就是胜利。愿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师姐和我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泥沙俱下的生活。
1: 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是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的？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像一只冬眠的熊，锻炼身体，坚信无论是承受更深的低潮或是迎接高潮，好的体魄都用得着。和知心的朋友谈天，基本上不发牢骚，主要是回忆快乐的时光。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毕淑敏的泥沙俱下的生活。有年轻人问，对生活你有没有产生过厌倦的情绪？说心里话，我是一个从本质上对生命是悲观态度的人，但对生活基本上没产生过厌倦情绪。这好像是矛盾的两极，骨子里其实相通。也许因为年轻时代在对世界的感知还浑浑沌沌的时候，我就毫无准备地抵达了海拔5000米的藏北高原，猝不及防中灵魂经历了大的恐惧，大的悲哀，平定之后也就有了对一般厌倦的定力。面对穷凶极恶的高寒缺氧，无穷无尽的冰川雪岭，你无法抗拒人是多么渺弱，生命是多么孤单，这副枷锁。你有1000种可能性会死，比如雪崩，比如坠崖，比如急性心理衰竭，比如战死疆场，比如车祸枪伤。但你却在苦难的夹缝当中仍然完整地活着，而且只要你不打算立即结束自己，就得继续活下去。愁云惨淡，畏畏缩缩是活，耳闻快乐，兴致勃勃也是活。我盘算了一下，权衡利弊，觉得还是取后种活法比较适宜，不单是自我感觉稍愉快，而且让他人，起码是父母，也较为安宁。就像得过了剧烈的水痘，对类似的疾病就有了抗体，从那以后一般的颓丧就无法击倒我。我明白日常生活的核心其实是如何善待每人仅此一次的生命。如果你珍惜生命，就不必因为小的苦恼而厌倦生活。因为泥沙俱下并不完美的生活，正是组成宝贵生命的原材料。他又问，你对自己的才能有没有过怀疑或是绝望？我是一个泛才能论者，即认为每个人都必有自己独特的才能，赞成李太白说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只是这才能到底是什么，没人事先向我们交底，大家都蒙在鼓里，本人不一定清楚，家人朋友也未必明晰，全靠仔细寻找加上运气。有的人可能一下子就找到了，有的人费时一世一生，还有的人干脆终生在暗中摸索，不得所终。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施展才能的领域，例如爱好音乐、爱好写作都是比较传统的项目，热爱电脑、热爱基因工程则是最近若干年才开发出来的新领域。有时想，擅长操纵计算机的才能以前必定也悄悄存在着，但世上没坠入教室 具有此类本领潜质的人只好委屈地干着别的行当。他若是去学画画，技巧不一定高，就痛苦万分，觉得自己不成才。比尔盖茨先生若是生长在唐朝，整个就算瞎了一代英雄。所以寻找才能是一项相当艰巨而又重大的工程，切莫等闲。人们通常把爱好当作才能，一般来说两相符合的概率很高，但并不像克隆羊那样惟妙惟肖。爱好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很能迷惑人，一门心思凭他引路也会害人不浅。有时你爱的恰好是你所不具备特长的东西，就像病人热爱健康，矮个渴望长高一样，因为不具备，所以就更爱的痴迷，九死不悔。我判断，人对自己的才能产生深度的怀疑以及绝望之前，不妨先静下心来，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考察一下自己的才能真正投影于何方。评估关头，最好先安稳地睡一觉，半夜时分醒来，外来去迹时，纯粹从人的天性出发，充满快乐地想一想。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充满快乐地去想呢？我以为真正令才能充分发育的土壤，应该同时是我们分泌快乐的源泉。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是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的？安静地等待，好好睡觉，像一只冬眠的熊，锻炼身体，坚信无论是承受更深的低潮，或是迎接高潮，好的体魄都用得着。和知心的朋友谈天，基本上不发牢骚，主要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读书，看一些传记，一来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样挺过去的。趁机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都抓此时干完。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国王的演讲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传记电影与纪录片融合之作，讲述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乔治六世国王的故事。
1: My husband is, but he's required to speak publicly.

0: you're peculiar. I take that as a compliment.
1: War with Germany will come, and we will need a king whom we can all stand behind.
2: He's afraid of his own shadow.
3: The nation believes that when I speak for them, but I can't speak.
0: You could do it. You needn't be governed by fear.
4: It'd be like Mad King George the Stammerer.
5: Get up! You can't sit there. Get up!
2: Why not? It's a chair.
5: That is St. Edward's chair.
2: People have carved their names.
5: 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2: Why should I waste my time listening to
5: you? Because I have a voice!
2: Yes, you do.
6: Your greatest test is yet to come.
7: What's he say?
2: I don't know, but he seems to be saying it rather well.
0: Your first wartime speech.
8: Broadcast to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6: This great time of presses.
0: However this turns out, I don't know how to thank him. Man, I know.
7: I intend to be a very good queen.
9: You're a very great king.
0: Forget everything else and just say it to me.
10: 影片开始于1925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给了他的儿子 Albert 一个任务，那就是在伦敦举行的皇家博览会上致闭幕词。阿尔伯特王子在夫人 Morning 的陪伴下准备着台词，他显得异常的紧张，场内外的人们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初次亮相。这是英国第一次通过无线电直播皇室的演讲，一切准备就绪，王子站到了麦克风前，可是偌大的球场里只听到他结巴的吐词。
11: 我要说，
12: 尊敬的，国王。
10: 听着他吞吞吐吐的演说，聆听者们失望地垂下了眼。这一次的闭幕词，默默而终。时间来到了1934年，也就是9年之后，阿尔伯特王子的口吃依旧，但是夫人莫林却从来没有打算放弃丈夫的顽疾，只要有空，她就会陪伴着艾尔伯特四处就医。可惜的是，他们遇到的都是些荒唐无能的医生，这让艾尔伯特自己也失去了耐性，变得灰心而又沮丧，不希望再去进行任何的治疗。为了鼓舞丈夫，莫林在一户简陋的公寓里找到了语言治疗师莱昂纳尔。莱昂纳尔说，他对希望治愈自己的人有信心。这种真诚与直率打动了莫林，他恳求王子再进行一次尝试，并且承诺这是最后一次。于是治疗便开始了，一切都显得和往常那么不一样。首先，莱昂纳尔医生要求王子与他直呼对方的名字，这样的方式使得 Albert 十分的抵触。另外一方面，莱昂纳尔治疗时所问的问题也充满了不礼貌的尖锐性，他直言不讳地询问王子，你是怎么变成口吃的？这种私人问题让 Albert 一下子就愤怒了起来。不过他这样明显的反应也使得莱昂纳尔明白，必定是深深的心灵创伤才导致了他严重的口吃。之后的日子，莱昂纳尔并没有退却，他的话语神情蕴含着坚定从容的力量。渐渐的，阿尔伯特在他的影响下也逐渐恢复了平静的心态。这一天，在半信半疑中，阿尔伯特准备读莱昂纳尔让他念的一段话，可是盯着书上的文字看了半天，他一个字都读不出来。恼羞成怒之下，阿尔伯特真想把书用力地扔掉，但是这个时候莱昂纳尔却坚持让他戴上了耳机，在交响乐的渲染下忘记周围的一切嘈杂，聆听着自己内心的声音。终于，这样的方式让阿尔伯特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

看着他的嘴唇开始张合，梁乃儿欣慰地笑了，因为他竟然一点也看不出戴着耳机的 Albert 有口吃的迹象。原来在听不见自己声音的情况之下，他可以如此流利地说话。不过没过多久， Albert 就摘下了耳机说，蠢死了，这个不适合我，转身便要走。在他离开之前，莱昂纳尔把他录好的唱片匆匆塞进了他的怀里，让他带回家，有空的时候听一下。圣诞节到了，在这个举国上下都很重视的节日里，乔治五世再次的要求 Albert 对全国进行广播演讲。这个任务让 Albert 一脸愁云，但是在父王的要求下，他只能是无可奈何开始准备。然而口吃依然没有让他好过一点，听到他吞吞吐吐的练习声，乔治五世大失所望。沮丧之极的王子突然想起，那天离开的时候，莱昂纳尔坚持让自己带回了录音唱片，于是他打开了留声机，在激越的音乐声中，他惊讶地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这是一个男人坚毅流畅地演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可贵，去忍受狂暴命运的无情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的无边的烦恼。这是自己的声音吗？简直让人无法相信。阿尔伯特又惊又喜，紧接着他便心甘情愿地重回了诊所。在莱昂纳尔的指导下，阿尔伯特开始利用物理疗法解决口吃的问题，运动、呼吸、锻炼嘴部肌肉，加强舌头的力量，绕口令，打开窗户朝向远方呐喊，甚至在地板上来回的滚动，让他感受到充分的放松。虽然机械训练进步很快，可是 Albert 的心理障碍还是会时不时的爆发。梁纳尔深知王子内心的压抑，于是他越发努力地加强了训练。一段时间之后，在圣诞节的演讲会上， Albert 成功地完成了激昂的演说，虽然不完满，但进步显著，令人欣慰。两年之后，国王乔治五世身体渐渐地虚弱了，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阿尔伯特的大哥 David 因此被召回了王宫待命。不久之后，乔治五世过世了。由于考虑到阿尔伯特口吃的问题， David 理所应当地继承了王位。可是 David 是一个将爱情看得重于一切的男人，很久以前他便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 Simpson 夫人，而 Simpson 夫人几乎将他的心完全的俘获了。从那之后， David 的所有梦想就是和 Simpson 夫人结婚。面对王位更迭的动荡， Albert 渴望倾诉心声，于是他来到了诊所，找到了莱昂纳尔医生。这些日子以来，他都在因为无法胜任王位而感到难过，童年往事的一幕幕场景也一一地浮现在他的眼前。这时莱昂纳尔也终于发现了造成 Albert 口吃的真正原因。原来小的时候， Albert 的母亲经常惩罚他，为此他经常哭泣，我恨他，他没有。说到关键的时候， Albert 的口吃更加严重了，于是莱昂纳尔鼓励他用唱歌来代替说话，只听他唱道，他没有养育我，而是将我抛弃。几天以后， Albert 带着妻子 Molly 驱车寻找在外寻欢作乐的哥哥 David， 希望他能回家主持国政，可是 David 却无情地拒绝了，你要是这样做就没有资格当国王。 Albert 爆发了，我是国王，我说了算。 David 强硬地回击了他，

于是在万般苦恼和沮丧之下，艾尔伯特又去寻找莱昂纳医生来倾诉。可是这一次，他却由于过分火爆的脾气与莱昂纳发生了争执，甚至扬言要结束所有的治疗合作。莱昂纳无奈地望着王子远去，他心里深深地知道，其实艾尔伯特害怕的只有他自己的影子而已。二战全面的拉开之后，英国人民急需国王有所作为，安抚民心。在现实的压力之下，戴维放弃了王位，阿尔伯特成为了乔治六世。成为新任国王之后，阿尔伯特在莫林的陪同之下去了莱昂纳尔的家，为了上次的不快会面而道歉。在继承王位的仪式上，阿尔伯特向王室成员正式介绍了莱昂纳尔，并且史无前例地邀请他在仪式进行时就坐在皇室包厢里。在练习继任演讲的时候，阿尔伯特又紧张了起来。莱昂纳尔告诉他，在世界卷入残酷的战争时，那些穷困潦倒的人需要精神力量去帮助他们。国王，请给予他们有力量的声音吧。1939年，德军冲破了防线进攻波兰，英国首相辞去了职位，只留下了 Albert 一人独自面对这场考验。为了振奋民心，他决定向国民发表演讲。演说进行前的几分钟，他和莱昂纳尔进行最后的排练。这一次 Albert 国王又有些手足无措了，尽管自己的口吃已经治疗得差不多了，但是每到关键的时刻，那种恐惧心理还是会突如其来地席卷他的全身。于是莱昂纳尔让他用唱歌的方式说出讲稿，就像他曾经用这样的方法道出童年往事那样。唱着曲调，艾尔伯特慢慢地进入到了状态。在走向播音室的路上，王后魔灵、皇室主教、政界精英都一一给予了他信心和鼓励。看着一直陪在自己身边的莱昂纳尔，国王由衷地说，不管这次演讲结果如何，我都必须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莱昂纳尔微笑着回答，忘记这些吧，就当是对着我这个朋友来说那些演讲词。国王的演讲开始了。在这个沉重的时刻，或许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时刻，我要对所有的群众家庭说，无论你们身在国内还是海外，我怀着跟你们一样的心情，我希望能够感同身受地说出这些。莱昂纳尔在对面细心地指导着，仿佛一个指挥家一样引领着国王完成演奏。全国上下，无论城市乡镇，无论贵族平民，无论男女老少，都在紧张而又耐心地倾听着国王的声音。我们必须抵抗世界上缺乏道德、没有人性的人，抗战到底。国王越念越顺畅，任务越艰巨，也许前方一片黑暗，我们只能做我们认为对的，并向神喊出我们的呼声。如果大家都饱含信心，并且能够取得援助，我们就会胜利。国王成功了，他战胜了自己的影子。播音室大门打开了，所有人起立为他鼓掌，久久不息。而站在一旁的莱昂纳尔只是点头微笑，一如往常的谦逊而又从容。之后的几年，莱昂纳尔坚持陪伴着乔治六世去完成他的每一次战争演说。通过这些演说直播，乔治六世成为了国家反抗战争的标志，而他和莱昂纳尔也成为了一辈子的好朋友。

0: 就是国王的演讲。一个人的成功需要凭借着许多外界的因素，包括有一个爱你的人不离不弃地为你加油，包括幸运地遇到一个给你指引照亮你前方道路的人，包括有一个人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可以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与你面对真正的自己。当然也需要凭借着很多内部的因素，包括自己的坚毅与努力，包括自己的追求和自愿承担的责任，包括对这个美好世界的向往与热爱。乔治六世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很多人，很多在战胜自我的路途上正在全力以赴的人。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否感到触动，希望每个人都能勇敢地迈出那一步。
1: 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更好的世界电影来自于丹麦，它充满了打动人心的温暖和宽容。那么作品究竟呈现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2: Christian har ja, lige flyttet til fra London.
3: Mor, din mor, hun er død. Hun har kræft. Men hun er faktisk i gang med at blive stød.
2: Og hvem fanden er du?
3: Du er Christian.
4: Jeg mener, du skal blive ved Christian.
3: Er du okay?
2: Christian, please! I've seen that type of injury before. It's the work of a local villain. Big man.
0: 影片一开始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茫茫的沙漠，一群黑人孩子在飞扬的尘土中奔跑着，他们在追着一辆卡车，而且嘴里喊着嗨你们好。说起来，这群孩子是来迎接支援医生到来的。在这群医生当中，其中有一名白人医生，他就是今晚电影的男主角安东。说起安东来，他过着两地奔波的生活，妻子玛瑞安和两个儿子住在丹麦的一个田园小镇，而他却要经常前往非洲的贫困地区给那儿的人们带去医疗援助。此时镜头切换到了世界的另外一端，12岁的 Christine 在母亲病逝之后跟随着父亲从伦敦搬到了奶奶家，而奶奶家正好在安东居住的丹麦小镇上。还没有从母亲去世阴影中走出来的 Christine 虽然有着父亲和奶奶的悉心照顾，但是她仍然显得有些沉闷。转学的第一天， Christine 就目睹了安东的大儿子 Elias 被同学欺负的场景。Elias 他是个性格比较懦弱的孩子，由于父亲安东长期不在他的身边，他的自卑心理越发的严重了，甚至于每次遭到欺负之后他总是忍受着默不吭声。 Christine 把这些都看在了眼里，心里渐渐产生了和 Elias 同病相怜的感觉。巧合的是，从那之后他们成为了同桌，颇为投缘的两个孩子相约放学后一起回家。可是没想到的是，在路上他们又遇到了那群欺负 Elias 的野孩子们。为了帮助朋友不被欺负， Christine 硬着头皮挺身而出，但是对方人多势众，而且个头又比他们高出了很多，所以试图宣扬正义的 Christine 还是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家里，两个孩子都显得很低落，尤其是 Elias， 他还把怨气转移到了母亲 Maria 的身上，埋怨他赋予了自己让人嘲笑的外表和性格。不过更多的， Elias 还是透露出了期待父亲安东回家的欲望。而过了不久，安东真的回来休假了。看到父亲的那一刻， Elias 简直兴奋极了。这个从小缺少父亲关爱的孩子，眼神里充满了渴望。
5: 只见他热情地向安东跑过去，然后缠着他聊天。是的，艾利亚斯愿意把这段时间遇到的所有事情都一一地说给父亲听，无论是多么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也不吝啬自己的口舌。可是安东回到家里不久之后，他和妻子 Maria 便被老师叫到了学校。老师说，艾利亚斯这个孩子实在是太自闭了，如果安东总是出门在外的话，他肯定会疏于关怀。与此同时，安东和妻子的感情问题也被老师指了出来，说如果他们经常在孩子面前透露出要离婚的情况，那么艾利亚斯会更加难熬的。从学校出来之后，安东夫妇的心里久久的不能平静。即使经过了多年的婚姻，他们的爱情还是存在的，只是安东曾在几年前发生过出轨的情况，所以妻子 Maria 一直无法释怀。几天之后， Christine 偶然遇到了欺负 Elias 的野孩子王 Lufus。 为了一解心头之恨，他跟着 Lufus 到了洗手间，趁着四下没人，他拿出了自行车打气筒，把 Lufus 狠狠地揍了一顿，并且拿出了小刀威胁说，如果你再欺负人，我一定会更加严厉地惩罚你。然而卢福斯却也不是好惹的，他把 Christine 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学校。幸好在老师的调解下，事情没有变得更严重。不过回到家之后， Christine 的爸爸却狠狠地批评了儿子，可是 Christine 却丝毫没有觉得，如果出手够重，那别人以后就不敢再惹他了。打人事件告一段落之后， Christine 把小刀找出来送给了 Elias， 从此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这一天，安东趁着休假，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和 Christine 出去玩，不料却卷入了一场纷争之中。原来安东的小儿子和另外一个孩子为了争抢秋千打起了架，而安东上前劝架的时候，却被那个孩子的父亲误会了。那位父亲粗鲁地给了安东一个耳光。尽管在孩子面前挨打显得极为的尴尬，但是安东不屑于跟这种人一般见识，他带着孩子们离开了。事后 Christine 鼓吹着 Elias 不能忍气吞声，一定要以牙还牙。于是两个孩子便上网查到了那个粗鲁父亲的地址，并且恳求安东去跟他理论，找回尊严。无奈之下，安东只好硬着头皮去了。谁知道安东的指责并没有使对方认错，而是再次遭到了一个更为响亮的耳光。这一下孩子们都呆住了，他们等待着安东的反击，可是没想到安东却还是默默地离开了。只听见他平静地告诉孩子们，那一巴掌并不疼，暴力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成功，那个人使用暴力，他已经输了。安东之所以不崇尚暴力，正是因为他在非洲已经目睹了太多暴力事件给人们带来的痛苦。那里的人们不仅会因为病痛而受到折磨，更有来自某个自建游击队首领的折磨。这个所谓的当地首领依靠着一帮武装的士兵欺压着民众，甚至以孕妇腹中的孩子的性别来作为赌注，硬生生地将孕妇的肚子剖开，极其的残忍。假期结束之后，安东回到了非洲。有一天，当地的首领因为腿伤被送来了治疗营，所有的群众都试图阻拦安东，希望他不要救这个恶霸。可是安东不得不坚守医生的原则，治病救人。原本安东想着早点治好首领后让他赶紧的离开，可是首领在痊愈之际却冷漠地嘲笑一个刚刚死去的女孩。安东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同情心的人， 他一怒之下将首领留在了人群的中间，任由早已激愤的群众用首领惯用的暴力手段给予他最严肃的惩罚。另外一边，两个孩子却在计划着用 Christine 爷爷留下的烟花来制造炸弹，炸毁那个粗鲁父亲的车。 Elias 刚开始显得很犹豫， Christine 却说，如果你不参与这次行动，那就把我送给你的刀还给我。 Elias 不愿意失去这个唯一的朋友，当他正感到煎熬的时候，不想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6: 北京时间23:00。
7: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8: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9: 第20集，麻将之夜。这么轻毛蒜皮的小事。年轻的秘书出门后，我说，
10: 几乎不值一提，但如果他不在台球室，天知道会怎么样。许多凶杀案背后的动机还不足500磅，这取决于多少钱才足

0: 以令人铤而走险，钱多钱少都是相对的，是吧？你想过吗，我的朋友？那座大宅里，不少人都从罗杰先生之死中获得了好处。塞西尔·佛拉小姐，年轻的瑞蒙德先生管家了塞尔小姐。事实上，没能从中受益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布兰特少校。
1: 他提到布兰特的时候，我不由抬头看了看他，有点糊涂。
2: 对不起，我没听明白。
0: 我指责的那些人当中，已经有两个人吐露实情了。
1: 你是觉得布兰特少校也有隐情？
0: 这个嘛，俗话说得好，英国人只隐瞒一件事，那就是爱情。至于布兰特少校，我不得不说，他掩饰的功夫不佳。
1: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对那个问题过早下结论了？
0: 怎么说？
1: 我们一直认定敲诈 Frash 太太的人必然是谋杀 Roger 先生的凶手。其实这会不会是一个误区呢？
0: 非常好，实在是太好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到这一层，这当然有可能。但是必须牢记一点，那封信失踪了。当然，你说的没错，拿走那封信的人未必是凶手。当你首先发现尸体的时候，帕克就有可能趁你不注意把信拿走了。
1: 帕克？
0: 对，帕克。我总免不了想到帕克，虽然我并不认为他是凶手。不，人不是他杀的。但是还有谁能比他更像是勒索弗拉斯太太那个神秘的恶棍呢？他很可能从金斯帕多克某个仆人的口中打探出了弗拉斯先生的死因。无论如何，比起偶然来访的客人，比方说布拉特这样的，帕克的可能性更大。
1: 说不定真是帕克把信拿走的。我是后来才注意到信不见了的。
0: 过了多久才发现？是在布兰特和瑞蒙德进屋之前还是之后？
1: 这个我记不清了。我沉思着，我想是之前。
2: 不，
1: 是他们进屋之后。对，基本能肯定是在他们赶来之后。
0: 那么范围就扩大到三个人了，但帕克的可能性仍然最大。我打算做个小试验，试探一下帕克。朋友，陪我去一趟芬利庄园怎么样？
1: 我默然同意，我们立刻动身。到达庄园后，波罗要求见见弗罗拉，他很快就出来迎接我们了。
0: 弗罗拉小姐，我不得不向你透露一个小秘密，我仍然不相信帕克是清白的，所以想请您配合做一个小实验。我准备重建他当晚的部分行动，但得编个故事来骗他。啊，有了，就说我们想确认在外面的露台上能不能听见小门廊里的声音。好吧，麻烦你按铃找帕克过来。
1: 我按吩咐行事。男管家很快就出现了，一如既往的殷勤。
3: 是您按铃叫我吗，先生？
0: 是的，好帕克，我想做个小小的试验。我想让布兰特少校站在书房窗外的露台上，想证实一下那天晚上那的人能不能听到弗拉和你在门廊里的说话声。我想重现那一幕情景，你能不能去把当时端着的托盘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拿来？
1: 帕克出去了，我们一起来到书房门外的走廊上。不一会儿便听见杯盘作响，帕克端着一只托盘出现了，托盘里放着一根红

0: 两个玻璃杯。
1: 等一下，一步一步来，必须和当时的场景一模一样。这是我的查案方法。
2: 这是国外的习惯吗，先生？所谓的重建犯罪现场。
0: 帕克泰然自若地矗立一旁，听候 Polo 差遣。
1: 啊，帕克还懂得真不少，看来他也读过这方面的书。好了，拜托各位尽可能按照当时的情景进行。你从外头大厅里走进来，像这样。小姐是站在哪儿？
3: 这里。
1: 完全正确，先生。
3: 当时我刚刚关好门。
2: 是的，小姐，您的手就像现在那样握着门把。
1: 那就开始吧，为我表演一下这出短短的喜剧。
0: 弗拉手握门把站在那儿，帕克端着托盘从大厅穿过那扇门走过来。他刚跨进门就停下了，然后弗拉说：
3: 哦，帕克，罗西先生吩咐过了，今晚别再打扰他。这是我的原话吗？
2: 如果我没记错，的确是原话，弗拉小姐。但我印象中，您当时用的是今夜，而不是今晚。
0: 接着，他像演戏一样拿腔拿调地高声回答：
2: 明白了，小姐，要不要照常锁门？
3: 好的。
0: 帕克退出门外，弗拉跟在后面，随后上了主楼梯。
3: 这样可以了吗？
1: 太棒了。对了，帕克，你能肯定那天晚上托盘里确实有两只玻璃杯吗？另一只是给谁准备的？
2: 我每次都送两只杯子。先生还有其他吩咐吗？
1: 没有了，谢谢。
0: 帕克退下了，从头到尾都不卑不亢。Polo 站在大厅中央，双眉紧锁。Flora 走下楼梯，来到我们身旁。
3: 您的试验成功了吗？我还不太明白，您知道？
0: Polo 赞赏地对他笑了笑。
1: 没必要非弄明白不可。不过请告诉我，那天晚上帕克的托盘里确实有两只玻璃杯吗？
0: 弗拉拉皱着眉头想了想。
3: 真的记不清了，应该有吧？难道这才是您做实验的目的？
0: 波洛捧起他的手，轻轻拍了拍。
1: 这么说吧，我历来都特别留心别人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3: 那帕克说真话了吗？
1: 我想他没撒谎。
0: 波洛陷入了沉思。几分钟后，我们沿原路返回村里。
4: 你当时提杯子的问题有什么目的？
0: Polo 耸耸肩。
1: 没话总要找话说，提这个问题提那个问题作用都一样。
0: 我瞪着他。
1: 无论如何，我的朋友，我想了解的都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
0: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打麻将，这种简单的娱乐活动在 King's Albert 很受欢迎。晚饭后，大家穿着胶鞋和雨衣先后到来，喝点咖啡，然后吃几块蛋糕和三明治。当晚和我们一起打牌的是 Gannett 小姐和家住教堂附近的 Carter 上校。这样的晚间聚会是传播小道消息的好时机，有时聊得兴起，连正事儿都忘了。我们通常都打桥牌，边打边交头接耳，最后打得乱七八糟。我们发现麻将相对平和，不至于像打桥牌那样因为搭档没打出某张牌就大为不满，
4: 虽然我们仍然会直白地表达批评意见，但没那么有针对性。卡特上校背靠壁炉，他说：
5: 今晚真冷啊，是吧，谢泼的？
4: Caroline 把 Gannett 小姐带进自己房间，正帮她脱下裹了一层又一层的外衣。
5: 勾起了我对阿富汗的回忆。
4: 哦，是吗？上校边接过咖啡边说：
5: 哦，可怜的 Roger， 这真是一场神秘的谋杀，他的背后一定大有玄机。
6: 嗯，至少我是这么看的。
5: 谢泼特，有句话我只对你说，我听说跟勒索有关。
4: 上校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那意思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5: 毫无疑问，还牵涉到一个女人。信不信由你，我觉得一定跟这个女人有关。
4: 这时Caroline 和 Gannett 小姐来了。Gannett 小姐喝着咖啡， Caroline 则端出麻将盒，把牌倒在桌上。
5: 哼哼，洗牌。没错，洗牌。我们在上海的俱乐部里都是这么说的。
4: Caroline 和我都认为，卡特上校这辈子根本就没去过上海的俱乐部。大战期间他在印度做牛肉罐头、梅子酱和苹果酱生意，没去过印度再往东的地方。不过上校的军旅生涯是货真价实的，何况在 King's Albert， 就算你再怎么吹嘘自己的离奇经历，大家也都买账。
7: 开始吗？
4: 我们围着桌子坐好，开头五分钟没人说话，彼此都暗暗较劲，看谁先把自己的城墙垒好。
7: 你先来，谢泼特，你是东风。
4: 我打出一张牌。一两圈过后，沉闷的气氛渐渐被单调的喊声打破。三条，二筒，碰。甘妮特小姐时不时还喊不碰，因为她有个习惯，没看清牌就抢着碰，然后才发现碰不起。
7: 今天早上我看见弗罗拉了，碰，哦不，不碰，我弄错了。四筒，你在哪看到他的？他可没看见我。
4: 也只有在我们这种小地方，才能欣赏到 Gannett 的小姐那大惊小怪的模样。
7: 现在正确的说法是切，不是吃。胡说，我一直都说吃。
5: 哎，在上海的俱乐部他们都说吃。
4: Gannett 小姐只好认输。
7: 你刚才说弗罗拉什么来着？她和什么人在一起吗？那还用说。
4: 两位女士四目相对，似乎是在交换情报。
7: 真的？是真的，果然不出所料。
5: 哎呀，都等你出牌呢，卡罗琳小姐。
4: 卡特上校有时会摆出大男人的派头，看似专注于牌局，对小道消息漠不关心，但是谁都不会上他的当。
7: 要我说呀，你刚才打的是条子吗，亲爱的？哦不，我看见了，是筒子。弗罗拉真是走运，运气好得不能再好了。
5: 这话怎么说啊，甘妮特小姐？那张发财我碰。你怎么看出弗罗拉小姐运气好的？嗯，她确实是个漂亮姑娘。
7: 犯罪这种事呢，我或许不太懂，但我可以告诉你，警察一开头总是问最后看见死者活着的人是谁，而这个人总会成为怀疑对象。好了，弗罗拉是最后看见他伯父还活着的人，这对他很不利，非常非常不利。依我看，管他三七二十一，拉尔夫躲起来就是掩护。

0: 护他，分散他的嫌疑。
1: 求你了，难道你真的以为弗尔拉这样的一个年轻姑娘会那么冷血，拿刀刺死亲伯父？
0: 很难说。这两天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书，里面说在巴黎下层社会，有些最凶残的罪犯就是漂亮的年轻姑娘。
2: 那是在法国。
3: 卡瑞当即反对，卡特上校连忙打圆场。
4: 哎，行了行了，现在听我讲一件稀奇事儿。这个故事在印度的集市上传得很凶。
3: 上校的故事极其冗长，没完没了，而且非常无聊。多年前发生在印度的事情，怎么能与前天 King's Albert 的爆炸性新闻相提并论？ Caroline 幸运地胡了一把，总算让上校的故事画上了句号。 Caroline 算番数时搞错了，被我纠正之后还有点不高兴。哼，我们又开始新的一局。
2: 东风打完了，我对拉尔夫自有看法。3万，可到现在为止还没跟别人提过。
0: 真的吗，亲爱的？
2: 吃。
0: 哦，我是说碰。
2: 真的。
0: 靴子有问题吗？我是说靴子是黑色的，有什么不对劲儿？
2: 没什么不对劲。
0: 那依你看关键在哪儿？
3: Caroline 撅起嘴摇着头，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
0: 碰。不对，不碰。谢伯特医生和 Paula 先生关系不错，应该会知道所有的秘密吧？
1: 没那么回事。
2: 谢伯特真谦虚。啊，暗杠！
3: 上校吹了声口哨，闲聊暂时终止了。
4: 你是庄稼，还碰了两次。不，大家当心，卡洛琳小姐要胡一把大的。
3: 一连几分钟，大家都埋头排局，一句闲话都没说。
4: 说的这位波洛先生，他真的是大侦探？
2: 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侦探。他隐姓埋名来到这里，就是要避免和公众接触。

0: 第21集，管家敲诈。
1: 吃，我们这种小村子呢，难得来个大人物。对了，克拉拉，就是我的那个女仆，你也认识。她和芬里庄园的女仆埃尔西关系很好。你们猜猜，埃尔西告诉她什么来着？丢了一大笔钱，而且他认为，我是指埃尔西认为，那个客厅女仆手脚肯定不干净，她这个月就要卷铺盖卷走人了，天天半夜哭个没完没了。要我说，她很可能和什么犯罪团伙有关系，那姑娘的性子很古怪，在村子里一个朋友也没有，每次轮休都单独出门，我看这就很不正常，非常可疑。有一次我邀请他来参加女孩子们的联谊晚会，被他拒绝了。然后我又问他的家住在哪儿，家里都有谁，诸如此类。我不得不说，他的态度特别傲慢，表面上礼数周全，但他居然当场拒绝了我的邀请，真是无礼到了极点。唉，
2: 该妮特小姐停下来喘了口气，而上校对仆人的事不感兴趣，自顾自说着在上海的俱乐部他们打麻将的速度向来都很快。于是我们就加快速度打了一圈。
3: 那个拉塞尔小姐星期五早上来找喜珀的，假装看病，依我看，她其实是来打探毒药放在哪里。

0: 5万。
1: 吃，好惊人的想法，我觉得不会吧。
2: 说到毒药，什么？我还没出牌。八条。
1: 胡啊！
2: 啊！
3: 康令气不打一处来。
1: 如果再来一张红中，我就有3个对子了。

0: Caroline 胡牌，我得输上一大笔。而 Ganita 小姐胡的是最小的牌，连 Caroline 自己也没忘了指出这一点。东风过了，大家默默地开始新的一圈。
1: 其实刚才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另外一件事。
2: 什么？
1: 我想说说对拉尔夫的看法。
2: 说吧，亲爱的。
1: 吃。
2: 这么早就吃？太亏了。你应该做大牌才对。
1: 我知道。
2: 你刚才说拉尔夫是不是？
1: 对。
2: 关于他的去向，我有一个绝妙的想法。
0: 我们都停手，盯着 Caroline。
3: 有意思， Caroline 小姐。
4: 哎，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1: 哦，也不全是，听我慢慢说。你们都知道我们家大厅里有一张全郡的大地图吧？
0: 我们都回答知道。
1: 那天波罗先生从里屋走出来时，在地图前停步，看了好久，还说了好多话，原话我记不清了，好像是说这附近唯一的一个大镇子 Clanchester， 那当然是明摆着的。他一走，我突然就想到了。
4: 想到了什么？
1: 他的言下之意，拉尔夫当然就在克兰切斯特。
0: 就在这时，我碰倒了割麻将牌的架子。姐姐立刻指责我笨手笨脚，但她的心思基本都沉浸在那番高论里。
3: 他在克兰切斯特？卡罗琳小姐，这不可能吧？那个地方离这儿也太近了。
2: 绝对错不了。
1: 现在看来就很明显了，他并没有乘火车逃走，而是步行去了克兰切斯特，而且我相信他还在那儿。大家做梦也想不到他居然就藏在这么近的地方。
0: 我指出 Caroline 的理论有几处难以自圆其说，可是一旦某种观念在 Caroline 的脑子里生根发芽，那别人无论如何都是拔不起来的。
2: 而且你觉得 Polo 先生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一定是离奇的巧合。不过我今天下午在克兰切斯特的马路边散步，看见他乘车驶过我的身旁。
0: 我们不由得面面相觑。
2: 哦，上帝，我的牌都糊了半天了，可我一直没注意。
0: 凯瑞这才从幻象中回到牌桌上，他向甘妮特小姐指出，这是一副混一色的牌，可以吃很多张，不做大牌直接平胡非常不划算。甘妮特小姐一边沉住气听着，一边收着筹码。
2: 是啊，亲爱的，我懂你的意思，可这总要看你一上手拿的牌好不好，对不对？
1: 如果你不做牌，就永远胡不了大牌。
2: 哈，大家各有各的打法嘛。
0: 甘妮特小姐低头瞧了瞧面前的筹码，说：
2: 不管怎么说，现在是我赢得多。
0: Caroline 沮丧不已，没吭声。东风打完了，我们继续洗牌开局。安妮端上茶点， Caroline 和 Ganita 小姐之间有些不愉快，在晚间娱乐中这种场面司空见惯。
1: 拜托你稍微打快点，亲爱的。
0: 每当 Ganita 小姐出牌犹豫时， Caroline 就催促。
1: 中国人打牌时动作很快，就像叽叽喳喳的小鸟。
0: 五分钟过后，我们也仿效中国人打得飞快。
3: 你还没和我们分享情报呢，谢波特，真是这老狐狸，你和大侦探一起查案却一点风声都不透露。
1: 谢波特这个人很特别，嘴缝得非常严。
0: 凯瑞琳冷冷地白了

0: 可以。哦，我发誓，我什么都不知道。托洛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1: 他真聪明，不肯走漏消息。哎呀，不过这些外国侦探都很有本事，我觉得他们个个都诡计多端。
2: 砰！
0: 甘丽特小姐平静的口吻中带着几分得意。
2: 胡了！
0: 形势更加紧张，甘丽特小姐连胡三把，令卡罗琳恼怒不已。马牌时她教训我：“
2: 你这烦人细胞的，像个木头人一样傻坐着，什么也不做。”
0: 可是，亲爱的，对于你想听的那些事情，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2: 胡扯！你肯定知道一些有趣的内幕。
0: 凯瑟琳一边马牌一边斥责我，我一时没吭声。此刻我兴奋极了。以前我也听说过天胡，就是刚上手的一副牌，就是胡牌，但从没指望过自己也能拿到。我抑制住狂喜之情，将牌推倒在桌面上。在上海的俱乐部里，他们管这叫做天胡完胜。上校的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
1: 太不可思议了，我发誓我从没见过这种牌。
0: 受到凯罗琳之前冷嘲热讽的刺激，加上一时得意忘形，我没管住自己的嘴巴。至于有趣的内幕嘛，一只内侧刻着 R 赠的结婚金戒指怎么样啊？在他们的逼问下，我虽省略了前因后果，但还是不得不供出发现那宝贝的确切地点，以及戒指上所刻的日期。
2: 3月13日，刚好6个月之前。
0: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兴奋地做出各种推测，最后可归结为3种观点。一，卡特上校认为 Ralph 和弗拉已经秘密结婚，这种解释最简单。二，甘妮的小姐认为 Roger 已经和 Flores 太太秘密结婚。三，我姐姐认为 Roger 和女管家 Russell 小姐秘密结婚了。后来准备睡觉前， Caroline 又提出了第4种高论。
2: 记住我的话吧，就算瑞蒙德和弗罗拉已经结婚了，我一点都不意外。
0: 如果他们结婚，戒指上应该刻继赠而不是儿赠。
2: 你哪里知道，有些姑娘喜欢用姓氏称呼男人。而且今天晚上甘妮特小姐不是说了吗，弗罗拉举止轻率。
0: 严格来说，我根本没听到甘妮特小姐说过这句话，但我很佩服凯瑟琳含沙射影的功力。那么会不会是 Brant？ 如果有谁……
2: 瞎说，我敢说 Brant 十分仰慕他，甚至可能已经爱上他了。但他那种年轻姑娘身边有位英俊的秘书，怎么能看得上年龄足够当他父亲的人？但他有可能鼓励布兰特对他献殷勤，姑娘们都是很狡猾的。不过有一点我要告诉你，切波的，切波的，弗罗拉一点也不在乎拉尔夫，而且从来看不上他，这一点你完全可以相信我。
0: 我乖乖的接受了卡罗琳的看法。第二天早晨我才反应过来，昨晚被天胡冲昏头脑，未免有些出言不慎。当然 Polo 倒也没有要求我对戒指的事情保密，但另一方面，他即便在芬利庄园也没提过这件事， 据我所知，找到戒指这件事，除了 Polo， 就我一个人知道。我心中不由萌生出一股负罪感。现在戒指风波在 King's Edward 村传得沸沸扬扬。哼，我已经随时准备被 Polo 训斥一顿。弗尔斯太太和 Roger 的葬礼定于11点举行，场面哀伤而感人，芬利庄园所有的人都到场了。 Polo 也出席了葬礼，葬礼刚一结束，他就拽着我，邀我一起回落叶松。见他一脸严肃，我猜测他已经听说昨晚我说漏嘴的事了，但很快我就发现他盘算的根本是另一个问题。
3: 知道吗？我们得行动起来。我准备询问一个证人，需要你帮忙。我们要紧逼他，吓唬他，一定能撬出真相。
0: 哪个证人？
3: Buck， 我叫他中午12点去我家，现在他肯定已经恭候多时了。
0: 我看了他一眼，壮着胆子问，那你有什么打算？
3: 我只知道我还不满意。
0: 你认为敲诈弗拉斯太太的人就是他？
3: 要么是敲诈，要么
0: 怎么样？
3: 我的朋友，姑且这么说吧，我希望是他。
0: 他的神情中浮现起一种难以形容的凝重感，我不敢再问了。一到落叶松，仆人就来禀报，帕克已经在等候我们。进屋时，男管家帕克恭敬地站起身。
3: 早上好，帕克。哦，麻烦你稍微等一下。
0: 保罗脱下了大衣，摘下手套。
4: 让我来，先生。
0: 帕克连忙上前帮忙，他将大衣和手套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门边的一把椅子上。Polo 赞许地看着他。
3: 谢谢好心的帕克，请坐，我有很多话要说。
0: 帕克低头致谢后才落座。
3: 知不知道今天早上为什么请你来？
4: 我明白，先生，你想了解一些与我已故主人有关的问题，他的私事。
3: 是的。你是否曾经多次进行敲诈？
4: 先生。

0: 第二十二集，律师到访。帕克触电般的跳了起来。
1: 别激动，别再摆出受冤枉的老实人的模样了。乔治这种勾当，你一向轻车熟路，对吧？
2: 先生，我可从来没。从来没有，
1: 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是吗？那么了不起的帕克，为什么那天晚上你无意中听到敲诈这个词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去偷听罗杰先生书房里的谈话？
2: 我没有。
1: 之前你在谁家做事？
2: 之前在谁家？
1: 对，你来罗杰先生家之前，
2: 是艾勒比少校先生。
1: 对，就是他，艾勒比少校。艾勒比少校吸毒成瘾，对不对？你陪他去国外旅行，在百慕大遇到了麻烦，有个人被杀了，艾勒比少校要负一部分责任。这件事最后摆平了，但你知道内情。你收了艾勒比少校多少封口费？
0: 帕克张口结舌，手足无措，面部肌肉阵阵痉挛。
1: 我都调查过了，正如我所

0: 说你狠狠敲了艾利比少校一大笔钱，后来他还持续付钱给你，一直到死。现在我想听听你的最新战果。
1: 帕克依然双眼圆瞪。
0: 抵赖也没有用，什么都瞒不过波罗。艾利比少校的事，我刚才说对了吧？
1: 帕克虽不情愿，还是勉强地点点头，面如死灰。
2: 可是我根本没伤过罗杰先生哪怕一根头发，我对上帝发誓，先生，真不是我干的。我一直提心吊胆，生怕警察怀疑到我头上。真的，我没有，我没有杀害他。
0: 我倾向于相信你，朋友，你没那个胆子，没那种勇气。但我要听真话。
2: 我什么都交代，先生，你问什么我答什么。那天晚上我确实去偷听了，因为之前听到的只言片语让我非常好奇，而罗杰先生不想让人打搅，又那么神秘地把自己和医生关在书房里。我对警察说的全是实话，老天作证。刚听到敲诈这个词，先生，我就……
0: 你就以为有机会分一杯羹？
2: 对，我是这么想的，先生。我想，如果有人正在敲诈罗杰先生，我为什么不趁机捞一笔呢？
1: 帕洛脸上闪过一丝相当怪异的表情，他探身向前。
0: 那天晚上之前，是否有任何迹象令你怀疑到罗杰先生正在被人敲诈？
2: 没有，真的没有，先生。我很震惊，怎么都看不出他会有什么把柄。
0: 你偷听到了多少？
2: 不多，先生。我觉得谈话内容没准会牵涉到我，可我又得回餐具室干活，只能抽空要到书房门口偷听一两句，几乎一无所获。第一次胁迫的医生出来时，我差点被他逮个正着。第二次在大厅里遇到 Raymond 先生，他朝那边走去，所以我也没能如愿。第三次我端着托盘过去，又被弗拉小姐给打发走了。
1: Polo 长时间盯着他，似乎在观察他诚实与否。帕克也用异常诚恳的目光予以回应。
2: 您千万要相信我，先生，我一直害怕警方会翻出艾勒比少校的旧账，进而怀疑到我头上。
0: 好吧，权且相信你一回，但是还有一个要求，让我看看你的银行存折。你应该有一本银行存折吧？
2: 有的，先生，其实我随身带来了。
1: 帕克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拿出存折。保罗接过窄长的绿皮折子，仔细查看每一笔存款。
0: 啊，你今年买了500英镑的国民储蓄券？
2: 是的，先生，我已经存了1000多英镑了，是从我的我已故的主人艾勒比少校那儿得来的。今年赌马的运气也不错，几乎百发百中。还记得吗，先生，嘉年华赛马会上胜出的是一匹大黑马，我相当走运买了他的马票，最后赚了20英镑。
1: Polo 把存折递还给了他。
0: 你可以走了，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否则你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朋友。
1: 帕克离开后， Polo 又拿起大衣。
3: 又要出去？
0: 我们去拜访一下好心的哈蒙德先生。
1: 你相信帕克的说辞？
0: 表面上看没问题，很明显，除非他的演技出神入化，他真的以为被敲诈的是罗杰本人，那么关于弗拉斯太太，他就完全不知情了。
1: 那又会是谁呢？
0: 问得好，那又会是谁？ 等拜访过哈曼德先生之后，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要么彻底证明帕克的清白，要么……
2: 嗯？
0: 今早我又犯老毛病了，话都只说一半，你可别介意。
2: 哦，对了，我得向你坦白，我一时疏忽，泄露了那枚戒指的事。
0: 什么戒指？
2: 你在金鱼池里发现的那枚戒指啊？
0: 是啊，是啊。
2: 我说，你不会生气吧？哎，都怪我不小心。
0: 你不要紧，好朋友，不要紧。本来我也没要求你保密，你完全可以畅所欲言。你姐姐很感兴趣吧？
2: 那还用说，轰动全村。哎呀，现在各种猜测是满天飞。
0: 啊，但那件事非常简单，真正的答案一目了然，对不对？
2: 是吗？我茫然回应。Polo 又笑了。
0: 哈哈，但聪明人不会随便表态，对吧？先去找哈曼德先生吧。
1: 哈曼德律师在办公室，立刻就答应见我们。他站起身来打招呼，面无表情，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Polo 开门见山：
0: 我想打听一些情况，如果方便的话，请务必告知。是这样的，我知道您曾为金斯帕多克那位已故的弗拉斯太太担任律师，对吗？
1: 律师眼中瞬间闪过一抹惊愕之色，但迅速又戴上了职业面具。
3: 当然，我负责处理他的全部法律事务。
0: 非常好。那么在我提问之前，先请舍普特医生为你梳理一下前因后果。我的朋友，麻烦你复述一遍上礼拜五晚上和罗杰先生的谈话。
2: 没问题。
1: 我从头到尾讲述了那天晚上的怪事。哈蒙德听得十分认真。
2: 啊，就这么多。
3: 敲诈呀。
0: 你觉得意外吗？
1: 律师摘下加比眼镜，用手绢擦了擦。
3: 不，不算意外。我也怀疑好一段时间了。
0: 啊，那么我的问题就简单了，只有您才能算出他被敲诈的总金额。
3: 我想也没必要再隐瞒了。过去一年内，弗拉尔斯太太卖出不少债券，款项都存进她的账户，而没有用于重新投资。她的收入相当可观，况且丈夫去世后，她日子也过得很安稳，可见这些钱都有特殊用途。我曾向她问起，她说自己不得不接济丈夫的几位穷亲戚，我也就不便再过问。直到如今，我还在揣测，那些钱会不会给了某个与阿什利·弗拉尔斯有私情的女人。我做梦也没想到，居然是弗拉尔斯太太自己惹上了麻烦。
0: 总共有多少钱？
3: 大大小小加起来，少说2万英镑。
2: 2万英镑？才一年时间啊。
0: 弗拉斯太太非常富有，而谋杀的代价总是非常沉重的。
3: 还有需要我帮忙的吗？
0: 谢谢，没有了。
3: 没关系。
0: 打搅了，真抱歉。
3: 没关系。
2: 你刚才用的那个词，通常只是用来形容精神错乱。
0: 啊，哈哈，我的英语很烂，英语真是一门奇特的语言。我应该说 disarrange。才对，是吗？
2: 下次记得用 disturb。
0: 啊， 谢谢，你用词真考究。好吧，谈谈咱们的朋友帕克怎么样？如果揣着20000英镑，他还会继续当管家吗？我想不会。当然，他有可能用假名把钱存进了银行，但我还是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如果他真是一个恶棍的话，那这样的恶棍也未免眼光太短浅了。那么，剩下的可能性就是瑞蒙德，或者，布兰特少校。
4: 当然不会是瑞蒙德，区区500英镑就让他焦头烂额了。
0: 他本人是这么说的。
4: 至于布兰特，
0: 至于老好人布兰特少校，我可以透露一二。调查是我的老本行。经过调查，他提过自己继承的那笔遗产总额将近20000英镑。你怎么看？
4: 我震惊的几乎说不出话来。不可能，像布兰特这么有名的人，不可能是他。
0: 谁知道呢？至少这人有长远眼光。老实说，我看他也不至于是敲诈者。不过，你还忽略了一种可能。
4: 什么可能？
0: 炉火，我的朋友。也许你离开之后，若基自己把那封信和蓝色的信封一起烧了。
4: 不会吧？但是，当然也难说，没准后来他改了主意。
1: 我们不知不觉就到了我家门口，我突然心血来潮，邀请 Polo 来家里吃顿便饭。本以为 Caroline 对此求之不得，没想到要讨女人欢心一点都不容易。我们家的午餐是排骨，配菜是牛肚和洋葱，三个人面前摆着2扇排骨，气氛十分尴尬。但卡罗琳向来不会懊恼太久，他撒了个弥天大谎，告诉波罗说他无视我的嘲讽，长期坚持吃素食。他喜形于色地称赞果仁煎饼是多么美味，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威尔士干酪。我相当肯定他从来没吃过那玩意儿，还口口声声强调肉食的种种危害。饭后，当我们坐在壁炉前吸烟时，凯瑟琳直截了当地向波罗进攻。
5: 还没找到拉尔夫？
0: 去哪儿找啊，小姐？
5: 我还以为你在克兰切斯特找到他了。
1: 凯瑟琳话里有话，波罗被弄糊涂了。
0: 克兰切斯特？为什么他会在克兰切斯特？
1: 我不怀好意地提醒他，在我们庞大的私人侦探团队中，有一位成员昨天碰巧在克兰切斯特的马路边上看见你乘车驶过。波罗恍然大悟，大笑不止。
0: 啊！原来如此，我只是去看牙医，很简单，我的牙很疼，去看过之后就好多了。本来想马上就回来，可是牙医不让，说最好把那颗牙拔了。我不答应，可他坚持要拔。他成功了，现在那颗牙再也不会疼了。
1: 凯瑟琳顿时垂头丧气，像泄了气的皮球。接着我们又开始议论 Ralph。 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这个人比较软弱，但本性不坏。
0: 啊，那本性软弱的后果是？
5: 确切地说，比如我们家西坡的，要不是我天天照顾他，真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
1: 亲爱的 Caroline， 别搞人身攻击行吗？
5: 你的缺点可不少，西坡的，我比你大8岁呢。唉，我并不介意让 Polo 先生知道我的年龄。
0: 啊，我从未猜到您这么年轻，小姐。
5: 比他大8岁， 所以我有责任照顾他。要是小时候没好好的管教，天知道现在他会不会走上邪路。
4: 我本来有可能和一位漂亮的女探险家结婚的。我嘟囔着望着天花板，吐出几个烟圈。
5: 哼，探险家，如果要说女探险家的话，
1: Caroline 把后半截话吞回肚子里去了。我反倒被吊起了胃口。
6: 嗯哼，
5: 没什么，不过我想起了附近的某一个人。
1: Caroline 突然又转向 Polo，
5: 且不得坚持说你认为凶手是家里人，我只能说你搞错了。
0: 我也不想搞错，犯错误可不是我的职业。
5: 我已经从喜坡的和其他人那里打听清楚了，我看家人之中只有两个人有机会下手，那就是拉尔夫和弗洛拉。
4: 亲爱的卡罗琳。
5: 喂，喜坡的，别拦着我，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帕克在门口看见了弗洛拉，不是吗？但帕克并没有听见弗洛拉的伯父对他道晚安，可见弗洛拉出来之前已经把他的伯父干掉了。
4: Caroline，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嚟一齊玩嚟，嘿，come on。

Domenico Muzio. Hey! Woo! Hey, hey, hey, hey!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

也没有边际。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汉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诗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FM 87.9，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由黄坤芝麻猫吃演唱的歌曲《为什么》，歌曲背景不仅是两位词曲作者所共鸣的生活细节，更是他们情感传递的纽带。

接下来是歌手潘玮柏演绎的一首伤感情歌《第二顺位》，歌词直击人心，加上极具张力的嗓音，每一句都是灵魂的叩问，唱出了第二顺位的酸涩与不甘。

刘瑞琦的《我们的故事》以现代流行的音乐元素重新诠释了经典的爱情主题。这首歌的旋律轻快而富有节奏感，歌词直白而又不失深意，完美融合了现代流行音乐的精髓。

带来一首白敬晨倾情演绎的歌曲《对决戏》，他以干净细腻的声线铺陈情感叙事，用恰到好处的戏腔点睛，将爱情里对角相望却心意难传的遗憾唱得哀而不伤，没有浓烈宣泄，只有克制怅然。让我们静静聆听这段藏在旋律里的错位心事。

青青田园系是李荣浩带来的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它的节奏欢快，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摇摆。歌曲中传递出积极向上的能量，鼓励人们抛开烦恼，享受生活的美好。

天冷就回来是陈洁仪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中的旋律简单而优美，歌词也充满了温情和感动。

豪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作曲家、歌唱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他善于将世界各地先进的流行音乐元素和中国本土音乐相互融合，形成其独特的艺术追求和效果。他不断借鉴、不断融合、不断创新的大众通俗文化，借鉴后并创新，不断创作越来越多的歌曲给广大听众。一起来听这首《玫瑰花瓣》。

0: 送你玫瑰花瓣。
1: 一代天后辛晓琪的金曲味道令人回味无穷，堪称回忆杀。一首老歌代表着一段回忆，每当听到熟悉的旋律，我们都会重拾散落已久的记忆片段，回到记忆河流中。我们一起听听台湾天后辛晓琪带来的味道。

0: 周深的《太阳升起》的舞蹈宛如一座连接中拉文化的桥梁，以其独特的魅力展现了两种文明的交融与对话。歌曲中蕴含着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流行最经典》，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

0: 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还没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看，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0: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0: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12: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清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连裙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3: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4: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5: 南老泉。
1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9: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8: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20: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2: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21: 同志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3: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
1: 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

0: 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0: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是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6: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 亿元、2.43 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7: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8: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2: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

0: 绍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5: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6: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5: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7: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5: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8: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4: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8: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八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甚，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这边秋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6: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7: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60摄氏度，相对湿度74%，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1日星期日，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时间到底是漫长的还是短暂的，我好像一直都不太明白。回忆就像是一叶孤舟，它慢慢模糊了那些意气风发、热烈盛大的爱。和他没有见面的日子里，他路上遇到的花，他夜晚看到的晚霞，我都不会再知道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事情，很平凡也很普通，普通到很多个日夜我都不曾想起过，那是我遗落的回忆。以前那么年轻气盛，总觉得爱能赢万难，也相信很多东西都很牢固，可直到自己坚定的东西被放弃，才明白没有什么是永远。这个世间也真的有太多的遗憾都来不及收场。真的没想到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竟然是离开你的生活。

你有去试着放下一个人吗？就是那种不管有多想念，都忍住不去看他的朋友圈，也不去联系他。有一句话说，删除一个人比添加一个人更需要勇气，而结束的瞬间总比刚开始的决定要艰难许多。删除一个人意味着你们之间的故事到此为止，往后他的快乐难过不再与你有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就像一个密闭的圆环，循环往复。一开始我们只是两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在某一时刻的相遇之后，我们熟悉了，相爱了，最后冷淡了，又回到了关系的最开始。只不过这一次的我们不再是毫不相干，而是变成了世界上最熟悉的陌生人。在两个人变得陌生以前，你是我洗澡时都要擦干手回复的人，你是我绕几条街都要坚持去见的人。但遗憾的是，在抵达时间的终点之前，我们还是弄丢了彼此的身影。有人说，失去是另一种开始，不管当下有多么不舍，我们终将与时间和解，学会接受。不管当下有多么狼狈，我们终将与自己言和，然后拍拍身上的尘土，开始下一段人生。如果非要对从前说些什么，我想我会说，过去的日子，谢谢有你的陪伴。

0: 浮云的背空，衬着雕琢细致、比例匀称的白玉石的华表，正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的伟大的结合。一起来听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看华表》。
1: 《北平漫笔之看华表》，作者林海音。不知为什么，每次经过天安门前的华表时，从来不肯放过它，总要看一看。如果正挤在电车里经过，也要从人缝里向车窗外追着看。坐着洋车经过，更要仰起头来，转着脖子，远看，近看，回头看，一直到看不见为止。假使是在华表前的石板路上散步，到了华表前，一定会放慢了步子，流连鉴赏。从华表的下面向上望去，便体会到一柱擎天的伟观。啊，无云的碧空，衬着雕琢细致、比例匀称的白玉石的华表，正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的伟大的结合。它的背后衬的是朱红色的天安门的墙，这幅图布局的美丽、颜色的鲜明，印在脑中是不会消失的。有趣的是，夏天的黄昏，华表下面的石座上成为纳凉人的最理想的地方。石座光滑洁净，坐上去想必是凉森森的，十分舒服。地方高敞，赏见过往漂亮的男女，像在体育场的贵宾席上一样。华表旁有一排马樱花，它的甜香随着清风扑鼻而来，更是一种享受。我爱看华表，和它的所在地也很有关系，因为天安门不但是北平的市中心，而且正是通往东西南城的要渠。往返东西城时，到了天安门，就会感觉到离目的地不远了。往南去前门，正好从华表左面不远转向公安街去。

0: 庄严美丽的华表站在这里，正像是一座里程碑。它告诉你，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远了。说它是里程碑，也许不算错。古时的华表原是木制的，它又名表木，是以表王者纳谏，必以表识渠路，正是一个有意义的象征啊。
1: 即将聆听的是富兰克林的散文《昂贵的哨子》。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失必有得，得与失相反相成，相辅相依。
2: 昂贵的哨子，作者富兰克林。有一次度假，朋友们在我的口袋里塞满了铜板，那时我还是一个7岁的小孩，拿着钱就朝一家专售儿童玩具的商店跑去。突然一阵哨音把我给迷住了，一个男孩手里拿着只哨子正在吹呢，于是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也买了一只。回到家里，我洋洋得意地吹着哨子满屋乱窜，一家人给我吵得鸡犬不宁。但我一说出哨价时，哥哥姐姐还有堂兄堂姐们全都嘲笑我是个十足的傻瓜，糊里糊涂被骗了4倍的价钱，多付的钱可以买许多好东西。我感到十分委屈，伤心地哭了，羞耻甚至超过了哨子带给我的乐趣。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对我后来的人生起了不小的作用。常常当有人怂恿我去买那些我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时，我便提醒自己，可不要为了一个哨子就出大价钱呀，因为我已懂得了节省开支。在我成年进入社会后，通过人们的言行，我看见了形形色色为了他们的哨子而付出了惨重代价的人。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为了求得王室垂青，百般钻营，甚至丢掉了贞操美德，弄得众叛亲离。那些沽名钓誉的政客，不惜一切代价卷入政治风云，却贻误政事而落败破产。那些牵令的守财奴，为了发家致富一毛不拔，放弃了同胞的尊重、朋友的友谊以及人类行善的德性。那些贪图享乐的庸人，碌碌无为，只顾寻欢作乐，却把自己搞成弱不禁风的病夫。那些华而不实的花花公子，整天沉溺在精美的服饰、堂皇的住宅、华贵的车马中，不顾财力不接，以致债台高筑。可怜，我不由得叹息道，为了只哨子，你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得不偿失，真是愚不可及呀。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大凡人世间的苦楚，是由于没有对事物做出正确的估计，盲目行事而付出过高代价造成的。
1: 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荧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一起来听宗璞的散文《紫藤萝瀑布》。
2: 紫藤萝瀑布，作者宗璞。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

0: 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荧光，就像笨贱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束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我在开花，他们在笑；我在开花，他们嚷嚷。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那你装的是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止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焦虑和悲痛，那是关于生死谜手足情的。我沉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依傍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西陵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也看不见藤萝花了。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球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一朵一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 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1: 即将欣赏的是陆离的散文《海星》。璀璨的海星折射着孩子点点的珠泪，如梦如幻的追求化作了

0: 着一个贝壳，一心要摘取满贝的星星，一半给他亲爱的哥哥，一半给他慈爱的母亲。他看见星星在对面的小丘上，便兴高采烈地跑到小丘的高顶。原来星星不在这儿，还要跑路一程。于是孩子又跑到另一山岭，星星又好像静在海边。孩子爱他的哥哥，爱他的母亲，他一心要摘取满背的星星，献给他的哥哥，献给他的母亲。海边的风有点峭冷，海的外面无路可以追寻。孩子捧着空的贝壳，眼泪点点滴入海中。第二天，人们发现了手中捧着贝壳的孩子的冰冷的身体。第二夜，人们看见海中无数的星星。
1: 一起来听这篇最美的情书，罗伯特·金凯的散文，写给弗朗西斯卡的一封信。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多人都想做弗朗西斯卡，只不过生命里会不会出现像罗伯特·金凯这样点燃灵魂的人。点燃了灵魂意味着觉醒，如果有，请一定珍惜，将挚爱一生。
2: 写给弗朗西斯卡的一封信，作者罗伯特·金凯。亲爱的弗朗西斯卡，希望你一切都好。我不知道你何时能收到此信，总是在我去世以后吧。我现在已经65岁，我们相逢在13年前的今日，就是当我进入你的小巷问路的时候。我把宝压在这个包裹不会扰乱你的生活上，我实在无法忍受让这些相机躺在相机店的二手或橱窗里，或是转入陌生人之手，等他们到你手里时已经是相当破旧了。可是我没有别人可以留交，只好寄给你，让你冒风险，很抱歉。从1965年到1973年，我几乎常年是在大陆上。我接受所有我谋求得到的海外派遣，只是为了抵挡给你打电话或来找你的诱惑。而事实上，只要我醒着，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存在这种诱惑。多少次我对自己说，去他的吧，我这就去伊阿华温特塞特，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弗朗西斯卡带走。可是我记得你的话，我尊重你的感情，也许你是对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那个炎热的星期五，从你的小巷开车回来，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艰难的事，以后也绝不会再有了。事实上，我怀疑有多少男人曾做过这样艰难的事。我于1975年离开了地理杂志，以后的摄影生涯就致力于拍摄我自己挑选的对象，有机会时就在当地或者本地区找点事做，一次只外出几天，经济比较困难，不过还过得去，我总是过得去的。我的许多作品都围绕着

0: 皮杰特海湾，我喜欢这样，似乎人老了就转向水。对了，我现在有一条狗，一条金色的猎狗，我叫它大鹿。它大多数时间都伴我旅行，脑袋伸向窗外，寻找捕捉对象。1972年，我在缅因州阿卡迪亚公园一座峭壁上摔了下来，跌断了踝骨，项链和圆牌一起给跌断了。幸亏是落在近处，我又找到了，请一位珠宝商修复了项链。我的心已蒙上了灰尘，我想不出来更恰当的说法。在你之前有过几个女人，在你之后一个也没有。我并没有发誓要保持独身，只是不感兴趣。我有一次观察过一只加拿大鹅，它的伴侣被猎人杀死了。你知道，这种鹅的配偶是从一而终的。那雄鹅成天围着池塘转，日复一日。我最后一次看见它，它还在寻觅。这一比喻太浅露了，不够文学味儿，可这大致就是我的感受。在雾蒙蒙的早晨，或是午后太阳在西北方水面上跳动时，我常试图想象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没什么复杂的事，不外乎到你的园子里去，坐在前廊的秋千上，站在你厨房洗涤池前之类的事。我样样都记得，你的气息，你夏天一般的味道，你紧贴我身上的皮肤的手感，还有在我爱着你时你说悄悄话的声音。罗伯特·潘·华伦用过一句话，一个似乎为上帝所遗弃的世界，说得好，很接近我有时的感觉。但我不能总是这样生活，当这些感觉太强烈时，我就给哈利装车，与大陆共处几天。我不喜欢自怜自艾，这不是我一贯的作风，而且大多数时候我不是这种感觉。相反，我有感激之情，因为我至少找到了你。我们本来也可能像一闪而过的两粒宇宙尘埃一样失之交臂。上帝，或是宇宙，或是不管叫它什么，总之那平衡与秩序的大系统是不承认地球上的时间的。对宇宙来说，四天与四兆光年没有什么区别。我努力记住这一点，但是我毕竟是一个男人，所有我能记起的一切哲学推理都不能阻止我爱你。每天，每时，每刻，在我头脑深处是时间的残忍悲嚎，那永不能与你相聚的时间。我爱你，深深的，全身心的爱你，直到永远。
1: 我们常常觉得爱无坚不摧，其实不然。爱是个脆弱胆小的孩子，他有很多怕的东西。请欣赏毕淑敏的散文《爱怕什么》。在生与死之间，是漫长孤独的人生之旅。拥有爱，就拥有了照耀前行之路，温暖的明灯。
0: 爱怕什么？作者毕淑敏。爱挺娇气，挺笨，挺糊涂的，有很多怕的东西。爱怕撒谎，当我们不爱的时候，假装爱是一件痛苦而倒霉的事情。假如别人识破，我们就成了虚伪的坏蛋。你骗了别人的钱可以退赔，你骗了别人的爱，就成了无赦的罪人。

0: 假如别人不曾识破，那就更惨。除非你已良心丧尽，否则便要承诺爱的假象。那心灵深处的绞杀永无宁日。爱怕沉默，太多的人以为爱到深处是无言，其实爱是很难描述的一种情感，需要详尽的表达和传递。爱需要行动，但爱绝不仅仅是行动，或者说是语言和感情的流露，也是行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需要表达，就像耗电太快的电器，每日都得充电。重复而新鲜地描述爱意吧，它是一种勇敢和智慧的艺术。爱怕犹豫，爱是羞怯和机灵的，一不留神它就吃了鱼儿闪去。爱的初期往往是柔弱无骨的碰撞和翩若惊鸿的动力，在爱的极早期就敏锐地识别自己的真爱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果敢。爱一桩事业就奋不顾身地投入，爱一个人就勇往直前地追求，爱一个民族就挫骨扬灰地献身。爱怕杀上践踏，那样的爱无论多么玲珑剔透，潮起潮落一下的只是无珠的蚌壳和断根的水草。爱怕无源之水，沙漠里的河啊，即使不是海市蜃楼，波光粼粼又能坚持几天？当沙暴袭来的时候，最先干涸的正是泪水积聚的咸水湖。爱怕假冒伪劣，真的爱也许不那么外表光鲜色彩艳丽，没有精致的包装，没有夸口的广告，但是它有内在的质量保证。真爱并非不会发生短路与损伤，但是它有保修单，那是两颗心的承诺，写在天地间。爱的脚力不见怕远，距离会漂淡彼此相思的颜色，假如有可能就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直到水乳交融，紧密无间。万万不要人为的以分离考验它的强度，那样你也许会后悔莫及。尽量的创造并肩携手天人合一的机会。爱像娇艳的花朵，怕转瞬即逝。爱可以不朝朝暮暮，爱可以不卿卿我我，但爱要铁杵磨针，恒远久长。
1: 风雨人生路，来来去去，总是在静默与繁华中交替。岁月不会轻易地丢掉什么，同样也不会让你永远丰盈或者清瘦。请欣赏碑林路人的散文《空是一方山水》，我们在期待中相遇。
0: 空是一方山水，我们在期待中相遇。作者：碑林路人。在我还没有学会拥抱自己的时候，我的心总是有些寒冷。每一个季节来临时，我都会无端的伤感，每一个陪我走过一段路的人，我都会恋恋不舍。我放不下那些熟悉的时光，放不下某些旧情，我总是把旧的物件和走失的人一起放在回忆里，不断的想起，不断的伤感。后来我发现，所有的人和事都会在生命的路途中渐渐的淡忘，渐渐的遗失，于是我学会了释然。在东

天的暮色里，我看见前面的人在雪地里行走，深深浅浅的脚印瞬间就被大雪覆盖。有些事发生了，如果你选择遗忘，或许真的可以不留痕迹。不是所有的遇见必定都要天长地久。当我走过许多的山水，当我和许多人再见后永不再见时，我已不再执迷每一段情缘的聚散了。四季更替，如日月轮回，缘聚缘散，也应顺其自然。风雨人生路，来来去去，总是在静默和繁华中交替。岁月不会轻易地丢掉什么，同样也不会让你永远丰盈或者清瘦。终究有些人是要慢慢走远的，生命如同一辆未知终点的列车，不断地有人上来，也会有人下去。来去间匆匆忙忙的，时间就苍老了容颜。或许你从来没有刻意留住些什么，但留下的必定会留下，该走的终究要走。我常常想，若空是一种姿态，那丰盈便是空的结果吧。所有被遗失和拒绝的，都是丰润你生命的空的姿态。没有遗憾，也就没有完美的人生。中国画讲究留白，在我看来，留白就是空。有了空，才有了高山流水的灵动，才有了点点飞萤扑闪的空间。那么，心的留白，是不是也隐喻着一种期待，为心中的山水预留了一个美好的空间？我时常会清理自己的内心，丢弃一些无用的东西，比如一些心酸的记忆和一些总让你烦心的人，还有那些可有可无的，总觉得世界无比灰暗的朋友。我宁愿让心空着，也不要被一些琐碎繁杂的事和人情填满。未来在期待中总是美好的，那未来的生命里，是不是还有很多能够丰润你生命的更加美好的人和事呢？我想无论人和物件，总有爱和欢喜，便就是缘。空是一方山水，不说缘浅缘薄，不说聚散悲凉，只是我们相遇了，如时光惊雪，如月映黄昏，所有的美好瞬间而至，那么守住这一刻便是幸福。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用双臂环抱着自己，将心一点点放空。如果你不来，我便是自己的风景，一半忧伤，一半欢喜。如果你来了，我已将心变成一方山水，为你留白。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现实生活中总有不少这样的人，遇到点挫折和困难就满腹牢骚，一味的抱怨命运的不公，每天愁眉苦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面对周围的流言蜚语，常常郁结于心，暗自生闷气，却不曾想消极的抱怨能解决眼前的难题吗？整天郁郁寡欢能让离开的爱人回心转意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这样做最后只会气坏了自己，高兴了别人，同时也辜负了岁月蹉跎的光阴。在这喧嚣的尘世间，并非每件事都能如愿以偿，不如平静下来，

定能证明什么，但一定能看到许多东西。的确，在时间面前，我们就是行者，身不由己地走在人生的旅途，无可奈何地经历着生活的悲欢离合，慢慢地就看透了许多人，明白了许多事。时间磨去了年少轻狂，岁月沉淀了冷暖自知。起初总以为

要的东西，但现实生活总有太多爱而不得，事与愿违，很多时候由不得我们选择。有些情不管多么珍惜，注定是遥不可及，有些人不管多么喜欢，最后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走了更加疏远。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